0: 读号码就行。
1: 是的，
0: 门将
1: 号码，
0: 把每个队的队长差不多认一下就可以了。英国队我有认凯恩，记得有一年是不是有个门将特别厉害叫凯恩，有人说先把道歉的微博写好，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个地方犯错，怎么针对性道歉呢？这像我们斗鱼这边，哎呀，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重大新闻出来之前，很多那种新闻台呀、那种记者呀，还有那些新闻网站呢，都会准备两个稿子，就是不管就像竞选一样，不管是 A 赢了还是 B 赢了，到时候都第一时间发出来的，都说的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但我这个，我们斗鱼应该怎么公关呢？啊，这紧急成立公关部。是先准备那个银子道歉的微博，还是准备我道歉的微博呢？还是都准备？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差错？谢谢高傲的青春帅哥的那个。公关部已经瞬间满员。去，我可以故意出差错。哦，就故意在一个特别特别蠢的地方出差错，然后呢，就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被喷，就着重那个点，洗那个点，是吧？就是比方说我把那个球赛的人数说错，球赛的那个队伍说错，比分说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蠢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就好洗，就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主播是个智障，你们喷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完了，是吧？其他的小错误大家也看不到了，就说实际上这个球赛，哎呀，今天姚明怎么没来呀？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中国队这次也不是中国队啊，那什么时候中国队上场啊？哦，哎呀，我还等着看那个孙继科呢。那个美国队来了吗？啊，都不来，那看啥呀？走了，就放开了。到时候就是全身都是破绽，反而形成一种就立于不败之地。人家不知道怎么下手，说嗨，怕不是个弱智吧？不喷了。啊，孙继海、张继科，你看你们，就好像说，就像那个别人就说，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战术呢？挺甜的，就是类似于就是两个人，说我们这次决定发动战争，杀死一千个叉叉人和一个骑自行车的，然后别人就会说，哎，为什么要干掉一个骑自行车的呢？你说啊？然后人家就不会说，哎呦，那一千个什么就无所谓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战术吧。全都懵了，反向 Q， 什么海？地中海。如果喷不过，喷着喷不过足球老哥，就加入他们。平时对这个主播的怨念已经很深了，这哎呀，平时他在直播间67373他有权限啊，我玩不过他。这次到了我的主场，老哥你说怎么喷？要走流程吗？我直接开始了啊，我都忍了他3年多了，骂得好，嗨，爽。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满的，去67373当面喷他。

书记，点个关注，喷人不迷路，混入其中，完美融入喷子的队伍。反向引流，反向引流是说人全部去那个去优酷了，我才要哭了，还怎么上市啊？开皇帝喷，如果我被禁了，我告诉你，皇帝连房管都进不了你，而主播没空进你。道歉不？这些平凡之路的光盘，就是说在你们看来我是完全没有可能荣耀下播，就完成荣耀下播这个成就了是吧？就类似于我去参加吃鸡职业联赛，最后一个人吃鸡了，那个几率就这么高，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世界杯由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个几率是这样吗？就不存在的，高达0.0%。荣耀下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谢谢 Happy Fly 130的两个手柄，谢谢发射怎么破的手柄。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值都很低的话，也算是一种利好吧。你们知道，在就是我是一个老股民了嘛。股市有个说法叫利空出尽，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就是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那就是利好，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反向操作。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光盘，差不多就这样，还能差到哪儿去？哎，我的几率比国足高，别，你这必走自珍啊。哦，其他人对我有期待吗？我看有弹幕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非常低的，但其他人不是，真的吗？我看不是，哎，你别说哈，这不是我膨胀，我在这网络上互联网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既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大家就心里有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不高。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就是担心程度可能还不到，我的紧张程度还可能还不到银子呢，真的，我觉得银子可能比我还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懂，他也确实懂，我有性别优势啊。谢谢一宽两散各生欢喜的光盘，也在深深怒发发的功夫。追梦失败抓着我喷，不会吧？我在每一个每一个没进的球都说可惜，哎呦好痛，哎我操，就那种。哎呦好可惜啊，那种体育竞技没有性别，还乐观家族，那不乐观还能怎么地啊？女的被喷得更狠，是不是我这个装束，比方说我穿这个去，大家一看哇技术流，穿这么严实水平一定很高吧，那对我有一种错误的期待，但我也没有奶谁啊，这我也不就是不表明自己支持哪个队，免得输了的找我喷，说我毒奶，说什么奶。谢谢阿七的手柄，谢谢孤独时代的咩咩羊的羊月下，中场才有镜头，开始也有镜头，就开始之前不是要瞎聊几句吗？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不，
那个镜头显胖，我不能，我就最好穿那个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坐姿很容易走光，我决定穿长裤，不然就调一下那个摄像头角度，穿的暴露一点。看看你们出了什么馊主意，就欲望压制了你们的理智，欲望战胜了理智。谢谢袋鼠的两个精英手表。

黑丝配吊带。写袋鼠的两个手表，穿毛裤吧，哎，可能哦，那边听说挺冷的，因为空调开很足。穿陈一发T恤，可能被喷吗？没衣服穿了。哎，对了，好像二发也是懂那个懂球的，是不是？我看他好像还挺懂足球还是篮球的，要不替身使者，由二发出形象，小发不是那个智能，小发他是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嘛，他肯定什么都认识。篮球，他不喜欢足球，我以为喜欢篮球的一般多少也懂点足球呢。那些咩咩羊的光盘。

0: 对，我配音就好，反正二发那个嘴巴小小的也看不清楚他那个口型，感觉像富裕叔。
1: 做了好多功课，
0: 我最近布置任务给罗叔叔，然后他完成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我叫他说赶紧整理一下那个，我去了解这些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去懂那些梗，你把那个队员的还有球队的资料赶紧整理给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整理给我，我就当时我看了就不对，我说第一场是那个突尼斯对英格兰，我说赶紧先把这两个发给我，他说好吧。然后现在第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没有那个头像，就算了，忍了，我说你把那个头像补上。然后第二次发给我的有了，然后他还把国家队信息不仅附上了，还附上了国家信息，说什么突尼斯共和国面积16.2平方公里，我说哦，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世界杯出现，真是牛逼啊。1145万人口，2017年，有点挤哈，90%以上为阿拉伯人，第一句就错了，很难受。楼主你都不检查的吗？你从哪里抄的？怎么这么错？百度也不可能有16.2平方公里啊，那个万去哪里了？啊，牛逼，不能说。谢谢明月随心转的游侠，这个都算好的了。之前他说，就是那个，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别人要了解我，不能通过百度百科嘛？百度百科全是错的。98年1.85米，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个身高，我会努力的啊。哎呀，什么校霸呀，对人唱什么豆奶 TV 啊什么的，就是别人他，然后罗叔做了一个我的简介。关于我的像简历一样的东西，就是向不了解我的观众和其他的业内人士介绍我。你知道他写的什么？公开出行。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哇，就做视频和写文章真的是两码事呢。他说。陈毅发儿原本是设计院建筑设计师，2014年重庆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在9月11日开启了自己的斗鱼直播。这是他的片头语。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旅程。他真的这么写的，怎么得了啊？啊，你不是这，你这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楼叔，你应该没有找过工作是不是？就你那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世袭制的？别人介绍的吧？裙带关系对不对？你这怎么想的？我半夜看着气得我睡不着觉，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都很夸张的，什么什么主要经历啊这些，他在比方说他说我那个2018年的嘉年华演唱曲目，他说，2018年4月30号，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现场演唱了《小幸运》《情人》《童话镇》等7首歌曲，好歹把我自己的3首歌写在里面啊，怎么我自己的歌变成等了呢？我又不是田馥甄本人，我也不是那个。而且你还写错了，2018年4月30日我没有唱情人，写错了。

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我同事的事情。其实写简历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技能啊。

还有是网络直播刚兴起，女主播们都在比拼谁的擦边球更贴边时，陈一发以完全与之相反的风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没有衣着暴露，也没有撒娇发嗲，风趣幽默的直播风格，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都不太合适啊。哎，那就不要。好在后来也没，就是我修改了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拿给真正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润个色。还有2017年3月27日，受邀参加了索尼中国的年度品牌活动，现场体验了索尼的电视。哎，这个是广告，就别写进去了。我这参加的这种活动可太多了，那就不要留。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也是我跟罗叔说的一些事情哈。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手柄，现在也差不多是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季嘛。啊，写简历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以夸自己为主，但是不要太浮夸。我也曾经帮很多人看过简历，就是偶尔我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跟行政的那个阿姨不对姐姐行政姐姐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她有时候就会把收到的简历给我们一起看，她说哎来选个美，你们喜欢哪个小伙子之类，要看看哪个有没有帅哥美女，那时候简历都要附照片嘛，啊，再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种简历写的乱七八糟的，有那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就是刚毕业就会八国语言什么都精通，但是我月薪其实要求也不高，就只要3000那种。反正写简历是一个技术活，大家还是可以多放花点心思在这上面。而且就是说你附照片呢，附照片千万不能附自拍，这是罗叔叔给我附的照片。简历的最大的照片是这张，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美则美矣，就是看上去不太像就是一个像正经的简历，知道吧？这张你们知道是哪张呗，就不能不要放自拍，也不要放艺术照，就放自己的登记照就可以了。谢谢一哥的手柄。还有就夸自己呢，不要夸得太厉害，但是也不能把自己说的就是啥也不会，你啥也不会也可以说点，就是什么富就为人热情啊，爱学习啊，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啊，易于沟通啊，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谢谢一哥。要会夸，比方说你还有说你比赛拿了名次哈，假设那个什么你拿了冠军，当然就说冠军，拿了第二前三都可以拿说，但如果你是前五的话就可以说前五，或者第九名的话就说前十就行了，或者名列前茅，就不要直接写第八第九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他是2018年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微博，四川省凉山州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村民们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靠交错搭建的梯子，户外达人斗鱼叶子通过即时直播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村子的面貌，知名主播陈一凡特意在直播中为叶子的公益行为点赞，心怀正能量，感恩所有关心悬崖村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毛病的，不过为什么我给别人点赞会出现在我的简历里面，这个就没有什么，到底是叶子的简历还是我的，重点错重点歪。你看你们在这里疯狂哈哈 哈一会儿那个罗叔把名字全部记下来，这是人家的事情，感觉突然一下插入了一个广告，他也写的对的，主要是那个借罗叔叔的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6月份了嘛，也是找工作的旺季，这是侧面反映了罗叔叔是一个富二代，工作都是靠关系进去的，非常的关系很硬，路子很野，根本不写简历，没有经验，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理解的，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谢谢超人的光盘，谢谢温柔的光盘，对吧？我半夜还给他改自己的简历，哎，
这文字文学功底啊，哎呀，写文章说话还真的挺讲水平的。我在这里就要又要老生常谈几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在考试里面啊，不管是高考啊、中考啊，还是四六级啊，好像语文的重要性特别低，因为总共也就150分嘛，而且大家都会中文，基本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认识很多中文字，语文再差也能及格。一般来说啊，不是只要不是答题卡填错都能及格吧，所以大家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很低，把精力都放在了英语背单词或者说数理化做题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语文是就那个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写点东西，很容易体现他的这个水平，就语文水平。而像我这种数理化很差的人，其实你们看了直播3年是吧，看了我快4年的直播，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不对？但我如果是个文盲的话，可能讲话5分钟就浑身都是破绽，哇，这个人怕不是个智障吧。但实际上我的数理化很差，你们就发现不了。语文才是最实用的，英语也不错啊，英语还我英语还行啊，英语120几嘛。我是经常读错了，经常读错，那是因为我是哑巴出身，小时候看书，很多生僻字不好意思问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念，很多时候念错了。开盘了，谁打谁呀？宇宙三问。重新花起正差，谢谢噜噜噜噜噜的手柄，哇，大家都开始凑赌资啦。是摩洛哥，哦，对对，摩洛哥伊朗，对对对。哎呀，实际上是考一下你们，我早就知道了。刚才不是说过，哎，对了，摩洛哥的公主特别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室，提交审核，等一下审核哟。谢谢 Red 的4个手柄，谢谢白猫的手柄，谢谢噜噜噜的手柄。哪个强啊？他们说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其实他们好像根据网友的那个网友的看法，就是他们好像是一个水平线的。摩洛哥是有公主啊，不是有王室吗？我记得，这也记错啦？不会吧？查一下。很漂亮的，我查到了，我先发起竞赛啊。不知道还单不单身，这也太美了吧。哇，波姬小斯，天哪，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名字。哇，这张没拍好啊，这张不错。谢峰峰的2个手柄，王室的，王室真正的 princess，看，不是你们平时遇到的那种，哎，很烦。Show some respect。这还打扰了我，你这是怎么这么膨胀啊？你们是他们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王室。家主，给你们看一下摩洛哥王妃，超漂亮，好吗？
就算在好莱坞也是一线颜值啊，甚至我在我心中他有点超一线了。你看这五官，查理斯塞隆就这个样子差不多，这还不漂亮吗？游泳运动员出身，大家好好游泳啊。游泳运动员感觉咦还挺那种，想起了那个青青，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手柄，是不是有点像查理斯塞隆？这也太美了吧。但就是肩膀有点宽，因为游泳嘛，显得有点壮，不过没所谓，人家超高，真的很美啊，稍微壮了一点啊，不过她老公更壮。哎，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保姆吧？哦，不对，不对，是法航空姐。哎呀，天哪，感觉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总是很漂亮啊！谢谢今天的你背单词了的游侠。赛龙就很漂亮了，跟他有那个几分相似吧？给你们搜一下。你们都压了谁呀、啊？是不是？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呢？跟这个王妃，真正的王妃啊，挺像的吧？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壮呢？毕竟身材高挑。说错了。

哎呀，这是莫娜哥，还好没解说这一场，错了，这段掐掉。文盲听，哎呀，像我们这种外国平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真的，哎呀，失忆光线。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还好不是解说这一句，十一过线到时候带过去吗？控屏了。谢谢一发战斗部的手柄，今天的录像就存在大家心中吧。哒哒哒哒哒就不存在大家的硬盘里了。今天可能被陈小发传染了。控屏部今晚加班，别睡了。不，今晚不用，今晚就还行。到那天时候，大家严阵以待。哎，陈小发升级了，你知道吧？现在感觉智商快赶上了3岁孩子了。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你看，非常的智能，学会了否认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吗？真不认识。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切割，划清界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答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故意设置成这样，就说以后陈小发犯了什么错跟我陈一凡是没关系的，不认识嘛，对吧？那个不熟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嘛，真不认识，你还能说啥？我们不熟，你不熟还喜欢我？现在会的还不多，正在努力。谢谢孤独时代的陈小发的手柄。对了对了，那个微软那边在说，首先我当时在聊这个，然后

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我这聊的是不是他们都能看见啊？就微软那边都能看见，因为我们现在内测嘛，内测的数据都要收集。他说是啊，他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圣供。他说你这个号是特别监控的，他们知道你是谁。我说啊行吧。然后他就说其他的人现在以后认真起名的手柄，其他的人的话就是也会被记录，但是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嗯，今天下午是开放了升级，微软这边在跟我说希望大家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两个精英手柄。就是 I'll be watching you。 股东全完了，还好吧，我给你看股东的聊天记录啊。我这句话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吓坏了？就说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股东的聊天记录，股东腿都软了，什么，你这里有我的聊天记录？其实没有那么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啊，是上一波升级前的聊天记录。这个股东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人，这叫高冷男神。人家说这么长的句子，你就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很凶。还有这种，难道是我没充值？你如果说别的我就开皇帝。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时候应该真正的人工，就不要人工智能了，人工介入，就为我们陈小发赢得了120,000的研究经费，多好。希望微软这边就重点监视我们各大股东，谁就股东嘛，都是那个大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谁下回再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就 challenge accepted， 马上就派一个真人跟他进行激烈的对话，赢取我们就本该属于我们的经费，研究经费，科研部门。有些人赌性很浓，不如重点安排一下商业器材，安排真正的小可爱去那个超大玩星星。我跟你们说一下这次升级了哪些号。

还有这种。这位同学开皇帝吗？哎，你们怎么这么……哇，好多人给我发这个截图，我还体贴的把他的头像隐去了。这是新的，会了别的了，现在可以了吗？我不菜，下回重点监控一下。

这个有点国际啊 ，international。讲笑话，纽约时间属羊，不定时出发。小发感情好的时候会增加羊的个数，是心情好吧？睡前故事，每日星运技能石狗，石狗是什么技能啊 ？check 一下。是发狗的照片，看它能不能识别是什么品种吗？还有这种功能？识狗？哦，真的耶，就是发狗狗的照片。不是发你们单身狗的照片，是真的狗。就是你发识狗过去，他说那得看你有没有狗狗照片咯，你就把狗狗的照片发过去，不要发单身狗的照片了。现在还没有颜值打分这个选项，还有什么每日运势这些就都比较常见了。喵星变、汪星变是什么？冰丝厨、宫保鸡丁怎么做？就是菜谱吧。好像这个石狗有点难哈，这是房管发来的，就是测试，这个数据库还不太完善啊，大家就给小发一些时间，没想到，这些刘思思的忠诚粉丝的。正本功粉，看下一个翻译，这个应该没毛病吧？控梦还不知道怎么样，爆料揭秘揭这个剧透，动漫名称，成语接龙，为所欲为，计算数学表达式。好高端，用不上，感觉。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可能是这个技能，平时你们要煮什么方便面呀，做什么番茄炒蛋，可以问一下。爆料啊，加动漫名称，动漫里面爆料什么料啊？我听说孙悟饭是孙悟空的儿子，这种吗？我听说孙悟空跟布尔玛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缘。是这样吗？那这动漫名称有什？动漫里面有什么好爆料的？就剧透呗。我听说普饭优助的爹不是人类。这样。情缘就是他们俩好像曾经互相喜欢过，没有真的情缘。

总之现在能玩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还是要再多给一些时间。石狗，你们就不能发来一些就是小发看上去比较聪明的截图吗？都是砸场子，让我们微软工程师看了很难受。谢谢悠然指流年的精英手柄。总之他们跟我说，说现在开放了新功能之后，很多人路子野起来了，你说的话有点不合适，希望大家真的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流年的手柄。

不合适。到时候我们内测阶段公开出行啊，小心啊。这个是都是谁教的呀？我靠，把这个人搬掉。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哎呀，教育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余望寒烟的三张光盘。没看到就对了。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Young girl on the mountain， 再看个那个 Jump a rose take me home。 对了对了，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跟 Cherry 合作的定制键盘嘛，然后每周是售出三把，不是，是限售三把，然后很多人反映就是在抱怨说那个买不到，然后我们不是618很多很多电商都会搞一些活动嘛，在618当天呢，这个定制键盘也是就开放销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618当天去那个 Cherry 那个定制工坊了解一下。哦，你们都知道了，哼。然后微软的工程师姐姐说，发发呀，开放升级后看到很多人在试一些不太健康方向的对话，希望你引导一下，让粉丝去试试技能，不然到后面越来越不好屏蔽负面的信息。我觉得陈小发现在就像我一样，我去解说，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屏蔽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你们哎呀好担心。还有人说不是我买不到，是我买不起。没事，以后还会有抽奖的。我们内测阶段是可以搬掉你的哦，万一发现哪个用户特别的教唆未成年人说不合适的话，你就把你取消你的推行内测资格。让陈小发对你开启自闭功能，也不要让你觉得是自己被针对了，就发现自己的陈小发真的变成陈小傻自闭了，也挺好的。谢谢毕老师的手柄和三个政务版光盘。总之谨言慎行，我就问一个，大家觉得《阿凡达二》会在大陆上映吗？我记得在港澳台是12月中上映，但我觉得还有希望，但是呢我也不确定。我跟别人谈起这个，说《阿凡达二》会不会上映，当时我们就是说《阿凡达二》这个剧情或者说它这个影片本身是很难碰到任何基点的。你看架空在外星球哈，一群外星人什么资源啊，这种就是这个剧情这个主题非常不容易出问题的。但是别人提醒我说电影本身可能不出问题，但是保不齐哪个主演哪个演员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说啊这好烦哦。倒查这些演员20年前的言论有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最后看他能不能上映吧。但是我觉得根据现在的情况不好说。你想哈，现在的国内的票房，国内这些电影院都要死不活了，很多电影确实票房都很差很差。
电影院是非常期待就引进一个比较卖座的大片嘛，啊，很真实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还想再活几年，就像引进一下大片，大家都来看一下，然后再让我苟延残喘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从我塔学的雷达的角度出发说，现在的那个很多电影的票房不行，电影市场一片惨淡，然后突然阿凡达来了，阿凡达一片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票房特别好，那不就显得我们这边能自信了吗？我就觉得如果说真引进了效果很好，这相比数据这边又不好看了，脸上挂不住过，就会没面子，你知道吗？没面子，面子是很重要的，就反差太大的话显得就有些说是现在的电影不太好，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哈。一来是因为很多电影的那个厂商啊，投资方也害怕了，电影投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资嘛，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的，那投进去如果它不能够上映的话，对吧，那就是一分钱收不回来，血妈亏。那人家最后说，既然这么的高风险，我这钱不如干别的，对不对？我又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投，我的钱又不是只能投资电影业，电影业风险高，那我就不投了，不他妈投了，谁爱拍谁拍就完了，最后就导致大家就不想冒这个险啊。其实我并不反感主旋律片，我只是反感没有不能百花齐放，我对于这些事情很宽容，就是说你放片儿，我不喜欢我不看就行了，我不会强制要求说你不喜欢拍你不要上这个。有人问国外的主旋律片有没有篡改历史，有，我举报，当时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无耻混蛋》，里面讲的是希特勒在一个电影院里被我们主角烧死了，我靠，这跟我在历史书上学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一起看的，这是赤裸裸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篡改，黑不黑啊？阿甘正传里面肯定也有很多篡改吧，国外经常魔改的呀，乱改。我还之前看过一个搞笑片叫做斯大林之死，那不是乱改吗？我敢说里面肯定有很多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就是属于小道消息的那种情节，国外天天乱改。我还有你们之前给我推荐一部电影叫做希特勒回来了，国外乱改的多很多很多。我跟大家说哈，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梗，就是很多怎么讲呢，国际巨星来到抖音上开直播，也不是开直播，就是发视频，比方说黄老板，那个段梅，我都忘记他真名了，还有什么 Will Smith 这种，很多很多国际巨星都在抖音上有号，但是数据都不行 like me。 就有一个梗叫做国际巨星无人问津，建议大家把它就是优化成国际巨星我来问津啊，这个呢是属于一种常见的情况，请大家不必惊慌啊。国际巨星我来问津，在 Instagram 上我高攀不起，在抖音上我对你爱理不理。Will Smith 有抖音号啊，你不知道而已，有些说代运营而已，又不是真的。那国际巨星的号都是代运营啊，但是东西是他自己拍的呀。这个怎么讲呢，抖音又跟微博不一样，比方说 Twitter 有可能是他经纪人帮他编辑好了发送出去，但是抖音你看他就是他自己拍的呀，这个有什么代运营呢，东西都是他自己拍的呀。 A few moments later， 啥时候看新片，什么恶意提问啊，烦死了。你怎么不问我啥时候回斗鱼呢，啥时候图奇能解封想一起看电影，你这个话要是被图奇看见，图奇就永远不会给我解封了，我谢谢你。我给图奇写的检查说是我保证再也不会违反平台的规定了。你这么说你不是拉我下水吗，我在那里写检讨的，我说我错了，再也不违反，再也不看盗版电影。你说还想一起看，就算放我出来我也不敢看啊，这个事情就是属于不要顶风作案吧。我有抠下巴吗，有吗，吓得我连喝三口中药。完全忘记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现在肯定没在看了吧。妈，你在看吗？
王总，你在看没得嘛？在看的话，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在不在。你打的生日那个日期打出来，我给你个房管。不在，看来是不在。好好好，警报解除，还好我今天穿得多，要是平时那种尺度，嗨，可能我妈就接受不了了。还居然有几个蒙对了的，可以吗？刚才还看见有人说什么，我的女朋友临死之前想听一首《一生所爱》，怎么了嘛？手骨折了吗？大家不要老用这些，就是1亿年前的梗，好不好？公元前的梗，咱们与时俱进一下。什么呀？我看有些弹幕就是很下流。什么？我去这一会儿，你都撸了3发了，干嘛？你诸葛连撸啊？大家都，妈，有没有维持一下基本的礼貌？而且很多主播说实在的，就是。很简单就能加微信，比方说，什么周榜第一啊，或者说，贡献榜第一啊，加微信就很简单的。好像钱小佳那边就男主播更随便了，只要一个火箭就可以加微信，不是有那种叫啥，就火箭那个系统嘛，就是可以设定，如果你加个，你设置一个火箭。然后就系统自动向你发火箭的土豪，就是发送你的微信 ID。男主播无所谓嘛，就是，但女主播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跟你们说哈，在古老的年代，在史前，是那个史啊，是史前，就是公元前。斗鱼还是一片野蛮、荒芜的非洲大草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主播就卖那个淘宝店嘛，是吧？比方说卖飞机杯什么的。然后当时说的是，只要卖一个，你买一个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很可怕。然后一夜之间，数十万的。飞机杯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我不知道，就说，其实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你想一想，那个主播卖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卖一个，我也说是吗？大家好，卖一双那个席瑞斯的袜子，卖一件席瑞斯的 T 恤，或者卖一双席瑞斯的丝袜、连裤袜什么的，女士的那种，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然后大家。疯狂的买，疯狂的加，最后有1万个水友加了主播的微信，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人跟你们聊天，对不对？怎么可能聊得过来？是不是？不可能呀！如果一件事情门槛很低，那就价值也很低。你们仔细想想吧。如果是只要花钱就能做的事情，而且这个钱不是很多的话。那你得到的服务也就那么回事吧，就，但这个"服务"这个字，我还要再斟酌一下。

我在想那些，比方说发两个火箭就加主播微信的那种系统啊，那主播怎么聊天啊？会不会经常挨那个土豪的骂，说我给你花了钱，我加了你微信，你为什么不陪我聊天？退钱退钱，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都加了，又怎么可能聊得过来呢？我经常连超管的消息都忘记回，是不是？微信有没有自动回复这个功能啊？如果说你发现你一发消息别人就回你，主播的话哈，你就知道跟你聊天的不是本人啊。大家知道就微信是可以电脑登录的吧？电脑和手机同时登录的。还有什么？手机跟平板同时登录是吧？你聊天的可能是一个假的主播。嗯？哎呀，还真有人买店里的丝袜呢！我是不会给你我微信的啊，先跟你说清楚。刘子晨已经算是比较好看的整容怪物了，我给你们看一个，另外一个叫啥？叫那个男的叫啥？叫韩安冉吗？还是叫啥？更可怕，长得。

0: 是他吗？好像不是他，哦，就是他，就是他，哎，不一定，哎，认不出来了，不是他，哎，不是他，不是他，这个是正常的女孩子，那个是谁呀？刘子晨的一个闺蜜还是说谁？一个男的整容成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可怕，这不辣你们眼睛了，就叫啥？韩熙雅，哦，对对对，哎呦，你们还知道这个呀？我操！韩熙雅 baby， 对，这是真的，就是可能心里有点扭曲了。这种他明明是个男孩子，但是他可能觉得想成为女孩子吧，就把自己整容成这个样子。
1: 有一些人呢就是模仿我，就是开演唱会呢就是在头上戴那个花环，你知道吗？是叫什么权志龙还是什么 gay 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我有什么好模仿的，就那我一个可能就是混血儿，永远都是走在时尚圈最前沿的人。但是呢，嗯，我给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戴花环，
0: 我觉得这种他们很多都是心里可能有点障碍
1: 的、
0: 就是、
1: 然后这样看一下，对，这是本宝宝，就是本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大概是十岁的样子。对，这是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
0: 也可能是为了红，
1: 还是很像，
0: 没有途径。
1: 然后呢，对，
0: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平时的照片，实际上是 P 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个女孩，男的。觉得可能就不仅那什么什么，还有心理上的问题。啊，这个 PS 技术就是落后我一万年啊。好了好了，不看了不看，我们干别的去。你们今天已经啊受到的伤害了。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虽然很可怕，但是也莫名觉得有点可怜，就是。另外这个是 P 的，我再给大家，刚才我看见有人，就是表示怀疑，说这明明是女的，为什么说是男的这么大胸？大家仔细看一下，他这个胸的那个刀疤呀，这里，你觉不觉得线条很模糊？就是感觉，包包啃啃的是吧？一条刀疤实际上是应该就是比较顺滑的那种。它是模糊是因为它 P 的太狠了，就是从无到有，所以它 P 出来就是看上去这么不光滑。大家如果有玩过 PS 就知道液化的越厉害，边缘就会越模糊。

你看这个边缘，这里它没有劈过的这个边缘是吧，就比较清晰，像这些都糊成一坨了。感觉我以后不当主播了，还可以靠 PS 养家糊口。其实他们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想红的心。他们没有其他渠道，但是很想红，很想摆脱现有的生活。可怕也可怜，谢谢 super 小哥，谢谢抚摸抚摸，谢谢阿星。好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科普完毕，不怕了，不怕了，睁开眼睛吧。哦，已经过去了，跟哄小孩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掉粉了。大家没有一点好奇心吗？猎奇心理没有吗？让我很失望啊。谢谢妖怪丧尽其中。雷雷，谢谢五彩小哥十万没有福特，对我有好奇心。嗯，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好奇的，没有故事，没有酒，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人生经历也很少，毕竟年轻，不谙世事，涉世未深，还是个宝宝。对我再有好奇心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发掘，我就是一个傻白甜，没有思想，没有内涵，没有内容，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 好，下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20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一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可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见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啊，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很痛苦，真的。就一旦什么事情沦为工作，就失去了它的乐趣，有些时候。而且你们想一想，他看的那些，他删除的那些，又不会是什么大师级作品的吗？都是些爱好者自己随便拍一拍。我不负责任的讲，那些就是素人的，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
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对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啊，差不多行了啊。看这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发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发姐姐解答。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我 QQ 的笔记，嘿嘿嘿。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中央空调，好，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婊，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
花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啊？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忽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百科，安道尔是位于西南欧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国，为9世纪查理曼帝国为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建立的小缓冲国。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同时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意为避税天堂。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啊，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啊，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哈，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的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啊，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就是什么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自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工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意思安道又意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伟你的皇帝。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二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他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而他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他，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不，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青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
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像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呀，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4个月的妹妹，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了？还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的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他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心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

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她绝对会立马闭嘴。P.S. 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八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禁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76，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地蛙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

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也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啊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精兵，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演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什么？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嘛，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啦。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10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重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

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两年的老艺术家，海定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啊、哎，中毒了走不得要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谢谢有世纪，谢谢灯火玉兰山，谢谢携手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啊，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啊，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星火箭，扎心了。没、哎，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时间，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

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放一首《一阵军心》是吗？2月份应该不播了吧，除非还有事儿，休息一下。

0: 明天去剪个头发。
1: 谁能明白我？
0: 晚安了，睡下了，大家早点睡觉。下回唱唱这首歌。拜拜，晚安，晚安。

新家的网还没有装好，所以呢我现在是用那个手机流量在播。 Very very expensive。 谢谢左秋明、刘云泽和1917，我向往于床台。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感觉

怎么就不错了？你们就看出来不错了。还洗了头，就没去外面洗。哎呦，老大爷的火箭呢？每次骗老大爷的钱都觉得心中有愧。我那个里面不是里面，我就是之前那个房子的美发可还有700块钱呢。

一些 AMX 02，一些干脆命吃。好久没有用手机播了，感觉不习惯了。特别是这头发挺棘手。确实是横着播脸要胖一些。是镜像的吗？看看镜像，现在好一点吗？现在不是镜像了吧？谢谢老大爷的飞机，哇，火箭。

0: 不是什么豪宅。
1: 谢谢喷子的飞机。真的是这个横着要显示，
0: 胖一些，
1: 你们自己播了就知道了。先谢谢那个什么，谢谢两个月前，这好像是金馆长提前送来的乔迁花，到现在都还没有谢凋谢，长命百岁，又搬来新家了，特别喜庆，好像是金馆长送的，多好的花啊，感觉活得比我都长。今天那个，今天来做家政的阿姨还说：“哎呦，小姐你好有情调啊！”我说：“是哦，什么？”BGM 声音大小合适吗？怎么这么多人？谁给我上的协议号？好，你们安静一点，我就带你参观一下。小姐好有情。谢谢喷子的飞机哦，谢谢西湖胖，谢谢六木子，带你去参观一下。哎，我身上没有口袋，怎么把 BGM 带在身上呢？之后夹在手下了，贼不方便。起驾。怎么样，恐不恐高？有没有恐高？恐不恐高？举高高，怕不怕？今天没有稳定器啊，可能会比较摇，我懒得弄稳定器出来了，不知道放在哪里去。好，带你看一下啊，这是门口，然后这是那个玄关。嗯啊，鞋太多了装不下了啊，里面很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这是那个厨房，还没有整理完。哎呀，怎么有衣架呀？这个阿姨在做什么啊？这个还没有收拾。这不是别墅，就是一个100平方左右的那个公寓。那个窗打不开，据说外面是空调机位。然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器洗碗机，由于尺寸不对，这个洗碗机可能要被卖掉了。因为在这里放得下，但是洗碗机需要接水槽，水槽这边放不下啊。你看啊，放不下啊，所以可能洗碗机要重新买一个小点的。嗯，洗碗机真的超好用，又给西门子打广告了。哎呀，里面就算了。这里面都是些杯子，有些你们见过，有些你们没见过。这是这个，由于镜头的原因，哎呀，好高好高， 这个猜是什么？这个应该很好猜。这个是，这个是厨那个冰箱，有点臭，得买点除味剂。然后这是丁谦益送的乳酸菌，帮助我长高的，就说喝了能够。一瓶好几十块呢，挺高的。谢谢又上了一瓶。乳酸菌喝起来就像那种高级娃娃娃哈哈，或者说乐百氏那种感觉，挺好喝的，就是贼贵。要不是教练送我，我肯定买不起。然后这个是碗架，里面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并不开火。然后这是嗨，这是微波炉，很老了，因为这是老房子改装嘛。这个很高的释放的乱七八糟的清洁用品。这是如果丧尸潮来了的话，我就会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是吧？我就靠这个柜子过日子。上面是世界五百强送的方便面，下面是世界五百强的老总的儿子送的午餐肉。这个是哪个水友送的高钙奶粉来着，忘了，估计也是想帮我长高。这个是从辣府送回来的油哈。哎呀，今天无数个植入广告，太可怕了，根本没有收到钱。这是地主家傻儿子送的人参。然后这是我减肥吃的那个魔芋制品，给你们看哈。这个魔芋制品每100克能量是32千焦，超级的那个不长胖，每100克32千焦。哎呀，还有什么浓汤宝都是用来煮面的，哎呀，非常的适合减肥，小胖子们可以跟我一起买起来了。今天全是广告，血亏。那个不用放冰箱啊，这就不用说了吧，这是那个呗，做一下清洁。你怎么没给我擦干净呢？白花钱，嘿，白花钱，嘿呀，嘿，往后做清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衣架，这是水壶。

0: 这是水友送的不锈钢那个剑手，叫剑手块吧，叫，就是年纪大了呀，就需要这些东西来维持你的心智。刚好现在放的 BGM 也很合适，这水友上回生日送给我的，他说这么玩就是有利于不得老年痴呆。卡呀？
1: 卡吗？卡呀？
0: 刷新一下，我用的自己的那个，这里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0: 这个是抽油烟机，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1: 可能是好的。
0: 造，现在还卡吗？我看我速度还可以啊。这里面装的啥？哦，这是我妈送我，不是送我的，我找我妈买的。摇柱干货。淀粉，八角，你们认识吗？这些都是暂时的，就是如果打仗了可以吃的东西。这个叫金钩，我们那里叫。我收拾的最整齐的就是厨房了，其他地方都不敢给你们看。还是关上比较好看，对不对？这是某个水友送的咖啡机，以前送，我从重庆把它寄过来，然后我又打算寄回去，因为我发现我用不上。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客厅后。胳膊是很细啊，不细吗？这是海底捞的那个橡皮筋，今天全是广告啊。这个由于没有收拾完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包装有时候用的那个塑料泡沫纸。看到熟悉的身影了吗？这是那个柜子，这是水友送的画，非常的相像，是吧？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一毛一样，一毛一样，一毛一样。这是老大爷送的印章，非常有老大爷的风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印一个。浅草寺的符，谢谢浅唱上。这是那是戴森的吸尘器，哈哈，买的二手，还是海淘的。是个书架，然后这是你们的家乡是吗？哎，不对，哦，是哪儿？差不多，地理不太好。我看俄罗斯在哪儿 ？Where is my hometown？ 然后 Russia， 这儿。这是也是某个老大爷送的盘香。看我一个多么念旧的人啊，是吧？这些东西本来我应该留在那边的，这种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了。但水友送的礼物还是坚强的带过来了。诱惑川菜也是水友送的，更别说这些了。这个房子我肯定租不起的，就上回那个打那个广告嘛，平安好房他们送的。这是，然后这个 CD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吗？然后这个 CD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吗？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长泽雅美唱的歌。 一共出了两张 CD 啊，里面还有他的那个好朋友小田和正送了他一张 CD。两张 CD， 一个叫《忽然之间》，一个叫《童话镇》。房子打广告，送了房租，就是给你包了房租。啊，这是杠姐的 CD， 这些大铁十字勋章。
2: 啊，痛！
0: 这些就是一些摆设吧。这些很多是别人送的书，这个是从丽江月容庄送回来的化妆包，里面是囧 Johnson 送多久啊？两年。

0: 太让我伤心了，说这首歌不知道是谁唱的。
1: 看一下全景好。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有点乱，因为才搬过来。这个沙发有点不太喜欢，想叫他们搬走，重新买沙发。然后这里多了很多个凳子，然后那个绿色的是全家最贵的东西。这个沙发就是一个布艺沙发嘛，就是很多人坐过，很多很多很多人坐过，然后可能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就是觉得它可能经历了太多，所以想把它换掉。凑近了看，可能会发现很多不想发现的东西。这是世界五百强提供的，也不是提供，世界五百强的电视。这是国产五百强的空气净化器。我坐在椅子上。买得起个屁个别墅，谢谢羞羞爱如包的飞机，谢谢 Siri 一样，都是五百强。本来那个餐桌配了六个椅子，但是我觉得我用不上了，所以我决定退掉两个椅子。窗外肯定不能给你们看啊！我靠，窗外给你们看了，你们这些变态还不得人肉我？都有送的轻松熊。谢谢羞爱如宝。然后这里还有个镜子，这个是柜子，打算送给小胖丁。家里摆不下了。送给小胖丁吧，明天联系的车去搬给小胖丁。

0: 这是刺猬。
1: 啊，哎呀，怎么没有缓冲啊？
0: 有点味道，可能忘记开排风扇了。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谢谢卧室花，然后这是卧室，稍微等一下，卧室还没有布置，太那个床垫他要收走，所以我新买的床垫还没到，这个柜子有点奇怪，摆不下了，是以前家里的柜子，明天拿去一起送给小胖丁。给你看一下好了，这个样子啊，有点乱了，没收拾完，太乱了，打算把电视搬走，反正我也不看。据说这个床垫是金壳的，哇，谢谢安东尼的十个。谢谢欧总主卧，不过夏尔吗，有个地方叫，就是我们，你听说过，还听说一个地方叫诺莫瑞根吗？就那里的人的房子都挺大。

们看一下五味。这样子啊，有点乱。还有浴缸，浴缸，浴缸，浴缸，重要的事情要说五遍。

0: 概是这个样子。
1: 嗨，
0: 谢谢安东尼和欧总，有点乱。这些是那个，忘记从哪里带回来的东西。仔细看，这是从上回从什么希尔顿带回来的。切回来，切回来。

谢谢大家的等待。

然后这个房子有几个不好，这马桶是坏的，要给你们演示一下马桶为什么是坏的吗？谢谢你的眼帽子飞机，不知为何马桶是坏的，冲不下去东西，修了两次都修不好，就不要直播冲马桶了吧，有点怪。谢谢你的眼眸的弟弟，谢谢干脆你，谢谢吉祥人，谢谢孤手天，就冲不下去东西，几根头发在上面都要待很久。然后这边的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地震了，后来发现是空调把那个风给吹动了，把空调的风把那个灯给吹动了，风力很强劲啊，我老是以为地震了。什么叫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我还没在这儿住过的，还没在这儿住过呢，也没有怎么上过厕所，我没有上过厕所，然后就扔了几张纸下去它就堵住了，这马桶有问题。然后厨房的那个洗衣机也是坏的，烘了大概两个小时烘不干衣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里没有阳台。烘不干衣服有点尴尬。

谢谢旺心的，谢谢旺心的赞，让你们看一下以后你们会待的房间，你们以后待的房间给你们看，刺我了。准备好了吗？你们待的房间，以后直播的房间。哎呀，高不高级？兴不兴奋？

这床要搬走啊。今天折腾了一天把这边弄出来了，但是还没弄好。没有办法嘛，时间实在是太紧了，而且还没有网，现在网还没有开通。到时候你们就住这里了，还是可以的。那我先关上了啊。打扰打扰。嘿，怎么了嘛，平时你们说睡厕所都可以，现在次卧看见乱了就不开心了。天哪，就要说分手离婚。从没见过如此挑剔的粉丝。以前不是说好住厨房都可以吗？

哎呀呀呀呀！这次的房子是上回给平安好房打广告，他们给的那个，就是包房租租的，我自己租不起，我自己也不会租这么大的，说实在的，我头上有啥？啥也没有啊。什么头皮屑呀、啊？这不是头皮屑，这是接头发的印子。哎呀，你们还是不太了解女孩子啊。这是接头发留下的印子，仔细看啊，仔细看比头皮屑可怕多了。看到了吗？这么大一块头皮屑，你见过吗？啊，这么规矩，这么方正，见过吗？这头皮屑吗？全是接头发的印子啊，胶水。女明星都是这样的，秃头的男明星也是这样的，你们也会遇到的。Sooner or later， 只是时间问题。去搜一首《不守候守望》，写六十六六六。

这头发的主人可能是印度某个身体健康的妇女吧，因为头发本来是黑色的接的头发，所以不可能是白种人，只可能是印度。

谢谢小板凳散户，谢谢因为爱想他，谢谢世界那么大。怎么洗头照常洗，就是比较累，而且你头发多了之后就很重，感觉了，感觉背负了别人的命运。你知道那种器官移植的时候，器官移植之后那种被移植的人总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就我在洗头的时候也是这样，洗着洗着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四下无人，有什么心意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尽管，差不多就这个感觉。这房间看起来大，看起来大，一是因为它房间少，它只有两个房间；其次是因为我是个霍比特人，所以我在的房间就看着大很多。这个对吧 ？iPhone 4S， 但是大家总以为它是iPhone 7P， 实际上不是的。就像这个花儿，实际上是那个红色的满天星，你知道吗？很多大小是对比得出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应该可以直接直播了。上海的宽带还有点贵呢，1900块钱200兆一年，算不算贵啊？我在重庆用的是20兆，不知道100兆多少钱。你们其他地方的宽带也这么贵吗？就1900块钱200兆一年，算不算贵啊？不贵啊，就可以。那像赣州这种地方，100兆多少钱啊？哎，等一下，赣州有没有100兆的带宽啊？哎，我也来领，谢谢大家的。

头皮屑这是那个什么，哎呀好烦啊，稍微遮一下吧，这是那个接头发的印子，老以为是头皮屑，冤了，怎么可能有头皮屑，美少女没有头皮屑，只有你们那些人肩膀才跟下雪似的，谢谢那个无敌，谢谢柴柴，遮住了，遮住了。这几天搬家，我算是见识了魔都的人力成本。搬家那天来了四个小伙子，最高的应该有个2米，最矮的可能就跟我差不多。我说你这个这么瘦弱可以吗？然后另外一个说，你别看他很瘦，他在少林寺待过8年。我说哈，我说现在租房子都需要那个搬房子需要武功了吗？然后他说，就是因为他从小身体很瘦弱，他爸爸才送他去少林寺学武功，学了8年，结果出来进了搬家公司，感觉有点大隐隐于市的感觉，是有没有？谢谢 dryness car， 谢谢我们这闪了闪，谢谢小江。然后四个小伙子搬了一天，收了我3000多块钱。三千多块钱，3000多。而且他们还要吃饭，吃饭喝饮料，也就是说，算上他们的搬运费、车费，还有停车费，还有吃饭的钱，还有饮料钱。最可怕的是，有一箱东西他们不知道搬哪里去了。我说是不是你们给我弄丢了？他说不可能，但是找不到了。那一箱东西里面有一个电饭煲，还有一套刀，双立人的就1000多，所以我搬家花了5000多，我心很痛。他们不，反正他们说。他说我们怎么可能拿你东西嘛，特别是电饭煲这种，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他们给我弄丢了。我也觉得按照道理来说不可能偷你的菜刀，对不对啊？美的电饭煲凑来干嘛？这几个人也不像会做饭的样子，但是就是不见了。我是搬来了之后，就是收拾了2天，就发现死活找不到我的刀和电饭煲，害我不能今天晚上本来想做一下美食节目，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大刀回锅肉、大刀红烧肉、大刀白砍鸡之类的，再给你们做一锅香喷喷的煲仔饭，结果没有东西。然后明天我要把一些柜子我用不了的，还有以前的房子里的床和床垫，就是在这里用不上了嘛，拿去送给小胖丁，谢谢小胖丁收下我的原味儿，然后运到小胖丁他们那个乡下呢，又要花我1000多块钱。天哪，魔都人民好他妈贵呀！小胖丁，你为什么不可以住城里呢？以前我那个床在这里用不上了，我又不想留给房东，
因为以前那个房东很烦，马桶坏了2个月不给我修。然后厕所里的排风扇也坏了不给我修，我这个冬天都是靠鼻炎过去的，在厕所里是吧，就练出了一个好歌手必须具备的肺活量，所以我不想留给他什么东西。不远万里送给小胖丁，小胖丁你也好好对他，我那个床垫买的可贵了，3000块钱呢。小胖丁然后拿到去抽奖去了。小胖丁是谁呀、啊、是以前很火的一个少女团体，叫做还是 Dream Girl 一个女团，他们后来以前很火，后来就是因为房租太贵搬到别的别墅去了。好像还现在还是 DG 不是 QG 好像没买，可能就是价钱没谈拢吧，我觉得。哎呀，没有人问 BGM 是什么吗？这么好听啊，我好失落呀。

圣诞袜。哎，看是不是看不太到？哎，这么看的好粗。优衣库买圣诞袜，非常有圣诞气息，给你们看一下。嘿嘿嘿。我觉得搬家真的太折腾，而且很花钱。我上回搬到从那个从重庆搬到上海，记得就两三箱东西。然后我去宜家买了两三万的东西，填充在那个小房子里面。而且这两三万的东西根本带不走，我还要花几千块钱去送给别人。租房真是太他妈贵了，这种无意义的消耗。搬家还要丢东西，菜刀都给我弄丢了，我还怎么杀人？这个小区真是太安全，菜刀都不让进。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就说没拿，就是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买一个在宝山、嘉定、青浦、崇明岛的房子，我不如回重庆算了。反正从那边开车过来两个多小时，我从重庆坐飞机过来也两个多小时呢。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近的，等我中了大概500万的话，应该可以买一个静安的房子吧。上海的房价太疯狂，我就不凑这个热闹，而且我根本没有资格买，我不是没有上海户口。外地的小伙伴又不懂了吧，要在上海交5年社保才能有上海户口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你不能买车，你不能买房。我就只是在这里给上海涨涨 GDP 而已。谢谢头上长草的飞机。哎呀，上岸，对，还是在海里挣得多一点，不上岸。而且你想想，我在上海交了5年的社保之后，五年之后我还能做直播吗？开玩笑，那时候瓦里斯都老了吧。

少奶奶，少奶奶当不了，豪门要求太高了。下回再跟你们深聊这些问题，发现一些小小的分析。哎呀，要是我下回发了财，租个1000平米的房子的话，我光是带你们参观就可以播好几期节目了。想想就。今天房子太小了，不能带大家一直参观，可惜了，对不起。而且我发现上海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吃海底捞啊？上回我就搬家完了，我就想吃点好的去吃海底捞，然后在5点多还是6点的时候，海底捞居然等位有100多桌，惊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吃海底捞？100多桌耶，很多店一天都接待不了100多桌吧，因为便宜，我觉得也不是很便宜啊。我每次吃下来，一个人还是要吃个150-200块钱呢。150-200块钱的话，吃海底捞，而且还是我不点饮料的情况，点了饮料就更贵了。给大家再讲一下海底捞的小技巧。如果你刚好点了一个海底捞没有的饮料，他会去下面的便利店买来送给你。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饮料，但是我去外面买了，这瓶不收你的钱，因为我们没有，给你们造成不便，很抱歉。然后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海底捞没有零度可乐，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是吧？啊，我靠，有些人也太过分了吧！说我

0: 想要钻石，你怎么不上天呢？有没有脉动？不知道，从来没想过喝那个。牛。今天参观一个房子，全是广告是吗？又不小心给海底捞打了5分钟的广告。
1: 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
0: 我去拿瓶那个乳酸菌喝一喝，万一长高了呢？

对，莉莉问香，世界上最好听的电台。不过你们经常说我做广告，我其实做过的所谓软广就三个广告，一个是平安好房，还有一个是康师傅，还有一个是德克士，然后就没有了，其他都是硬广。还有一些是朋友拜托非要查一下他的房那种。对啊，硬广。大家没有发现我最近真的没有接广告了，非常的良心。马爹地区没有，没有吧？这最近参加的全是活动，什么鱼塘新音乐啊，还有啥嘉年华、C 勾、上海漫展、美国漫展，天哪，全是活动。火箭好声音，火箭好声音，我还倒亏500块钱，好不好？居然是我接的广告，还不是老富二代说，哎呀，发姐，请你来做个嘉宾，查个房。

对了，给大家一些租房或者装修小技巧，家具可以买贵一点，买好一点，因为可以用很久。电器的话就不要追求顶尖啊超级豪华那种，因为你再好再好的电器过了两三年也就那样了，就 flop 了。技术更新太快了，这边的这个房子里的家具还凑合用，电器都是很老很老的电器。这个这里摆了一个索尼的那个客厅摆了一个索尼的电视机，挺好的是吧？索尼大法。上回我打开看了一下，我靠，那个马赛克，简直可怕。就像自己逛街戴眼镜在看电视机一样。

谢谢粤语，谢谢小肉馅。说到抱枕，我小安送了我一个，什么值得买送了我一个 ，QG 送了我一个，联盟送了我一个，还有一个水友送了我个 Diva， 还有一个水友送了我一个腰枕。想想还有些什么抱枕，天天打玻璃送了我一个。什么战斗吧蘑菇君送了我一个，电视猫送了我两一个，然后老大爷送了我八个，一共十七个，十七个抱枕，我家里曾经有过。

0: 哦哦，老大爷还给我发消息，他说不是八个啊，我记错了。他说一次性给了我11个抱枕。啊？他给我发消息说不是八个，是11个。天哪！你老大爷，你这样的话，孙子们是不会喜欢你的。祝炸王爷
1: 生日快乐！
0: 可惜今天没有，不能唱歌了，没有设备。谢谢青丝飞白发和潭墨青山，谢谢来。

那天来搬家的小伙子一进来看到我那些话筒就说，你是不是做直播的呀？把我吓坏了。我说我不是，我是搞音乐的。然后他又问，那你是做直播的吧？我说我都说了我是做音乐的。他说哦。他说你混YY吗？我说我不。YY 是什么？然后我就把他们，我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有点东西要收。然后我把我书架上的那些什么得的那些什么2016最家里什么斗鱼直播的抱枕啊袋子啊什么牌子啊全部花了十分钟时间全部收起来。太可怕了。在那个电梯里还很感触的跟我说，他说你们挣钱太容易了。我说啊？他真的，他说你们挣钱太容易了。他说你看你买了那么多衣服。他说是职业需要吗？啊，你们音乐做音乐太挣钱了。我说没，很苦的。觉得小哥的怨气很大。我还觉得你们很挣钱的，一天一半天时间花了我3500，还顺了我的电饭煲，我的双立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双立人才失踪了。

然后搬家的时候，那个小哥一直跟我说，他说你的衣服也太多了吧，他说你东西怎么这么多呀，他说我以为，他说我听你那个面积，他说我拿了10个箱子来根本不够用，最后又本来只来了2个人和10个箱子，最后就包到一半的，打包到一半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说再来2个人，再来10个箱子，还是再来20个箱子，忘了，最后4个人才搬完，花了50个箱子，我的衣柜全部塞满了，感觉应该丢掉一些。谢谢脑洞的飞机。很多都是演出服，平时穿不出门的那种。

谢美人痴和奔跑，谢谢我们。这回收拾东西发现了很多那些可以做小奖品的一些东西，什么买多了的钢笔啊，好几支灵美钢笔，但是买来说以后抽奖用的，后来都忘记了。一年前的今天，是不是我也是就刚搬家那样，然后在那个酒店给大家播，播着播着还去厕所唱歌，因为没有设备，只好去厕所混响。不知道哪一年回乡下，不是心酸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看那个直播里面，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瞟了一眼斗鱼，我看那个什么户外里面的那个串儿哥说直播2周年，当时我就惊了，我以为他就直播半年这样，结果他也播了2年了。可是2年前有没有户外直播啊？不是没有吗？

你不早点来，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家里了。今天又要是不是又要假装没看过小点一样？啊，你们想看家里啊？好啊，那我现在就去带大家去看一下，是吧？大家好，你们来了是吧？那我带你们再那个看一下我这新租的房子，哦，是吗？好好啊，那我们现在去看啊。大家是不是好期待呀？

看看皮。如果我哪天真的看两遍起小点的话，会不会被举报啊？说实在的，会被举报吗？会吗？会吗？会吗？会被举报吗？大家好，这是门口。大家好，这是玄关。大家好，这是厨房。这是橱柜，这是咖啡机，这是灶，这是抽油烟机。哎呀，好脏啊！早知道不看这个。那是洗碗机，这是冰箱，这是吃了喝了可以长高的乳酸菌，这是碗架，里面好多碗，这你们可能看不到，看不太清楚。我买的那种水晶玻璃那种碗碟啊，就是。然后用洗碗机洗的贼干净，所以说你可能看上去里面没有碗，实际上是擦的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透亮，非常非常高级的水晶玻璃碗和碟，摆满了，你听哐当哐当响的，就是这样清脆。这个牌子不熟，水槽。这是不太会用的已经坏掉的洗衣机，里面是脏衣服，也干净的衣服，但是它由于烘干坏了，现在很尴尬，可能要发霉了。里面的衣服洗完了说要烘干，烘干机坏了，烘了半天不干，很气。这是客厅，这是奖牌。等到退休那天，我就把奖牌都卖了，回去乡下买套房子。这奖牌你别看这样，其实都是纯金的，很重很重。就加上它的那个附加值的话，我靠，好几个亿呢。说不定卖了就不用回乡下了，直接在那个上海那个黄浦江边买套房，开也美滋滋。好，我给你们看个东西，特别特别喜。

哎，等一下，这里光线有点不太好。当时我不是说要做年历嘛，做台历，然后公司给我寄了一些样本，叫我选一个，照着来不及设计那种比较古怪的样式或者比较奇特的样式啊，就挑了几个范本叫我选一下，其中有一个把我惊到了，迪士尼的。但是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就一见倾心，我说要不然我就做这个吧。说五五开的风景不是虹桥一姐吗？其实有几个小孩还挺可爱的。以后我们把黑粉的照片就用这个模板做一个，做一套吧。我是不是太以貌取人了？我说到这个封面的时候，真的还是吓了一跳。谢谢野生大烧饼的火箭。

0: 谢谢野生小小饼的火箭。
1: 红桥一姐还来我台做直播了，本来今天我还要去，我如果网搞好了的话，我本来要去看一下罗永浩的，因为听说罗永浩今天在斗鱼直播。不知道他播些什么，他现在有在直播吗？我瞅一眼。今天讲相声？不是吧，肯定在卖手机。呵呵，哦，真的，我40万。哎，主播正在赶来路上，点个关注，贡献吧。他是不是商品全是锤子耳机、锤子转接头、锤子数据线？怎么总榜、周榜、日榜都没有人呢？我是罗永浩粉丝啊，既然他来了斗鱼是吗？那距离不远了，终于要接近自己的偶像了，我好兴奋呐、就是回答提问呢。作为一个粉丝，我是不是应该回答问他一些比较温和的问题，而不是问什么为什么你的手机老是买不到之类的？哎，哦，贡献总榜超级小杰第一耶！后面都不认识，原来小杰是我是锤党啊！对，我记得小杰在那个。在微博上有抽过抽奖过坚果手机。

这是浴缸。哎呀，今天下午在上面洗，里面洗了头发，还磕得到头发。还是按摩浴缸，有点不敢用，怕喷出来的东西没清洗干净怎么办？马桶真的冲不下去，我给你们看嘛，你们这非要看马桶，很恶心。马桶就是冲不下去，而且它不仅给我通了之后没有，怎么说呢？本来是干净的马桶，他用那个工具通了之后还留了一些锈在上面。我说句比较不专业的话，正常的马桶水位线不应该在这里的。你看嘛，它水位升很高，然后再降下去，吸力很小的样子，好慢哦，感觉一只蟑螂都冲不下去，一点都没有波涛汹涌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什么都冲不下去的感觉？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通过两次了。我然后上回我那个来修马桶的师傅，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死死的按住这个马桶那个按钮，然后按大概半分钟的样子，然后多按几次就可以冲下去了。然后我说水不要钱吗？你看还是很慢，还是很慢，要摁很久，你不觉得很浪费水吗？刚才还有人问这个水为什么有颜色，因为上海靠近海边嘛，这都是海水，就有点淡蓝淡蓝的，海水在利用嘛，先把海水引到那个公寓里面来，然后再冲回大海里面循环利用，所以有点淡蓝色。我说海水很贵的，你这样冲一次啊，就不说我们平时了，你要是碰见史泰龙怎么办，对不对？根本冲不下去。这个主位的马桶算是废了。我强烈要求，我住进来第一天，哦不，还没有住进来，我搬进来第一天就发现马桶坏了，我要投诉。洗衣机是坏的，马桶是坏的。

0: 蓝色的不是海水是什么？卧室很乱，还没有收拾。谢谢生日哥炸鱼送的飞机。广告商包了租金，所以
1: 我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要租多少钱，100平方吗？
0: 谢谢炸鱼炸王爷送的飞机。还给大家讲个小常识，就是说我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都是住的爸妈家里的房子，所以我不知道租房还有这么多猫腻。我发现有一个叫做不成文的规矩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所有中介在告诉你，在先带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告诉你这个房子是多大，到最后你签合同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面积比他告诉你的面积要小不少。嗯，比方说他告诉你这是100平米的，最后你签合同发现只有92。我觉得真的是水太深了，不是建筑套内，都是说的建筑，套内就更差更多了。套内一般差个10几20平米。哎，你开玩笑啊，我可是成功啊，我会不知道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的区别吗？你看，太看不起人了，他就是骗我，欺负我涉世未深。谢谢炸爸爸的飞机，赠送个屁，他就是骗人。今天怎么唱歌呀？你看我房间太空旷了，唱歌没有回音，没有混响。到底是炸王还是王炸？哎，去厕所，那厕所通风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把一个美女赶到厕所去唱歌？

所以一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要去厕所，是吗？觉得有点惨，那厕所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哎，好黑哦，还有我没用。

谢谢李忘心。怎么样，有混响效果吗？有吗？有混响吗？这个厕所有一股霉味，可能太久没有人住。有混响啊？哎，我下个酷狗。你说要是家政阿姨知道我是这么，会拿有什么眼神看我？天然混响。因为这个侧位它没有那个没有不通风，没有窗子，没有窗子。

哎，我这个月是不是差很多很多时间啊？我是不是差很多很多时间？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哎，酷，我没下下来，厕所信号不好吗？稍等一下，五。我差49个小时，有点虚。就现在拉宽了之后，我看上去有点像小胖丁。欢迎 my soul making

酒窝吗？这里吗？49个小时。

看叫什么？我在下那个酷狗，好慢哦。你们怎么可能看得出来我是蹲着的？光看的话，你们只是想象出来的。他们说要听一下厕所混响唱歌。Come on,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算了，饭都吃好了。你不要一直反复的刷那个弹，刷那个刷弹幕，看着，哎呦，会让别人不开心的。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也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神流。我大概，哎呀，快播了60首歌。我不好看。你们要是现实里面认识我，就不会觉得我特别好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这两天东西没有弄好，想先手机直播一下，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说我偷懒不直播哟，搬家事情太多了，刚搬好，其实还没有整理好。刚才给你们看了一下那个书房，一团糟，网还没有装好，可能要明天或者后天才能装好。现在那个电信的装的师傅还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去打电信一万，电信一万登记了要装宽带，但是他们还没有给我打电话。今晚上还要回以前的家睡觉。因为这边的床都没有铺，没有枕头。买一个房多好，当然好了，中了几个亿就买。这还要回去啊？这边没有那个吗？这边没有床，没弄好。

未来几天暂时也没有别的安排，应该就是在家里直播，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看看游戏。

突然有点不想下直播，但是又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思绪万千，无从说起。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晚安。拜。咱们下回见。

今天敲管说我的那个名字起得太不好了，很不好向人跟我介绍。今天人家领导问我怎么称呼，我说你。

噪音有报应吗？可能是我离得太近了，可能剩三个调吧，看能不能涨半吗？不太会啊，这首歌。

还有另外一首好久没唱，我唱歌总是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叫做

你们这些人真是的，你们非要点，你们知道我不是欧美腔，对吧？我跟你讲啊， Adele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我基本上没有听过比他唱的好的，就是他的歌基本没有听过比他唱的好的人。他是非常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菜鸡而已。跟你们说了唱的不好吗？

0: 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行吧，为什么老要说我大大大？基本操作，请坐下。平时穿的宽松嘛，而且我有点含胸，有点驼背，就平时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用电脑用的久的人都会有点驼背嘛。但如果我现在在纠正自己，就这样，好像自己在走台步一样 ，runway。但是很累。

有些时候是背部肌肉不够发达导致了有点含胸，但是我觉得背部肌肉发达了就看上去很壮啊，特别是我们小个子，如果背部肌肉很发达看上去就会这种感觉。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两个飞机，会的，我跟你说哈，是就是人体的构造是这样的，你把这一块男孩子哈，把这一块练得很壮的话，就是这里有一个，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一块肌肉是脖子连着肩膀的，连着背部一块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背部这里练得很好，然后这里就不隆起，你如果这里都练得很夸张的话，你脖子就会显得短，就变成这样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部位它就很壮啊，它这个部位如果一般凭那种想要看上去比较纤细的女孩子，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如果哪个女孩子练成这样的话，就显得太 arm strong 了。

太刺激了，我一下子忘了我是要来干嘛。这应该不违反规定吧？你看这张，他这些他的这里就很平，他们不练这一块，练着的话就显得这脖子很短，显得很壮。你看他们这里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说这么过来。我讲这么多，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哎，是，这个还好一点。我穿一件白 T 恤，说你们在那里说尺度太大，我真是搞不懂的。它就像屁股一样，很少有那种屁股很翘，然后大腿超细的，就是那个屁股臀大肌和那个大腿根部的那块肌肉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想屁股很翘，就是那种国外的很多爱健身的女孩子屁股超翘的那种，实际上她大腿也很粗，这几块肌肉。我给你们搜一下国外的屁股很翘的老外，就这种。你看他这种哈，他这里很翘，但是他大腿很粗，绝对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就是屁股很翘但是腿很细的那种，不存在的啊。同一块肌肉，这有所取舍吧，除非那屁股是假的。哎呀，不看了，后面太多了，吓死了。就像他们很多很多，你们也会吧？就是说去健身房练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他会叫你就是那个举着那个很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杠铃嘛啊，然后下蹲，你就会觉得大腿超酸。然后就他练深蹲的负重深蹲，就是练大腿和练屁股的，就没有什么屁股很翘，大腿很细，就很难的。这一哥妈妈的飞机。哎，我在讲什么呀？就这些阿姨，刚才我的唱首歌吧。哎，你应该是假的吧？不是真的阿姨吧？突然一下有点尴尬。我在讲健身的问题啊，阿姨你不要误会了，正经主播。你也再见，你是发出人的又想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是真的吗？而且我觉得就个子过矮的男孩子啊，但可能你们都不会这么认为自己，就是比方说低于1.7米的男孩子，我觉得不适合去练得比较壮，因为壮的话就练身嘛，练肌肉，它会显得人比较魁梧，就会显得更矮的。所以呢，作为一个霍比特人，给大家一点小建议，那些一吐未成半的梗。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飞机，一吐微尘，好烦呐、啊！这不是我妈的微信号微信名字吗？没有用的啊！我妈现在根本不知道斗鱼怎么看，我妈只看网上的新闻。哎呀，这里有个东西，这有杯水，不小心把那个把东西放进去了。我还以为是个柜子呢，口开的有点大，然后有点低，一会儿提醒我不要喝它。谢谢，就是小笨蛋夜的两个丑情。我是那个迪奥的代言人哈。那个合同规定我就是每次直播擦20次口红，不然就扣我工资，大家理解一下嘛，出来讨生活不容易。延迟来不及，你可以帮我洗胃啊。
可以帮我洗胃啊，帮我叫救护车呀、啊，还行吧。哎，说起洗胃这个事情，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就知乎上的就分享你新编的故事嘛，那个就讲一个，就是你听过或者你经历过什么什么最让人觉得是这是自食其果的故事，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说小时候好像在那个楼主啊，小时候在农村，有一次呢，那个他表哥为了吓唬家里人，就假装喝农药，然后呢就把农药倒了半瓶在下水道里，然后还留半瓶在地上，就扔在地上，然后在嘴里含一口娃哈哈，然后就假装口吐白沫，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楼主本人嘛，然后就去喊说啊，不好啦，大事不好啦，哥哥吃喝农药啦，不行啦，然后一群人就赶过来看，我靠，真的口吐白沫，地上还有农药瓶子要玩，然后就几个大人就是什么舅舅啊、爸爸妈妈呀、舅舅妈呀，就两个大人按手按脚把他按住，然后还有一个大人就把他嘴巴这么使劲的张开啊。剩下就是他妈呢，就从那个什么厕所咬了一条屎过来，哎，就是这个 BGM 的感觉，是吗？就是他那个嘴巴被那个大人，那么按住嘛，这么一查，就赶紧洗胃呀、啊，然后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哥哥呢就看着他弟弟说。他弟弟就在吓懵了，怎么回事？然后妈妈呢就舀起一瓢屎灌进去，就为了催吐嘛，洗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大家不要作死啊！哎，你在吃饭呢？这么晚吃饭不怕长胖吗？都9:20了。所以谁在说喂表哥吃屎呢？人家只是一个代号。且不过梦一场83年，可能就是梦中有此一劫吧，不，命中有此一劫吧。

0: 我退群。
1: 所以大家不要作死，也不要作死。
0: 快吃。
1: 下面还有那种回复就很恶心，说如果这个这一条是来自他自己的话，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果了。哎，算了，不说了，毕竟，哎，我这些都是为了大家嘉年华在做一些这种准备，就怕你们一天到晚胃口太好，到时候就，就相见却不认识，相见不相识，说好的小萝莉呢？说好大家一起挤一个标间，都后来挤不下了。哎，有些人说假皮，哇，我在一亿个弹幕里面看到有人就污蔑我是假皮，哼，我是真的皮，小绵羊，绵羊皮很贵的，香奈儿那种皮，香奈儿听过吗？就这么大一个要20000多那种香皮皮衣，我靠，一个飞车党穿着皮衣，你居然敢说他皮是假的？你是说铺皮吗 ？PU 吗？啊呸！这点钱还是出得起哈。是真皮啊！以前在小时候这个事情可是就是事关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好不好？皮衣很贵的，如果有个人穿一身皮衣出来，人群中有人说。哇，那个是假皮 ，PU 的铺皮，那可能这两家就有世仇了。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但我是真皮啊，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你们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穿了一个皮衣出来，哇，觉得自己很巴适、很帅、很酷、很有范儿那种。你就算就是已经看出来他确实是假皮，你也不要说。那如果不想挨打的话，或者不想失去这个朋友的话，就没有必要嘛。这等于好像是说，人家都买都买了，是吗？你去说这个，就好像娶了个老婆，说，哎，你老婆好像整过容，关你屁事。谢谢沃德发的两个飞机，就是不影响他人嘛，或者说人家买个包，哇，这好像是 A 货，其实人家心里清楚是吧？要你说，对啊，真皮好几万的，简称皮几万。

谢谢乐生与苦的两个火箭。说起皮哈，世界上最贵的皮，最贵的那一档，就不说最贵的皮了，最贵的那一档次的皮好像是鸵鸟皮和鳄鱼皮，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蛇皮，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好像蟒蛇皮也挺贵的。不过我就我不是买不起啊，我舍不得，但舍不得也等于买不起。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鸵鸟皮看上去很恶心，你知道鸵鸟吧，虽然在地上跑，但是人家是一只鸟，就身上有很多羽毛，偶尔跳跑起来就可以这么噗噗噗跑得快一点那种。所以那个鸵鸟皮身上都有一个一个的洞，就是那种比较鸡皮啊，就长羽毛的那个洞，就是毛孔很粗，然后我就看着很恶心，但是很家死贵死贵的，这可能就是不懂有钱人的审美，不是说贵就一定好看啊。你们搜一下，那种鸵鸟皮的，就是几十万那种，真皮不环保，还好吧，又不是那种真犀皮，猪皮、羊皮，你这么说不环保的话，就打击面有点广了。小肥羊怎么办？五花肉怎么办？皮鞋大家也不要穿了。鸵鸟应该不稀有吧，鸵鸟蛋都在超市里卖的呢，不算稀有吧。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与苦的两个火箭，谢谢金国哥哥的火箭，两个火箭，金国哥哥应该是那个，嘿嘿，我知道，我记得我以前在家乐福哈，那种很大的超市那边看到，就是卖蛋的地方有卖那个鸵鸟蛋的，这么大一股，应该不稀有吧，一稀有的话只能在实验室里看到了，那稀有的话就是买回去孵，不会去，不是买回去吃的了。鸵鸟还是不稀有啊，虽然要保护动物，但是不要乱讲。那你们看一下鸵鸟皮的那个包包嘛，就真的很不喜欢，让我想起那个，你们看过黑豹吗？黑豹最近上映的那个黑豹那个电影啊，里面有个那个反派啊，他那个皮肤就长这个样子，我给你们搜一下，没看过啊，哎呀，给你剧透一下吧，看过的就知道，我靠，这个比喻真是太屌了，怎么这么屌？对对对，金钱豹都倒闭了。

收不到啊，就收到了，就这个样子，就像鸵鸟皮，看得清楚吗？迷之相似，差不多一个意思哈。看一下吧，这个片子还可以。这打斗还是比较精彩，身材也很好，其他的就不谈了。不，这个场景出现的比较少，因为这个还是靠特效嘛。其实我当时就写那个魔兽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再见是右还是再见是左来着啊，少年时代还有点记不清楚，他写了一个哦，叫有时又是，哎呦，我在说啥呀？有时又是写了一个魔兽世界的类似在 NGA 发表的一个，就是也算是中篇小说吧，叫什么啊？叫如果宅，对，我在说什么呀？谢谢我们的团套装只有战略萨的飞机，很有画面感。我是法师，再见。对，他写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才华，我也很有才华，我也写一写吧，就写了一个什么魔兽世界回忆录之我无处安放的青春，很小了，那时候大概就小学五年级吧，写的东西比较幼稚，就不给大家看了，就讲什么在叫北郡花园，什么左郡花园，北郡修道院出生的我，如何跨过大西洋来到长桥码头，不是写的那种代入感很深的那种，不是写的那种，就是重新编了一个故事。谢谢十二的飞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一个故事里面就把自己真的带入成了某一个盗贼，我就是战士，我要为了什么什么冲锋，这个任务让我去杀贼，因为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很难写的，就是真的要写一个以魔兽为背景，然后以那个为基础构架来写一个那种故事，就有点像写冰与火之歌这种类型的，不好写，很难写，写出来不好看，大部分写出来我看的那种就点下一页那种，我写的都是以玩家视角，就自己发生什么就写一点什么就完了。他大概写了大概三，就是一二三，三部也就是三篇的意思，就三篇 QQ 空间文那种，然后就没写了。后来就中考了嘛，考初一，学业太重了，还是去做作业去了。就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我，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就这样走上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但是别人看着我操好有趣，这就是讲点不开心的事情让你开心一下这个意思。十里坡剑神，但是心想哪个傻逼会这么不懂玩游戏啊？背手是不有趣吗？看你是背手的那一方还是就还行吧，就我从来没有守过人家的事，打了就跑。这些文章价值千万，还行吧。中国又失去了一个纪实文学家，这都要借一步说话。还盼我解决不渡我想我冷眼，还想我轻挑又下剑叫我阳光。很多那种经典作品还是可以倒回去玩一下的。我知道很多很多那个观众其实00后嘛，跟我一样，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整个洛丹伦都在低呼他的名字那种，但是呢还是可以玩一下他出生之前的游戏，有些呢比较有时代意义，就不要带着那种崇敬的心情，就带着好玩的心情，考古的心情去玩一下。就是他们那黑豹的故事设定哈，就作为一个非洲英雄，来自一个虚构的漫威世界嘛，里面一个国家叫瓦坎达，然后那个国家呢有一种特别特别丰富又稀有的资源，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很稀有，但是在他们那里很丰富，叫震惊，就让世人很震惊的那个震惊，震动的震，就那个振作的振，金属的金，这震惊。那就然后他们那个国家富得流油，但为了低调，就不让民众知道也不让外面知道，但特别富。然后那个国家选举国家领导人呢是靠打架，就科技发达到就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选举是靠肉搏，就谁打赢了谁当老大，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我就是搞不懂，看过这部电影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个人就也不靠高科技，他们有那种那个黑豹嘛，他那个衣服就跟那个钢铁侠的那个衣服一样，就特别牛逼，总之就是一个字牛逼，打刀枪不入，你打我还吸收能量反弹给你，就会痛，就牛逼得不得了。但国家领导人选举就是靠比武，而且不穿衣服，但穿了裤子的，不然的话过不了审，也不能使用超能力，大家在打架，打赢了就当国家领导人。觉得哈，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故事情节就是有一次从国外，就是那种流亡的亲王在国外受苦了，亲王回来挑战国王，打赢了，然后就当了国王。然后反正就因为这个政权的争夺嘛，就开始打架，真的是打架。一般来说那是内战嘛，就是两个政权之间要火并啊，怎么怎么样，都是应该什么飞机坦克导弹来一波嘛，然后他们也是肉搏，就拿那个长矛还有什么风火轮，就是打架，还有犀牛什么的，就觉得那个电影充满了有些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大国傲慢，就对非洲的那种刻板的印象，觉得非洲人民就是要拿这个啊，这个稍微长一点，这才是非洲人民，不管他们经济有多发达，他们始终是才行。不懂，真的里面就是这样啊，就对那个刻板印象。

有一段讽刺的那种啊，就说什么一艘黑人飞船落在那个不是黑人飞船，一艘飞船瓦坎达的飞船，然后落在了那个黑人的小孩聚集的那个篮球场上面，然后一群小孩就围过去说，哇，这什么飞船，可以拆掉卖掉吗？拆开卖掉吗？但是我看到就终于笑出来了。嗯，欧痴萌，这有点像，就是其实老外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中国人都是要穿旗袍的，要不然穿唐装，而且每个人都要拿一把扇子，以及我们都会飞檐走壁，啊哒那种，就是这样。然后非洲人就一定要脸上画得很花，你说在古代就还好吗？但是现代社会了，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我们要会武功。茶叶蛋是台湾那边的。法律规定必须会武术，是呀，还会轻功呢。其实我觉得审美方面的东西就还好。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部落的酋长，就嘴巴上含了一个盘子，我觉得这个有点就不符合现代化了。几百年前可能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超级发达，亚洲嘛，有个地方超级发达，然后来的部落酋长有个人就裹了脚的感觉，是有这样的部落，但是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就不好的奇怪的审美嘛。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的设定是说这个地方超级发达，这个地方超级有钱。在漫威的设定里面，黑豹是比钢铁侠以及蝙蝠侠加起来还有钱好几倍，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的国王，不是一个原始部落。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到了现代的话就应该就没有了。说是那个什么是啊，7万亿美元还是多少就忘了。哎，我们只是对比啊，因为蝙蝠侠比较有钱，所以拿他出来对比，不是漫威，哈哈哈。到底谁最有钱？难道不是唐老鸭他叔叔吗？而且就是说，那个从那个电影来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主角的成长。很多时候一部电影里面哈，就前我们都知道那种英雄电影，英雄一出来有点天赋有点牛逼，受点挫折才能够牛逼，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很屌了，然后我不小心或者因为自高自大或者说功力不够被打败了，然后我痛定思痛哈，回家勤学苦练，然后练得贼强，再出来再把坏人打赢了，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黑豹就没有，他就被打死了，就打得要死不死了，然后靠喝那个什么仙丹新型草，然后就活过来，然后就打赢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赛亚人的设定。你们知道赛亚人有一个很无耻的设定吧？当有没有那个看过七龙珠的小伙伴出来说一下，赛亚人有一个非常无耻
英拔的设定破坏恒定性，就是他打死他打得要死不死的时候把他救活，他就会变强。当时我看了这个的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那大家还练个屁功啊，天天把你打得半死然后再救活不就完了吗？多来十次是吗？你就是宇宙最强，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练功？嗯，就他们不是有仙斗吗，对不对啊？你每次把我打得半死，比方说流血要死不死的，然后我吃个仙斗活了，哇，功力上涨50%，还是说这个是有 CD 的，还是说这个是有就是有上限的，就1-1、2-2就用完了就没了，一个人一生之中只能玩两次。哎，算了，仙斗了，什么大斗，讨厌。这是除非说黑豹是个赛亚人，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打得半死了之后，之前打不赢人家，然后之后莫名其妙也没练功就打赢得赢人家了，所以上次是失误了吗？谢谢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飞机。哎，不小心没救活就是剧终了。哎呀，你就多找一些赛亚人嘛，反正都是漫画，死了也没事啊，就画个圈又出来了嘛，对不对？还多个装饰呢。在七龙珠里面，就死不死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还有个小翅膀呢，你说。

然后最后那个什么，就政权的争夺嘛，两边打起来了。哇，这么高科技的国家，肉搏，犀牛都来了，打长矛对犀牛，我靠！本来他那个吹号角的时候，就打着打着，有一方打不过了，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他要吹号角，然后主角在那个拦住他 ，No, please don't。然后说不行，我就要，我以为就会有那种超级大机器人啊，或者是航空母舰生出来，嘣，死光发射，全部大家灰飞烟灭。结果出来一堆犀牛，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这也太非洲了吧！你作为一个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国家，就打内战你用犀牛，算什么呀？就感觉哪里不对。你想想，我们环太平洋呢？对于大怪兽，我们是用大机器人嘛，对不对？我没有用鳄鱼去咬它呀。其实我还想过，用大怪兽的话，可不可以在海里下毒？可能不太好，破坏生态哈。生物武器是没有用的，有生化武器才有用。生化武器，就是说我放毒，大家一起死，这个可以的。生物武器是不是？犀牛再强有坦克强，而且说如果你犀牛在下面跑，我开飞机怎么办？你一蹦三尺高也碰不到我呀，对吧？犀牛明显是对地的嘛，地对地，万一人家出飞机呢，是吧？飞龙起脸，我怎么说？就是他们为了强行加入一些非洲元素，大家觉得犀牛这就很非洲。就不顾他的背景设定，就我这个明明是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一个国家，那我们打仗用犀牛。我是不是就是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想法太多？哎，这个片子有什么好剧透的？反正就是打赢了嘛，哎呀，难道还会输？又不是金刚狼三，不说那个是看的糟心。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哎呀，我跟你说，《黑豹》这个电影真的没有什么好剧透的。就你看看第一帧就能猜到最后一帧。那种感觉，就是你那个剧情是非常的低龄的，就像小时候的漫画书一样，你知道怎么写，一定会这么写。但是打的还是蛮好看的，而且那个男主角很帅，我在这里要对他的颜值和身材进行高度的赞赏。很帅，而且40岁了还这么帅，黑人真的就抗老啊，种族天赋之一，抗老。我一查他是77年的。随便给你们看一个，男二也很帅，是啊，但我更喜欢男一号帅得多，在我的，这是男二号，可能我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嘛，不太喜欢这种发型，就 hippie 的那种发型，我喜欢这种平头，就像你们男生一样。有时候觉得，哎呀，女孩子染那么多粉红色的头发、绿色的头发、紫色的头发干嘛呀？我喜欢黑长直。那我也就很，我侄女啊，就喜欢那个黑短直。我也讨厌，我也不喜欢男的孩子就染白头发之类的。就清爽一点嘛，对吧？
你找一下通。嗯，啊，有人说我封面美炸了，是真的吗？我看看。他妈的，怎么回事？哎呀！嗯，假情绑架的，本来我还想就是今天那个就零点的时候，今天好像是23号零点那个环太平洋首映，我本来想去看一下，但是我想我看了又不能跟你们讲，你们说我剧透是吧，我就忍住了没有去看首映。然后我就看豆瓣评分已经跌到了6.7，看来情况有些不妙啊，等过几天看会不会回升是吧。就环太平洋的那个控评组赶紧出动一下，起码拉回8吧，不用去看了。我觉得没关系啊，我对那种欧美大片只要一，我对欧美大片的要求其实很低。我觉得黑豹虽然很多逻辑很荒谬，但是依然是一部好电影，是吧？男主角这么帅，身材这么好，打斗也很精彩，特效很酷炫，够了。哎呀，要求那么多呢？有，这么说吧，是吧？环太平洋有没有怪兽？有没有奥特曼？有。他们有没有打架？那就行了哈。音乐很燃，蹦蹦蹦，哇哇哇，轰轰轰，打架就行。我最讨厌的就是怪兽电影不出现怪兽，为了控制成本。有些东西你不要太追，就是那爆米花电影啊，你不要太追求那个，太追求它的剧情。想想小时候看的，不，你们小时候，我妈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就一代经典《圣斗士星矢》啊，那里面的逻辑还不是一坨屎。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觉得好燃哦，现在想起来，有你妈个毛病！你说，就为什么嘛？为什么？那些人不把青铜吴小强直接打死，哇，打得他嘛瘫倒在地，跟他讲一通废话，然后等他起来把你打死。这实际上就也很过分，就我打得奄奄一息，我在地上趴着不行了，我的那个什么都，我的甲壳都碎了，我的那个机甲都碎了，但我心里有一股希望，我要变强，我就变强了。然后我就起来，就趁你在台那里打你的时候，突然你的那个什么护盾，你的甲就出现了裂纹，然后你就说，哦，这不可能，哦，这只是天马流星拳，为什么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跟一个小时前是吧，这有什么逻辑吗？就信念嘛，小宇宙燃烧了。哦，圣衣不是机甲，说错了，走错片场。漫画吧，哎呀，小时候觉得挺好看的。还有就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去看一些小时候喜欢的漫画，有点看不进去，是吗？为什么雅典娜中箭了不带他去看医生？哇，就在下面，等着他那个，等着他躺在下面中箭了，你要一个一个去打败那个上面的圣斗士，是吗？不打败的话，箭就会刺进去，完全没有道理嘛，但是。就人家的逻辑，就还有为什么就是说，那个波塞冬要毁灭世界，毁灭了世界，他统治谁呢？哎，无所谓了。还有什么？为什么雅典娜在那里祈祷的时候冰就不会融化？讲道理的话，有时候很多人就碰见雅典娜的小宇宙是说，哇。有金色的温暖的光芒在靠近我，但是呢他到了北极那边呢，他祈祷就是会变冷，就不温暖了。
他一祈祷，那边的冰就开始不融化了。哎呀，这些无所谓，反正

讲那么多道理，就看完就打打得精彩就行了。你这么要求这么高的话，就活得很辛苦。庐山升龙吧，厕所要爆炸。钻石星辰拳，厕所最安全。星云锁链后面是怎么讲的来着？还有就是以前搞不懂为什么子龙一定要脱衣服，这么喜欢脱衣服，最喜欢脱衣服的男人。summer wine， 什么星云锁链裤裆看下，哎呦，就为什么超级英雄的衣服质量很差，一崩就坏，但是裤子质量巨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会掉。这超级演员也不属于高级厕所，对，这些都无所谓。其实一部作品，只要他逻辑自洽就行了，他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能够说清楚，就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掉了，过不了审。

0: 为了歌手买了最好的歌。他们说那个黑豹在美国的那个票房非常好，可能是如果不好的话，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英雄里面的黑人兄弟，如果那边票房不好，是不是就黑人兄弟不够团结，或者说大家就是有涉嫌那种政治不正确。
1: 嗯，

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说，但是我看着就在那里嘀咕，但是身边没有你们哈。他说，就是瓦干达是一个非洲国家，虚构的啊，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这种人我还没见过，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超级牛逼，但是不惹事儿。他们呢？就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说虽然我们过得很好，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的人民水深火热。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瓦干达的人民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还有很多黑人兄弟受压迫，但我心想，又不是黑人兄弟就是你们家的，对吧？你这不是干涉别国内政吗？你要去征服谁？你要去解救谁？你到底是去解救谁，还是去占领谁？这也有点怪。然后他来一句，他说，里面有一句反驳说，他说那不是我们国家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反驳说，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我这么一想，我靠，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这句。据科学家大数据说，就是人类的起源就在非洲，你这么玩就没完没了了呀。这人类的起源啊。我看电影想很多，我是那种看完电影如果不跟人聊，我就自己写文章那种，但我现在不写了。我现在是网上很多影评可以看，总有一个符合你的心意的，你就给他点个赞就行。你去网上看影评，就千千万万的影评，总有那么一两篇说到你心坎里，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天哪！我们真是心明半点。谢寒风的飞机。

0: 冥冥之中自会相遇。好像诺兰当时看了这个电影还是怎么样，就说了一句，我靠，这个电影就凭这个题材就能得奥斯卡奖。想起了月光男孩。还说如果说就你如果觉得没有觉得不舒服，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这部电影以亚洲背景来拍，就不叫黑豹，叫红牛或者黄牛。你然后从头到尾你就穿旗袍，然后在你加一些很多外国人认为的中国人的元素，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啊。你知道我记得以前看一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个嘉宾，好像是那个康熙来了还是怎么样，有个嘉宾是那个 ABC， 他说他老外啊很喜欢对着他们唱一个歌，是那种带调侃性质的，就比方说有那个黄种人或者中国人走过，他就会在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打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歌你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很冲突。
1: 谢谢冷一茶的飞机。

看来说的是真话。这些木头摇马的飞机，那些御前带刀侍卫的飞机，我伙食费少是因为我吃的少啊。这些前进路上放不下是你的飞机。

谢谢孤独患者，谢谢木头油马，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谢谢小花猪，谢谢华鸟华董鸟风月，看成华董 Coast Wind， 谢谢 PG， 谢谢本卡。今天我穿的是一条背带裤，哎，说起来这首歌应该

倚天屠龙记，我记得是倚天屠龙记。谢谢咖啡。

我发现一个事情，我好像我的衣服真的穿反了。这样我换一下，大家是吧，不要走开是吧。

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我把它升了三个调。这个爆炸头，其实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认识那个女孩子叫做。这个前奏你们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有些英文那个过了八级的同学在说 still 唱错了，实际上是这个歌词打错。这首歌叫《Diamonds》。

0: 哎，梁咏琪好高哦。
1: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做目标爽改。

觉许哲佩好像就出了一首歌比较火。前奏很好听。

这个还要一个歌词比较熟，我的气是够的，歌词不是很熟。谢谢苏沃特范的卡，谢谢市面六七三七三和炸鱼六七三七三的高级车型，谢谢 Nice 的车型。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唱了很多张惠妹的歌，然后有个17岁的观众送了很多礼物，所以有时候搞不懂大家的年龄段喜欢什么样的歌。

发姐，想了很久才给你发这封邮件。我真的特别喜欢看你的直播，你应该是我在斗鱼最喜欢看的女主播。我也特别喜欢听你的歌，觉得你的声音特别温暖，经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你的歌。你直播的时候说童话镇为什么会在网易云排榜首，就我来说，16年的网易云档案听得最多的就是童话镇。我想许多儿子也是这样的。其实发这封邮件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真的很差，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心情不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今年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下学期也没有课了，马上面临实习找工作的问题，在角色转换上有点不适应，心情有点失落，同时对未来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自己今后会不会达到自己的要求，真的有点惶恐和不安。谢谢3394的吻。另一件事可能最近对我打击比较大，讲讲自己学驾照的事。科目一过了，科目二考了两次都没有过。我平时练车的时候真的很认真，也很累，经常一整天都在练，回家累的都不想动。我明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没有回报，我的心态真的爆炸了，对这件事产生了阴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自己的心态不好吧。我现在真的想放弃，对这件事很害怕，而且驾校教练就是不送礼就对你态度很差，对你很凶也不认真，我真的想放弃了，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但是又觉得男生一定要有驾照。我现在很矛盾，也很失落恐惧，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从小做事情都很认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发姐会不会看到我的邮件，看不到我自己说出来可能心情也会好一些，如果看到了希望发姐开导我一下，告诉我该怎么办。最近心情真的很差，发姐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是怎么解决的？谁有看到了也可以给我建议，我该怎么面对。最后希望发姐越来越美，我爱席瑞斯。等一下，科目二一般几次过呀？六六几次过的？六六一次过。谢谢吴许元，一般一次过。六六下次过。哎呀，你们说的我都不敢去考驾照了，虽然我暂时都没有考驾照的计划。谢谢中国神盾局。哎呀，我觉得考不过两次还好吧，我他妈老一都打了50几次是吧。可能是他就付出了很多吧，所以就觉得考不过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从来没有考过驾照，我不太了解哈。现在就是科目一科目二过不过是教练说了算呢，还是说非常公正公开公平的电脑评判标准啊？就电脑说了算还是教练说了算？电脑打分很公正。我靠，以前就是在上个世纪，很多人的那个驾照特别容易拿，比方说送条烟就过了，或者让教练摸下大腿就过了。现在靠电脑了，那就有点公平了。

真的呀，就是有些教练比较总想占你便宜。我有个同学都是这样，长得还挺漂亮的，但是不漂亮的话是吧，也没这事儿。他去学车的时候，那个教练就有点坏心思，没事就把那个手放人家大腿上，敢怒不敢言呀，是吧？那时候好像还不完全是电脑说了算。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位那个同学。现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说，我靠，你还是个孩子呢，你还没真正进入社会呢，是吧？你现在就觉得苦了，是吧？苦的是在后面呢。但我觉得就这么说实话，可能又失去了一个观众。每个观众都很重要，是吧？再死几个就没人了，没人看。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呢。有时候，哎，我电话怎么响了？等一下，我回我妈一个消息。

0: 是谁情人，彼此中也是你。
1: 我自己没有考过驾照啊，应该稍微熟悉6733的同学应该知道，刚才也说了几次，所以我不太清楚科目二到底应该几次过，但我个人觉得2次应该还好吧，没有学过驾照更没考过。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要不买点东西哄自己开心一下吧，或者找个女朋友什么的。能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个人老是打不过 boss， 打不上职业选手，打不上王者，不知道怎么心态好一点嘛。你要想哈，你虽然没考过，你把这个事情给瞒一下是吧，也就几个同学几个朋友家里人知道。你知道我们平时犯点什么错都是好歹几千个人在那里围观的，当面就骂你，下来还要发帖骂你，还要私信骂你。哎，我不该说这话。其实两次真的还好，驾照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如果真的过不了也没关系嘛，以后就打车嘛。真的还好两次，我都不好意思安慰他是吧。我打 boss 都是十几二十次的，哦，还有刚才那个外围经济，就是一个有钱的房管给推荐的，为了避免大家误会，我自己是没有渠道接触这些的。下一个月

发姐，有一件事困扰我，很想请教你，希望你能看到。我放假回到家后，有时候没有出去玩，在家的话就和父母坐在客厅，他们看他们的电视，我就戴上耳机看视频，或者看你的直播录像。稍等，哎，这个不错。然后全程很少跟他们讲话，连续十几天了。我觉得我不是不想和他们谈心，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发姐能为我指点迷津。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姐越来越漂亮。今天的发姐是元气满满。这不是朱茵吗？昨天我们也见到朱茵，今天还是见到朱茵。放假回家没出去玩，跟父母没有交流。我能怎么办？我自己跟父母也没有任何交流。大家跟父母相处是怎么样的？到底是他这样是正常的，还是父母像朋友一样才是正常的？我觉得我爸妈妈跟我说的大部分都是说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跟他们一聊就特别正能量，没有办法聊别的。好像他们就永远会跟你说一些你要努力的话，没有别的可以讲。你跟他聊什么都会转到那上面去。希望以后我不会变成这样的父母。真的有跟孩子打成一片的父母吗？真的有那种父母的小棉袄吗？我们这种是不是很失败呀？就家里关系搞成这样。小九九现在家庭关系也出了问题啊，虽然他跟他妈的关系很好。谢谢 Dirtfield。 过两天就开学了。发姐你好，可我的寒假作业都没做，天天都在到处玩，还有打游戏 and 看你直播，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晚了？2月10号发的，现在已经开学了。你这该罚的站也罚过了，该跪的键盘也跪过了，说什么都太迟了。不过前阵子我看冯老师说过，是吗？其实寒假作业有很多种方法不做，但是你做了就不说了，那是最好的乖宝宝。冯老师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他把别人的作业复印一份，就是试卷啊什么复印一份。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法简直就是有点太过于初级，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翻过车。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本没有老师会认真看你的那个寒假作业，他们就这么翻就翻过去了。
那怎么办？老师不管，还有交白卷的，据说成绩很好的那种就直接交白卷，因为老师也有那种就是重点观察对象嘛，比方说你从小到大都调皮捣蛋，在班级里就是一个不省油的灯，然后你要是不做作业肯定会被发现，老师就觉得你一定会不做作业，要做作业肯定也是抄的，他重点关照你，那你就没有办法。但如果你平时就很乖是吧，到时候可能就可以蒙混过关。所以说就是平时的表现可以，你可以怎么说呢，叫免死金牌吧。你那时候就算不交作业或者说交白卷可能不会被发现。很乖的也会重点关照，是吧？就是那种比方说把作业都收上去了，把那种很皮的拿出来一看说没做是吧，太不乖了，你这样怎么考得上大学，你看看谁谁谁啊。比方说把学习成绩很好的 Bill 的作业拿出来，你看人家 Bill 是吧，作业做得多好，一翻结果 Bill 也没做。如果你要是撞到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说人品太差了。这概率问题嘛， worth a shot。还说真棒的狗 Bill 应该是成绩很好的吧，一看他就是成绩很好那种理科生的感觉。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在试卷上偷偷用透明胶粘100块钱给老师，老师就不会怪你没做作业。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不智的，就实了智那种。说实在的，你现在100块钱能买什么？你换在好几年以前，100块钱还算是一个大钞，现在100块钱连去趟超市都不够，我每次去超市都要花100多呢，200块钱。你100块钱就想贿赂老师，感觉像侮辱老师的钱包，真的，人家收了就要落个名，就为了100块钱。你指不定像你这种做了这种事儿，肯定还会到处宣传，嗨，我上回给了老师100块钱，老师就给了我个 A， 给了我个100，是吧？你也给，这样老师的名声不就完了？我觉得任何正常的老师都不会冒这个风险，干嘛为了100块钱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啊？你要不下回试一试，你当主播，你跟客服说，你把支付宝给我是吧？我给你打100块钱，你别，你给我上个推荐位。你看有希望吗？每一页100，我靠，你有这么多钱，你不如请人帮你做作业好了。孩子，炫富啊！你每页都占100，犯得着吗？这么多钱，干啥不好啊？你那几千块钱能叫5个小孩给你做作业了？要不然我帮你做吧，每页100，划算啊。这土豪的想法真是搞不懂，思路能不能放开一点？

有些人偷换概念啊，过分了。助理小姐姐永远漂亮，发发永远十八岁。每一页一百的，你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发发，我是一个看了三个月的新粉丝。陆雪琪不是虎牙的女主播吗？哎呀，从 A 站看视频来的，特别喜欢看发发聊天。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我感觉有时候界限问题真的很难界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一夜情犯法吗？二，如果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三，如果在一夜情过程中警察正好查房，该怎么解释自己不是嫖娼？四，如果一个小姐有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如果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五，如果四不会被抓走，那么警察是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如果两人事先串供，并且交易谈论的价格都是面谈的，并无实际证据，难道警察叔叔扫黄都是在付钱时候抓走的吗？天哪，你这个会不会太差？就说你有这点功夫研究别的不好吗？这想起我们上回讨论怎么才叫处男。真是，是，你这股学术钻研的劲头就用错了地方。我想下车。第一，一夜情犯不犯法？下面我们连线一下那个，熊老师。说实在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按正式的法律来说，有没有非法同居这个罪啊？我问一下小熊，如果他能回答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答案了。

我靠，熊老师接到我这个问题肯定懵逼了呢。他说，发发，你为什么问我一夜情犯不犯法？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能不能啊，有点尺度啊，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要想什么副业啊。熊老师要惊呆了。

好了，熊老师装不在。我作为一个法盲，我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啊。一夜情我个人认为是不犯法的，不知道法律上是不是也这么认定，我们暂定为不犯法吧。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应该不犯吧，我觉得。应该，要是被警察抓到了，你能不能解释成为平摊房费啊？啊，小熊还真的回我。熊老师的官方答案是：约炮不犯法，除了和军人的配偶。所以，兵哥哥们注意了。另外，未成年也不行哟。未成年是指……我干脆拍给他好了。专业啊，破坏军婚是一个很大的罪，能关很多年那种。

我问一下他能不能，万一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呢。6737法律顾问小熊，勾引军人犯法吗？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应该叫犯法吧。就说已婚军人和未婚军人是很大个很大的区别，好像现在还真的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吗？从我一个法盲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都要约人一起玩了，就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行不行，对吧？我从来没有听说五星级酒店或者四星级酒店甚至三星级酒店还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应该说是酒店越高级这种概率越低吧。有举报，哎，你们就算了吧，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吧，谁会举报你啊？你以为你是柯震东？你以为你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胖子宋冬野？你以为你是张雨绮的老公？你以为你是谁呀？妈，谁会举报你啊？放弃这些娱乐行吗？黄海波，对，不会举报你。如果你没给钱可能会被，不会被举报的。吴亦凡那种，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担心被举报了吧，过于想太多了。小姐由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我觉得可能会。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就好像一个曾经有案底的小偷金盆洗手了，但是他刚好捡起别人掉的一个钱包在手里，然后一路狂奔，警察叔叔说你这干嘛呢，你偷了钱包想跑？他说不是的，阿 sir 你听我解释，我这是捡了钱包想要还给他，他走远了，我必须跑快一点才能追上他。我觉得警察是不会常相信你的，所以有案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想说他已经退役了什么，我们只是纯粹的互相吸引，不会买你的账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啊，就是你那个裤裆里有咖喱是吗？你怎么跟人解释，人家也不会，光看图的话是不会相信你。如果四不会被抓走，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警察叔叔怎么会管你退不退役？天哪，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警察想得太好了，办事儿这么细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给你说解释的机会是吧？直接抓走，打到你承认为止。这是我的一个法盲的猜测啊。

请大家就是说以感情为出发点做交往是吧，不要没事就约约约约约嘛，你万一约到那些哈喽女神呢，到时候被抓了就不好说了。刚好这个炸鸡，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很认真的，就是说你如果不管你干什么，不要去住太差的酒店。很多那种快捷酒店就是很不安全的。我曾经住过一些，比方说汉庭啊，或者说什么和颐啊那种，一进去就很多小卡片儿，还有电话打进来，一听你娘，就声音很娘就给挂了。我觉得这种酒店都是不安全的。上回不是出了个事儿吗？有个女孩子在那个和颐酒店被那个人差点抓走，因为那个人以为她是来卖的，就说哎，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姐，为什么来我们家的地盘卖艺，然后就要把她抓走处以私刑那种。所以我觉得出门在外如果一个人的话啊，稍微住好一点，治安现在不是特别好的，特别是女孩子，男孩子就算了，是吧？你们能干嘛呢？也当然小心仙人跳。下一封，谢谢蓝胖，哎，谢谢 WeChat。发姐很喜欢你的歌，发姐你好，最近不是放寒假吗？但是我们这些中学党怎么会被学校放过呢？最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我的同学都去了，当然我也去了，但是最近又组织了语文课文的默写，我只默错了四个字，周，那个周打不出来，不知道为啥。周继讽齐王纳谏，但是我妈妈看到了别的同学满分，就在那里说我狂喷啊啊啊啊啊，是读邹吧，那个字没有翘舌音啊，你还不知道为啥打不出来这个字、哎、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上点学习班。说实在的，就这个水平还是少玩一些吧。就是我能够理解你们打错字，但是你明显就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对不对？就不是笔误，就是一个错误。更多的彩虹，谢谢那个 Poison， 是 Poison 吗？但是不太认识。谢谢茶杯杯，谢谢 Kingdom 喵喵，谢谢你的火，谢谢你的飞机，谢谢 WeChat 的火箭。还有一年前问题的后续，发发你好，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你发过邮件吗？说我喜欢的女孩跟我最好的朋友恋爱了，本来这一年没有其他进展，因为大家都没见面，我也以为我会慢慢淡忘了。今年回家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然后晚上我们三个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大家都不是太想喝酒，但是那个女孩就一直在要酒，又没人陪她喝，她男友要开车，然后我就陪她喝了好多。喝着喝着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她好像喝得有点多，就拉着我一直说话，说我们两个高中同桌。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跟男朋友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都不想喝酒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直要酒喝，就说明她想醉，对不对？为什么想醉？就不开心呗。然后奇怪的是，她男的要开车，不能陪她喝，但是也没有阻止她喝。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谁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喝多呀？对不对？正常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普通朋友，都会说：“哎，女孩子少喝点，我一杯，你半杯，或者随意就好，我一杯你一口都行，是吗？”哪有这种看着自己女朋友不停的在喝，还是跟别的男人喝？都不为所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感情有点问题，对吧？至于最后那个女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不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不出口呗。我个人的分析是，她跟她男朋友之间感情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对你有没有意思呢？就不见得了。我劝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分手。你不要去做这个导火索。你要是做了的话，可能后面会背很大的锅。就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你这时候介入的话，后来就会变成你去挖墙脚，造成了他们俩的分手，这样就很难听了，是吧？何况你们彼此还是朋友的情况下，对不对？你要是有想法，你就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再说。而且，就是说，感情出了问题，对别人示好不一定就是喜欢别人。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你，所以才那个才感情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她是跟她的男朋友交往了，但是发现心里还喜欢着你，所以那么痛苦的话，你觉得她和她男朋友还会跟你一起喝酒吗？还会挽着你吗？男的肯定就暴跳起来了，你现在可能都毁容了。说实在的，喝了点酒，说明你根本不是他们俩问题的关键，你只是一个刚好在那里的朋友而已。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处理吧。你不要着急进去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那个女的平时就喜欢你，对你有点意思的话，男的肯定会知道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不阻止了。你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我觉得。

天使也掉毛。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妹子，现在经常当众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认识的，说我暗恋她很久了，以一种比较得意的开玩笑的口气。我想知道这个妹子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嘲讽我吗？那你是不是暗恋他很久了吗？你现在还喜欢他吗？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不就是应该打铁趁热的就顺杆子爬上去了吗？你还喜不喜欢他？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喜欢他，他说你暗恋他很久了，你说是啊，要不然咱们一起交往吧，反正你又不吃亏的嘛。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这样做很烦是吧，他下回再说嘿某某某张三，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你说以前喜欢过，那真的吗？为什么呀？你说我以前瞎，我想他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就看你怎么选了。或者你换个说法，就谁没傻逼过是吗？谁没喜欢过是个几个傻逼之类的。谢谢电台新哥的飞机。Take me home。还有很多种就是伤害感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啊之类，看见谁就说喜欢你啊之类的，但这些话有点太重了，看你想做到什么地步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不过我觉得哈，你毕竟喜欢过他，就不要太伤害他了。我爱过嘛。谢谢细秀蔷薇，谢谢卡诺奇，谢谢 Mr. YG， 谢谢奥米。发发2016对您影响最深的事或者话是什么？

0: 影响最深的事，或者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啊啊啊吧，我觉得。就是对事业影响很大的，但是对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触动，因为这不是一个那种，就是影响最深的，很多时候是说什么一部作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童话镇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有很有意义，但是说影响最深好像又有点偏题跑题。说不出来，我现在都很多时候不敢跟那个弹幕聊什么，因为我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现在就是算是一个大主播，经常有时候乱开几句玩笑就被人拿出来就表起来了。上回我说我就口嗨嘛，说什么户外啊，怎么样啊，一会儿就被发到贴吧，然后又被几个那种新闻媒体给转的，搞得我都不敢乱说话了，真的。何止一生有你，不是傲娇了，就是就害怕了，你知道吗？害怕群众的力量。
1: 我把空调关一下。

我现在就是很多话就不敢随便发嘛，比方说什么负能量啊，或者说什么八卦呀，对吧？也不能往朋友圈里发，现在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是工作圈了。要注意形象。谢谢 ISZGL。 就凡事都有代价嘛。我很久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发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比方说今天我发现那个什么外围经济上面有 Hello 女神的参赛队员是吗？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哎，截图发朋友圈艾特熊猫主播。后来我一想，哎，我这不是作死吗？算了算了算了。

控制住了我自己。万一是吧，只是长得像呢？我们去下一个。

发姐请看，潜伏在673373的，哎，小熊回我消息了，他说刚才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熊律师吗？就是我们直播平台最出名的律师熊律师，不是有封邮件问什么一夜情犯法吗？一夜情怎么一夜情之后给妹子一些钱犯法吗？怎么样？什么小姐退役之后喜欢玩一夜情犯法吗？什么？我把这些问题都转交给了熊律师，熊律师回我说，你让他把姓名电话住址给我，我哄完女儿睡觉就带警察去抓他。很有正义感吗？是吧？那就官方答案是会被抓的，别想了。好，下一封邮件，祝673373越来越缝缝，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祝水友们新年发大财。好，进入正题，发姐最近看小说，在我在起点的好几本小说里都看到了你的出场，不过目前来说我看到的小说里你都是客串角色，反倒是有一个追到了周二科。好吧，对于有人把你写进小说里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真有一本小说把你写成女主角，你是会感觉喜悦呢，还是感觉这个作者是个变态？好了，我的疑问就是这些，最后祝发姐新的一年收入爆表，股东满堂。我觉得如果有人把我写成女主角的话，首先我是受宠若惊的哈，谢谢你的抬爱，谢谢你的错爱呢， I am flattered。 其次主要是看他写的什么小说，是写的玛丽苏呢，杰克苏呢，穿越呢，奇幻呢，玄幻呢，魔幻呢，后宫文呢，以及练功文呢，以及修仙文呢，还是末世文呢，很多很多文，主要是看他写什么文章以及他的文笔怎么样。不过话说回来，像我这种艺名啊就很难出现在严肃文学里面，真的。你说叫陈一发，这个 ID 这种名字怎么看都进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的感觉，就武侠小说出现的很奇怪，穿越小说有点怪，玛丽苏都不叫这些，人家就叫爱新觉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雪原什么什么什么，很长的一段名字。所以我比较担心。像我们这些平时熟悉的人，那些 ID 都是没有办法出现在严肃文学里面的。我要不然改个名字叫丹尼丽丝吧，丹尼丽。

谢雷纳多。好啦，不要刷表情了嘛，好不好？你们好，用摄像头还好，卡吗？没有卡了吧？这首歌叫做《山楂树之恋》。

今天超管说我的那个名字起得太不好了，很不好向人跟我介绍。今天人家领导问我怎么称呼，我说你。

噪音有报应吗？可能是我离得太近了。可能剩三个调吧，看能不能唱半吗？不太会啊，这首歌。

还有另外一首好久没唱，我唱歌总是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叫做。

你们这些人真是的，你们非要点，你们知道我不是欧美腔，对吧？我跟你讲啊， Adele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我基本上没有听过比他唱的好的，就是他的歌基本没有听过比他唱的好的人。他是非常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菜鸡而已。跟你们说了唱的不好吗？

0: 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知道你们不懂，你们只要负责给你们女朋友买就行了。

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的女神，是吧？哎，没有办法，你也不是人家心目中的男神，但日子还是总得往下过。其实有时候一个人挺好的，真的。很多时候多了一个人，只是分摊网费、电费、房租，还有伙食费而已。你看你爸爸妈妈是吗？应该现在很多父母也是分房睡的吧？也就那么回事儿。爱情是 DNA 里面是吧？为了骗我们繁衍后代而产生的一种幻觉。爱情不是性，当然不是性了。对我女生来说不是，对男生来说大部分就是了。我知道你们这个是分不开的，我们是哦，你们是分得开的，我们是分不开的。可能是由于就是很多怎么说呢，生理上的原因嘛。用不完送女粉，我都擦过了，送女粉那多不好，都是我用过了的，不能拿来二手的，不能拿来送人，直接说出去多难听啊，是吧？送男粉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你们擦哪儿呢，想想就可怕，晚上都。这种噩梦似的念头会让我睡不着觉的。我还见过 T-bag， 虽然隔了大概二三十米吧，哈哈，在人群中，我在台下，他在台上的时候见过他。嗨，说起来这就是又是一个另外的故事了。当时他们跟我说。阿姐，哎呦，上海漫展你来呀，我们让你去采访 T-bag， 让 T-bag 牵你的裤兜，说我是发姐的粉丝，我们就教他一句中文，就是我是发姐的粉丝，是吧？发姐相信我，上海是我们的主场啊，想怎么玩怎么玩。结果后来什么，离人家30米采访了一下。哎，就像那个什么，刚才有人说老师一定会指出我很多问题，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们这种就是实力派或者说实力兼偶像派的那个主播或者说歌手啊啊，问题都是一些小问题，主要是声音好听，没有办法。谢谢急于情急于见的飞机，阿里嘎多。我知道我唱歌肯定会有一些小毛病，比方说有时候音会不稳啊，或者说音域比较偏低啊，就是女中音嘛。但是主要是声音好听，就类似于就说缺点有好多有几个啊，像星星一样，但优点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缺点不少，但优点太他妈突出了，所以没有办法。操！啊！呵！哎呦！下次过。好快呀、啊！哎呀，我太气死我了！嗯，哼，这次一定过。

0: 我失去目标了。这次打的还可以的，真的。不是卖萌，这很气是吧？这我们作为一个什么偶像，就是年轻人的偶像，又不能是吧？很气的时候就说妈卖批是吧？我们只能说啊哈哈，就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表达一下，真的很气。
1: 台主，你看过池子在北美的脱口秀吗？据说尺度超级大。
0: 池子是啥事儿？你池子之前是被搬掉了吗？他在北美办巡演，尺度很大，但是好像没有流出，因为他在那边做巡演，然后进去观看之前要收手机，就没有流出他到底说了什么。你们说尺度很大，哎呀，人家说我都尺度很大。那些就是平时不太翻墙的人说，哇，现在陈一发在国外，我靠，简直放飞自我了。没眼看，没法听。他以后孩子当不了公务员了，好好笑嘛。我尺度哪里大？除了穿的性感一点以外，算了算了，不开这种玩笑，没意思。严肃严肃。我分寸感拿捏的简直是艺术，好吗？Art，this is art。你这个怎么讲呢？尺度大不大？关键在于你所出的点。你如果是希特勒，你看谁不是圣母啊？啊？你如果在海南，你看广州也是北方啊。所以还是看你所处的位置，location。比方说，有时候我在这边，比方有些人问我什么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比较 sensitive，我不想，我就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呀，你都到 YouTube 来了，还这不敢说，那不敢说的，真没意思。哎呀，说还这么支支吾吾的，然后这就是墙外的朋友的看法啊。然后在墙内的朋友呢，就会说，哇，他到底那边放飞自我了，他居然敢说这个事情不能说，就 说他的尺度大到说这个事情不能说，但是太可怕了。然后这边就说真没意思，他说这个事情不能说，我就比较无奈，尺度太大了。他好敢讲哦，池子的尺度是多少？哎，我觉得你们就像那种谜语人一样，都说，这回去北美开的脱口秀尺度超级大，但我觉得不太可能，除非他们都不打算回来了。就是假设我有一天，想不开移民了。不管是去了我们的好兄弟国家，还是我们的敌人国家，我也不会乱讲的呀，会牵连很多的呀。一个是永远回不来，可能；而第二个是可能你国内还有软肋啊。池子现在属于下飞机就会被请去喝茶的状态，真的呀，好好奇哦，他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人？哎，别私下分享给我，我看不得这个，别别别。害怕，你发我邮箱了。你别发我邮箱，我邮箱163的。你别连累。

0: 我，你快撤回吧！啊，Be a man，做个人吧。
1: Be a man！
0: 还有些发他一份的，我劝你，一会儿血溅我脸上。他的邮箱说不定也是国内的，他以为发了，实际上没发。乘风破浪的姐姐，哎呀，啥时候找我呀？啥时候有什么命运多舛的姐姐可以找找我？真的，我乘风破浪，我遇到了风浪，我还没有破掉哈。这命运多舛的姐姐，要是真出这种节目的话，我充会员到下个世纪。上来就是那些真的就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兴风作浪的姐姐，兴风作浪的姐姐都关起来了，铁窗泪啊！你还让你在外面兴风作浪呢？一会儿真的把浪给掀大了，这船翻了怎么办？兴风作浪不行，不管是兴风作浪的姐姐还是兴风作浪的哥哥，都好好待着去。还有没有王法了？哎，突然就说到这个乘风作浪啊，不乘风破浪，嗨，你把我们带歪了。阴阳怪气的姐姐，我也可以报名。我觉得我就内定冠军了吧，我也不是欺负人，就我不是针对谁，但是说到阴阳怪气这一块，真是大家就不要来自取其辱了吧。就实话实说，其实我觉得哈，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是看了的，我看了第一期啊，我第一期就6个小时，是不是啊？过程很长，广告也很多，就比较拖沓。4个小时，反正就很长。我就看了那个海选那个，我后面还没看呢。我比较少看这种选秀节目，我一般看的是那种比赛综艺，就是大家上来比划比划，一人选一首歌，像什么《我是歌手》啊，还有什么《好声音》啊这种那种。一般中间的那种励志环节以及点评环节，很多时候我都是跳过的，因为觉得有点尬嘛，大家家庭都不好，给我很多负能量，我就看着我伤心。我这心善，见不得这种东西。你这参赛人员，哎呀，这家庭不美满那种，一般都跳过了。现在的综艺搞了一搞3个小时哈，3、4个小时，我看着看着容易走神呢。其实现在的不知道下回综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以前都是选美少女，后来我们这些年轻有为的青年觉得，哎，不能老给孩子这么大压力啊，这是不是也让其他年龄阶层的朋友们上一上历史舞台呀？就是随着网民年纪的增长哈，就我们20多岁的年轻人、30多岁的年轻人、40多岁的年轻人，也想看看，就说除了十几岁的小妞们，其他年龄阶段的姐姐们跳跳舞啊、唱唱歌什么的。这天天看18岁的美少女跳舞，也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你没想到吧？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我们想来点儿手撕白菜之类的，换换口味，给年轻人未来一点希望。不然的话，年轻人有时候会觉得说，哇，人家20岁是这样的，我20岁是这样的，就很难受。说哇，他20岁唱歌唱得这么好，跳舞跳得这么好，这么火，已经在跟吴亦凡谈恋爱了。没有说吴亦凡很好或者很不好的意思，就一个比方啊。说我20岁还在干嘛，这样就哭出来了，不想看了。会有一种对比，就是说还在山里，山里信号不错哎。而且怎么说呢，虽然就是你看这种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你看她们这些姐姐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很精彩、很美丽、很漂亮，你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有句不知当讲不当讲，其实你看那些姐姐们40岁看着像20岁、50岁看着像30岁，你看着觉得就很开心，说哇，老去也可以这么精彩，我老了也这样。但不是啊，就不是的。40多岁可以看上去像20多岁一样，那么我们对于他这种欣赏，本质上还是对20多岁年轻人的欣赏。

0: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他如果40岁看着像20岁，我们说好呀，那我们欣赏的还是20岁，对吧？而且他们的40岁看着像20岁，不是我们的40岁也看着像20岁，我们的40岁可能看着就像60岁了。就不是我乌鸦嘴，你看看自己的发际线，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啊。自己的发际线年年在后退，换个角度就是我每天都在进步前进。这冷笑话，我的发际线还好，哼，伤害不到我，反弹我不用反弹，你们自带的。其实像这种这么多姐姐火了之后，接下来应该会有很多通稿吧，比如那些没有任何才艺但是年龄已经满足要求的女艺人，一定会出那些通稿啊。节目组邀请我了，但是档期冲突我没有去。节目组邀请我了，但我还不知道要不要去，看情况吧。或者说其他的小编来写一下说，哎，我觉得谁谁谁很适合这个节目啊，不知道他下回去不去，去的话一定很火。反正就这一套，也不说能不能去，也不说去不去，先蹭一蹭再说。我蹭一蹭不一定要去了呢，不一定进去。而且姐姐火了之后，哥哥们看不下去了，姐姐来了哥哥也要来，这来干嘛呢？你们花期这么长，说句令人悲伤的话，你20岁的时候跟20岁的女演员对戏，你40岁的时候你还跟20岁的女演员对戏，你干嘛呢？你何必呢？对吧？你不得50岁的时候还跟家里有一个40岁的老婆，外面还跟20几岁的那个女朋友对戏，是吧？就是说，有人说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火了，赶紧再出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建议呀，搞一个家暴出轨的哥哥，收视率爆炸。每个女生，全体女生，全部女生，用一下那个叫李佳琦的口音，冲会员冲到下个世纪。这叫打拳吗？我打拳了吗？不会吧 Sir， 这就叫打拳吗？哎，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这叫打拳吗？哼，这拳皇阿发百万宝贝儿，打拳是什么意思？茶话会是什么意思？拳师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不是很懂。我阴阳怪气吗？如果可以火力全开的话，谁又想阴阳怪气呢？我的声音为什么突然好像张雨绮？是因为我声音有点沙哑。为什么好像张雨绮？老娘出300亿，那台词怎么来说？300亿，你追我的男人从台北排到了法国。哦，我拿300亿出来，你去泡一条鱼。其实声音像，脸也像，但我有一说一，我的歌唱水平还是他望尘莫及的啊。身高不像的过分了，拍到了法国，我又是有300亿，唉，在想啥呢？我全身都是宝。我一听这个话，我就想起小时候生物课上老师说猪全身都是宝啊，就是说猪皮能做鞋呀，猪毛能做刷呀，猪肉能吃啊，猪名还能骂人。我想起这个真是很，就是突然的跳脱，猪真是太可怜了，就小时候的记忆老是忘不掉。如果我声音真的很像的话，下回要不然张雨绮上场联系一下我，我给她配个音啊，这唱歌不惊艳全场，马上拿下内定。我靠，你还有这才艺呢，你委屈了，拿下，必须拿下 C 位，我就是要 C 位出道，我来就是为了 C 位的。所以是说我很优秀的意思吗？哎呀，算了，不玩了不玩了，下了下了，玩。我就看了第一期，太长了。X 的意思就是无限可能。算了，这突然一下戏太多了，不行。她是乘风作浪的姐姐，我是命运多舛的姐姐，多舛。你才是阴阳怪气的，没有哈，没有那个意思。
1: 发姐，我该怎么办？ 我今年26岁了，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年龄了。但是最近我很烦，我喜欢上了 SNH48 的李艺彤，不是追星的那种崇拜，追星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我这样说你懂了吧？和他一比，感觉身边的女生都很一般，所以渐渐的不和女生交往了。周围人感觉我是个 gay。我有点头皮发麻的是，家里一直催着我找对象，一直让我去相亲，但是那些女生真的看不上我，很难受。现在的择偶标准已经变成了李一桐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也不想去将就，感觉现在问题很大，很烦。所以是马老师的粉丝吗？我可以啊，挺好看的。这是整改之前吗？这是不是李一桐啊？我感觉脸盲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应该就是吧，挺好看的。95年的，还是个明星。谢谢1993生的两个高级出去。自己不是追星，追星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哇什么呀？这样就很舒服吗？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这个一个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就说如果你想表明你不是因为叉叉而喜欢叉叉的，你要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说你怎么想事实就是怎么样，知道吗？比方说你喜欢王思聪，你说我不是因为他有钱才喜欢他的，我是因为他那个英雄联盟打得好，或者说你喜欢那个什么，再想想啊，林志玲，你说我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才喜欢她的，我是觉得她的演技特别出众。我喜欢杨幂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就是因为她唱歌唱得特别好听。这些是吧，就很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吗？你要是喜欢一个像六六一样啊，喜欢黄渤，你说我不是因为她长得帅才喜欢她的，这样呢就很让人信服，这样就很舒服。你这么一说谁信呢？哇哇什么哇，哇很难受。谢谢周期表的粉丝。你自己相信吗？你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的。哎，你这就是追星追的奢侈了，看着明星觉得自己周围的女孩子都很一般。当然了，人家是明星啊，如果你坚持这样以明星作为那种择偶标准的话，你终究会变成一个 gay， 真的，这很危险，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一点。你想一想是吧，明星都是万里挑一是吧，再不济也是好几千挑一。那不是普通人那种标准啊。大家就理智一点，正常一点。喜欢明星很正常，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也很正常，但是要看清自己啊，活在当下。哎，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哎呀，像李一桐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又不好，我不想去将就。你，是你不想去将就，你想过李一桐想将就吗？啊，这 黎童愿不愿意将就跟你在一起啊？哎，还是挺可爱的。你不愿意将就，人家呢？
0: 下一封。
1: 哎呦，这么长！英雄母亲丹尼利法，您好，想汇报您几件事情。一，最近经文智商欠费的罗叔叔不小心把网易云音乐账号玩注销了，您一定要记得帮他找回来呀。罗叔叔的电台已经播了1400多期了，订阅有17000家，每期的播放量都有很高，我看了也不很高，就几千吧。找不回来的话，怕好多粉丝会慢慢不活跃了。PS， 我也是被黑粉投资的视频实力圈粉的。我正在找网易云高层，是吧？希望丁磊在这个星期周末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答复，是吗？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网易了，这恢不恢复就看丁磊了，是吧？真的，真的。第二，上次您邮件读到一个小朋友说借了几千块，最后变成几万。我最近了解了一些借款 APP 的套路：一、乱收费。各种收费、手续费、服务费、提现费，名目繁多，大多数人都算不清楚里面有多少费用。表面上的利息是合法的，但是杂七杂八算起来，加上利滚利，最后会变得很大。二、还款难，到了还款期那一天，会遭遇 APP 登录不上、无法支付、网络错误等等各种问题。哈，这让我想起了双十一，是吗？看着贼便宜，就是付不了款啊。不过马云我还是相信的。马云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他只是服务器不堪重负而已。拖到第二天你就等着交延期手续费了。三、以借养还。借款 APP 的催债人员会怂恿你去其他平台借钱还他们的，这样来去几次又是利滚利越堆越高，轻松上10倍。贷款信用卡套现牛皮癣广告，但是流程本质差不多，例如借4万，但借条上是10万，然后给你转账10万，再派人逼着你去银行取出7万还给套路贷。啊，这么牛皮。反正他们有一套话术，逼缺钱的人签下这样的欠款，而且因为借条、银行取钱的记录、监控视频记录都有，你告都没法告他们。再循环使用上述几种方法，债务层层翻倍。三、总之就是找这些人借钱，几千的债务变成几万是常见情况，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找陌生人借钱，借款 APP 都不靠谱。实在缺钱，大公司里，实在缺钱就去打工。如果这些借不到，可以再打工。但是如果找职业借款人，100%被行业人士都见渣双全，尤其是行业人士都见渣双全。尤其是放贷的，字典没有忠诚一词，口里比蜜甜，背后卖人不眨眼，还押韵呢。至于那位水友，首先你以后长大了会发现这点钱不算什么，是的，几万块钱不算什么，在你反正今后通货膨胀嘛，对吧？就当买个教训。再就是一定要找身边靠谱的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家长、亲友报警，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钱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是大事儿，除非一大笔钱，任何时候都有救。四、我是做电商的，建议喜瑞斯上点零食啊，卖日用，比如纸巾也行，日常会使用的都很受欢迎的。如果忙不过来，选些第三方发货的也可以的。祝喜瑞斯大卖673373早日上市，发姐越来越白，瘦瘦瘦，大大大，美美。嗯，哎，我现在觉得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就是很多那种大学生啊很盲目，就是去找人借钱，像什么无抵押贷款，什么经常有人宣传什么你只要给他身份证，你就能贷到好几千块钱，但是利息巨他妈高那种。很多人就去搞这个，然后明明借了几千块，比方说你找人家借10000，给你只有7000，你还要换13000那种，很坑很坑的。被宰的不要不要的，这是其一啊，就是被债主坑。 还有其二就是被债务人坑，好多水友也发邮件来说，天哪，发姐，我借给朋友一两万，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朋友了，他从来就没还过，说什么什么时候还，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一直不还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感觉就直播间的网友是一个超级弱势群体，不管是找人借钱还是借给人钱都会被坑，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战斗力太弱了。真的有好几个观众都写信来跟我说，有些水友借钱不还，借了之后就消失了，网络上什么消失多容易啊，换个微信换个 QQ 就换个手机号就闪了。哎，有时候手机号都不用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机号。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孩子很多都是就是学生，还是比较涉世未深，很多江湖险恶你们不知道，心疼你们。还有那种不是前阵子有那种裸贷呀、裸条，就说女孩子什么拿着身份证不穿衣服拍张照片就可以拿去抵押几千块钱，发给那个什么贷款的平台，然后比方说一张裸照给你贷给你三四千，你拿去买个小米，然后过几天，发姐你好，我就是那个天天给你发微博私信的干女儿，不过你可能不记得，你知道吗？我每次看见我给你发的私信出现已读，我就开心得不得了。发姐，我是高一的小迷妹，是不是很惊讶？哈哈哈，不仅是个女粉，还这么小。发姐，我今天和我高中玩的最好的朋友吵架了。今天他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第一遍我觉得他没有听见，然后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没理我。当时我就很生气，不想理他了。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刚刚说了什么，我没有理他，他好像知道自己错了，也知道我生气了，然后他又试着哄我，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就说了句滚，他就转过去了。啊！下课以后我站在走廊上，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如既往地抱着我。诶，我就一把推开了，过了差不多两三分钟左右他又进去了。我以前和他说过让他好好听我说话，他也答应说下次不再这样了，可是还是这样。他现在有了男朋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以前好了，他就每天抱着手机和他男朋友聊天，我和他说话完全不理。我有男朋友我也不像他那样，别人和他说话都不理，我和我男朋友还在他面前开始谈的，前面开始谈的，那时候他和我说话我都很认真的听，现在这种情况让我觉得他重色轻友，以前他说我说话总是说一半，这样不好，然后我就慢慢改。今天中午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商量事儿，结果他想的和我的不一样，我说到一半他就不让我说了，我觉得他变了，自从有了男朋友就再也没把我们这些朋友当回事儿了，以前我们的关系甚至好到被误会成同性恋，有时候别人看见只有我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他去哪里了，怎么没和你一起，现在还用得着我来回答吗？因为他有了男朋友啊。发姐，你觉得有必要和这种重色轻友的人在一起玩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喜瑞斯越来越火。现在高一的都谈恋爱了啊，高一就开始了，真的吗？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要哭了。

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这么早熟啊？可是，是不是95后或者说00后特别的，就一是早熟，二是就是爸妈也不怎么管。所以就是88年到95年这段时间的观众找不到女朋友吗？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啊，我也有些同学也有男女朋友，初中也有了。但是多年之后，我再倒回去看，特别是接到这种短信那个邮件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不会太早了？从他这个邮件来说，我觉得他稍微过了点，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好朋友重色轻友，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肯定是他好朋友不对。但是呢，他说叫他滚，我觉得这个字就用得太重了。经常现在有些网络的梗啊，比方说没有滚，不要滚，不买滚，那个都是段子。现实生活中谁给谁说滚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的词，就是容易打起来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就算做得不对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另外他后来说什么，他后来哄你，你还一把把他推开，我觉得就更不应该了。实际上就说别人已经示好了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给人家一个台阶就下了，是吗？不是给人家一个台阶，人家给一个台阶我们就下了，这样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如果说人家向你示好，你还要继续发脾气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了。关键是在于他并没有错得很过分，对不对？也就是怎么说呢，说穿了也就是跟男朋友聊天嘛，就沐浴在爱河之中，热恋中的小屁孩嘛，也很正常。高一的爱情也就持续到高一下半学期，一般来说你们的友情比这个爱情要持久多了，是吗？你可以跟他说你什么啊，你尽管谈恋爱是吧，高二还是他算我输之类的。一般来说像这些小姑娘小男孩小女孩分分合合的正常的很，那时候大家又不懂事儿，幼稚是吗，很冲动的嘛，天天都吵架，经常吵架的，一不小心就分手了。分手了他还不是哭着回到你的怀抱，然后你抱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天下男人一般黑，哎呀有我在还有我在，然后他就一边搂着你一边大哭，说什么我再也不谈恋爱了，我再也不喜欢男人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说对对对对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真的。你们自己想想，你们现在跟高中时期的什么闺蜜同性朋友是不是还有联系，有时候什么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如果高中时期谈了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现在还有任何音讯吗？一般就早就九霄云外是吗？高一谈的高三就不记得了，就是同性才是真爱，谢谢丹尼尔的飞机。有那种从高中谈恋爱谈到最后还结婚了的，那个是极少数极少数。
很少的个例。嗯，点反应过度了 ，overreacting。你是不是有点吃醋？感觉这个邮件里面，就是你的男朋友很没有存在感。你真的喜欢他吗？你们可以试试 double date， 四人约会试一试。如果你在四个人一起约会的时候，你的重心还是放在他身上的话，可能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男朋友，可以考虑换一个。我没有带坏，我是说如果他不能理解这种，或者说他觉得怎么怎么样，哎呀，说热恋期都是这样，过了三个月一般就好了，咱们忍一忍。谢谢你的来信。

小伙子的嘴巴很有戏啊。说实在的，我看他这个年纪好像很小啊，是不是也是中学生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嘴巴边上真的连胡子的印子都没有。我知道，就说你们肯定比我知道，就是如果你长过胡子，你就算刮干净了，但是还是会有一圈青色在这里。但是你们这边好白啊，就看不到一点痕迹，是不是太年轻了？有些男人不长胡子啊？真的吗？你们还有些男人不长什么？还有什么不长的？说出来让我们警惕一下。美颜也会留点印子的吧？我个人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有点略娘，就是这种瞪眼嘟嘴这种，一般是女孩子才做，喜欢做这些表情。加上你这么白白净净的，难免对你有一些错误的判断。还有就是说没事儿，不要不穿衣服拍照。就何必呢？是吧？大家就初次见面，把衣服穿好。我们不是那种人。长得没问题，就拍照的方式有待改进。谢谢帮。

这么多年心里一揪的那种，现在才鼓起勇气写。事情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加入了一个跳舞的社团，副团长是一个女孩子，年纪和我一样大，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漂亮的很特别，嘿，会说话，笑起来很迷人。就这样我喜欢上了她，之后我就有意的和她聊天，时不时一起吃个饭，她人特别开朗，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过了两个月，压抑不住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一个晚上，在一个没有星星的晚上吗，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想法，他当时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然后我们沉默地吃完了饭，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也比较温婉，也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平静的。后来我们两个都没说这事儿，一直到参加工作后，因为对他没什么想法了，虽然还在一个城市，但是联系渐渐地断了。昨天他给我发消息说想我了，我现在还没回他，感觉要接盘的节奏，有点慌，不知道要不要去看看他。 PS， 因为在后来我知道他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所以我后来渐渐地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他，你喜欢他就联系，不喜欢他就不联系，哪有那么多喜当爹啊。哎呀，这世界上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你以为每个就是意外中奖的女孩子都想生下来吗？难道对自己没有影响吗？你以为是那种欧美国家？我靠，谁在发邮件？欧美国家就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堕胎的，不允许流产的，怎么样？天主教那种，中国就没有这个想法，真的。说实在的，你如果就是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然后为了让你接盘，然后就有孩子叫你接盘，然后大家一起结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他虽然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太傻了吧，还不如直接什么终止这个程序的开发，回到正常的生活呢，干嘛为了一个错误再犯另外一个错误呢，对不对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那种像《非诚勿扰》里面那个什么肚子里有个孩子想给孩子找个爹，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觉得你们还是想太多了。这封邮件里面我觉得关键在于后面，他说这个女孩子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什么意思啊？干姐姐就还好吧，干哥哥可能是有点暧昧，有点不太懂。从他的邮件来看的话，给的信息太少了，也就是说当时他喜欢他，然后表白被拒绝了，多年后好像又有戏的感觉，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出怎么样啊。就假设哈，如果那边跟别人交往了之后，哎呀，这个邮件吓死我了。是不是说一个女孩子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那你再去找他就是接盘，是这个意思吗？就说只要我不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我就是接盘，我就是接盘侠。我这个老实人不能接受这回事儿，是这样的吗？对，难怪你们找不到女朋友。那你们不是得去幼儿园从小培养啊？好，如果你们说是对方怀孕了，想找你当孩子他爹，这种事情才叫接盘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几率很小的。备胎是很多，接盘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而且我觉得一手和二手这种话只能用来形容物品吧，不能，我觉得拿来形容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的都有点太不尊重了。没谈过恋爱就是全新，谈过一次恋爱叫九九新是吧，牵过手叫九八新，是这样吗？会不会太不尊重人了？结过婚叫翻新是吗？不要被害妄想。不要物化男性或者女性。你如果只想找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纯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么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纯洁的男孩子，这样你们才门当户对嘛，

你哎呀好惨，我靠，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弹幕在说，我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孩子啊，说着说着流下眼泪，好多弹幕在说，就是我呀，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哎，我老师，我没交过女朋友，哎，觉得你们又可爱又怎么说呢？

你们一边以没交过女朋友为耻，一边又认为别人交过男朋友就不纯洁了，你们不觉得这两个标准有点不太对吗？啊？一边以就是说处男为耻，一边以没有医学为耻，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谢谢粤语的两个飞机。你们就是双标，没事啊，你知道就好。我也不想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也很绝望呀，是不是？你们知道自己是双标，那也是就进步的第一步嘛，是吧？啊，前进的第一步，知道就好。谢谢有酒醉三生的高级手机。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哎呀，五线城市，家境不太好，底下还有三个弟弟的初中文化的女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些长得贼帅，家里贼有钱，英国硕士毕业，起码啊，那种学富五车的男的，家里没有几个亿不要来找我，这都是人的自由呢。但是嗯，确实是双重标准的，对不对？哎，是罗玉凤，还罗玉凤都去美国啦，哎呦。好，我们看这封邮件了。发姐好，我是四线城市里的忠实小粉丝，除了看一线大牌的演唱会，还想去参加斗鱼的线下，只想见见你，听听你唱歌。已经习惯开着斗鱼，开着你的界面玩游，边玩游戏听唱歌听段子，感觉北有郭德纲，南有陈一发，吹捧的话少说了。说我自己的问题吧，楼主30岁，四线小城市，家境不错，房多车多，已婚并有了两个女儿。我最大的问题是情感问题，是不是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初恋是初二，一直打打闹闹的女同桌，白羊座，性格大大咧咧，但是真的很感染人。只要和她在一起，就感觉很单纯，很美好的感觉。说是初恋或许都不能算，手都没牵过，只是莫名其妙的当着全班对他表白了，身边的朋友跟着起哄。后来升高中转校各种原因就断了联系，他高中后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所以关系很尴尬和微妙，只能是缩在一个角落默默关注他。前年开始，同学聚会朋友聚会的机缘，一起去烧烤公园骑车，突然感觉很奇怪。我们共同爱好很多，特别是旅行，瞒着家人朋友，我们一起自驾去了稻城亚丁，去年11去了斐济，读错没啊？我突然我想发生点什么，但是他只是把我单纯当一个玩伴，就是一个大床房，我睡床上，他直接睡沙发，这种我厚着脸皮，他只是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一段时间脑袋里全是他的身影，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吗？平时工作生活家庭种种烦恼，和他在一起就莫名的开心，现在他感觉我也追得比较紧，很暧昧，渐渐疏远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很苦恼，求帮助，我是应该做回朋友还是怎么办？我的底线是不会离婚的。

我看看在刚才大家对这句话有疑问啊，他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我这句话也看着有点莫名其妙，我猜想啊，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你都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了，你这两个孩子你又不能塞回去是吗？当没发生过，你都有家庭了，你干嘛还找我？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高中同学也不太好。你们一起自驾游，这事情没毛病。瞒着家人朋友，这个事情就有问题，是吗？叫不做亏心事，哪用瞒别人啊？一切要瞒着这些的，都是心中有鬼的。还有就是什么，你们一起睡一张大床房，就是你们开了一个大床房，不管你们有没有睡，是吗？警方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啊。你老婆也。

他现在疏远你，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难道？我本来以为就是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老婆了，喜欢还是喜欢以前的女同学，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人总会改变的嘛。然后你就向你老婆坦白说对不起，我感情出现了变故，我愿意就是净身出户，孩子都归你。我去追求我的爱情，是吗？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你敢做敢当，是吗？你又要出轨，你又不肯离婚，甚至你出轨对象都不肯，你是图个什么呢？他又图个什么呢？你追求爱情可以啊，你把婚离了呀，你把该赔的钱赔了呀，

如果你觉得就像你这里说什么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你想想没想过，如果你真的跟你的这位老同学在大床房里面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他也没那么好了？觉得哎呀，也不就这么回事嘛，是吧？如果我永远觉得得不到是最好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过实质性的错误，从你这边看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哎呀，希望你悬崖勒马吧。而且人家女同学也不配合呀，是吗？何必呢？这么多新来的，我好兴奋。

郎也在唱。阿郎是谁啊？是主播阿郎吗？丝袜小弟吗？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不懂得交際應酬。
1: 好啦，
0: 因為我完全都不會給機會我身邊的男人。
1: 謝謝。
0: 但是其實我可愛的，因為沒有人喜歡我呢。
1: 我只有你

不好意思，我是那个中原人士，就重庆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不对，粤语不是很标准。

弹幕炸了吗？我这边看着还好。这首歌叫《历历万香》。怎么回事，小荣你？谢谢，请叫我 K 君的风筝。

什么？你们看得见这件衣服吗？不可能吧！我买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是透明的呀，你们怎么可能看得见？我要去退款。谢谢厂长的。

0: 好辣。多谢。小勇打字好快。好了，不要录。
1: 这首歌像女人花。
0: 穿着围裙唱这种歌特别。

我觉得突然觉得梅艳芳跟那个吴君如长得有点像哎，你们发现没有？谢谢那个小黄，这首歌是不是很少有人听过？

0: 过分了，过分了。不要在这种哀伤的歌曲里面穿插这种笑话，好不好？这很影响我们。哎呀，过分了，过分了。这个迪克牛仔有一点点像那个，有一点像那个，有一点点，不觉得吗？
1: 没错，就是每天我哋多谢，喺度送俾大家。
0: 你听下你多谢。

谢谢那个大脸猫。哎，你们把我吓到了。这首歌叫《时间煮雨》，谢谢小黄。我内地人，粤语不太好，不好意思。

0: 真的，女儿开播了吗？我去送点鱼丸吧。这样我送她，是不是根本看不到啊？
1: 早得很呢，
0: 看得到吗？
1: 今天再搞一个小时，46，明天再搞一个小时，47，
0: 她要搞什么？
1: 这样到10月份之前，我就可以达到。
0: 60个小时吗？我已经达到60个小时了。我好勤奋哦！什么送什么火箭？送火箭？还这种事情还是留给你们吧。送啦，泡妞
1: 我就
0: 啦！
1: 是看不见你们的弹幕啊。
0: 三、四、五，25。他不放 BGM，我也放好了。
1: 对啊，我跟闺蜜住在一个房间啊，不跟你们说了吗？她来东京找我玩了。
0: 你知道中文最厉害的一
1: 闺
0: 点
1: 蜜
0: 是
1: 在
0: 什么
1: 啊，
0: 吗？
1: 你不要
0: 就是
1: 看了。
0: 他和他听上去都是他。如果是英文，我们就听得出来区别，但是呢，中文就是这点方便。
1: 我的闺蜜蜜，
0: 完了，根本看不到，白泡妞了。
1: 不是这个吗？我要看这个，看另外一个，好吧？他们要看你，要不要出现一下？
0: 谁在那里说我要送火箭了？谁要送火箭了？我不送火箭。

0: 没有男人。女生啊，你们别乱讲话，哪有女生希望被人说成男生呢？If rain is spread, the trees like torches, blaze with light. 哎，最近还发生了什么呀？我昨天采访吉田修平的那个视频有没有人看呢？啊，我这个英语还可以吧？
1: 不送好像。完了，好像266送不到，就送66好了，没钱了，没
0: 钱。摄像头，现在我拿手机直播，摩托罗拉的手机，
1: 走了。
0: 摩托罗拉，谷歌的手机。
1: 什么叫陈一发要送你火箭？你看不到，你应该说陈一发已经送了火箭了，可惜你没看到。哎呀，好了，就这样，走了。
0: 不好用，然后我就让闺蜜
1: 三十，我40万余文就这么挥霍光了好吗？不是30万余文。

所以我并不是真的什么灯光啊什么调啊，就是摄像头的问题，那个罗技的摄像头就是显得很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那种 自带磨皮的效果，所以你们看到用罗技1920、1930的都要小心。我没有圣光啊，哪来的圣光？你看这有圣光吗？对对，我本来就很白。谢谢 AWXCX。 女流香现在我要送火箭啊。

0: 那我也谢谢大家送的一百个火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把我送到300T、哦、好开心啊，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
1: 从来没想到今天晚上可以攒这么多体育，我妈妈都没有对我这么好，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我感动啊。
0: 有用吗？

叔叔侠 AW6123。 大贝姐，好像最近二科跟冯提莫不是跑去录歌了吗？录了一首野子，好像是，应该过阵子你们会看到的。大贝姐好像也是去北京做节目去了，好像是。所以呢，他们不是在偷懒，是我太勤快了。

不掖着，今天死都不掖着，哪怕你送100个砸火箭砸死我，我也不掖着，不掖了今天。哎，怎么突然就亮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六六在夸我啊，谢谢六六，我也夸六六。六六人美歌甜，胸大腿长 ，CED 画大。你看它有时候很亮，有时候不亮。谢谢34528的。那个，哦，我说话好温柔。那个，刚才那首日语歌是《千与千寻》里面的主题曲，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老实说。眉毛是黄的，是因为我头发染了颜色，然后我把眉毛也稍微弄得颜色一致一点，不然的话，我觉得头发是黄色的，眉毛是黑色的话比较违和。现在在缓冲。

哎呀，四月神偷我还唱的不是特别好。

这样扫不了吗？这样扫吧。哎呀，谢谢。岁月神偷觉得我总是，我还没有熟悉呢。对，我觉得刚才那时候我比之前有一点点进步。看一下这个对不对吧？

对，这首歌我才开始学，不是很熟，有些地方跑调了，唱的不是特别好。不要钱，不要钱，倒给你们返利。话说洱海好不好玩啊？还有一首，看最近唱的比较少的，叫那个我还没学会的，叫无与伦比的美丽。洱海好玩吗？因为我国庆去那边，然后回到昆明，我说要不要顺便去洱海玩一下。好玩死。要不我还是切回原来的。这真的差很多。哪个好一点？

我为什么会闭着眼睛唱？因为我睁着眼睛会看弹幕，看弹幕有时候会被影响，就会唱错词，然后闭着眼睛会专心一点。

靠刘清风真是好妖娆啊，说他这么长，感觉我已经完全输在了起跑线上。最后我被他的表情迷惑了，我唱跑调了，对不起。真的好妖娆啊。我发现很多人是双性恋。我在说什么？喜帖街我唱不好吗？清风是 gay 啊，我知道的。不是我知道的，是他公开了，我并不知道。

商调四个点五。谢谢星辰的背景。真，哎，你不要去惹事好不好啊？你这样真的要伤和气了。

判了，平息事件。淘金党刷起来，翻车党躲起来，把微博刷过去。

姐，正常一点嘛，理智一点好不好啊？谢谢，发挥的是个飞机，图个飞机。

哎呀，火锅吃多了，这不代表我的真实水平。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谢谢，直接拜拜，永安，明天见。
1: 里面黑的是可乐吗？不是啊，是中药。我就主播体弱多病，哎呀，好苦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喝，重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直播，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呀。真爱可以买一下喜瑞斯嘛。我真的呀，你大家不觉得我最近憔悴了很多吗？都是生病闹的。中药就不能打嗝了，我这胃胀气，肠胃不好，真的，胃胀气听过吗？不讲道理，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我干了这么多年主播，哎，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胡搅蛮缠的，素质太差了。太差了！我要跟斗鱼告状，这分的什么班啊？我要求要小姨子那波观众，只会说好听。我要女流的观众，我要冯老师的观众，我要麦雪哥的观众。走吧，我们去给壮壮一个红的机会。听听这位小朋友都说些什么呀？
2: 徐阳剑是老粉丝了，
1: 哈，连壮壮都有老粉丝啦！天呐！
2: 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给你们发泄负能量的，你们不应该不会介意吧？
1: 什么叫发起来聊你了？这个，大家不知道我喜欢马脸吗？
2: 发起来了。真的假的？哎呀，
1: 哎，好激动，好激动！哎呀，法姐，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要去化个妆吗？你，
2: 哎，我可是法姐的忠实粉丝啊！
1: 哈哈，这段给录下
2: 法
1: 来，
2: 姐你
1: 录下来
2: 好，
1: 私信时工
2: 方妈
1: 啊！
2: 妈，法姐方妈妈，方妈妈你好。
1: 录下来发给时工。刚刚壮壮
2: 吓死
1: 哭了，
2: 了！
1: 真的
2: 哇，还
1: 吗？
2: 真来
1: 为
2: 了！
1: 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个
2: 天
1: 优秀
2: 哪！
1: 的姐姐，压力太大了？壮
2: 啊，
1: 壮还会
2: 真的方
1: 哭
2: 妈妈来
1: 吗？
2: 了！方妈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叫壮壮。
1: 我叫壮壮，
2: 真的，
1: 是
2: 真的，
1: 真名吗？
2: 好激动，好激动，真的。
1: 六六六六，这梦中惊坐起，发生了什么？是？
2: 请注意言辞，不可描述啊。我3500的死神让我带他，哎呀，我已经有一
1: 我
2: 个
1: 们很
2: 月
1: 多房管
2: 没
1: 只有
2: 有
1: 两千五的水平，还敢叫我带呢？
2: 我敢，我
1: 不
2: 不
1: 过
2: 敢怕，最后
1: 今天算了，今天
2: 输
1: 算了，我
2: 了。
1: 昨天才打那个，他不是，
2: 没，这我
1: 谢谢
2: 姐
1: 五
2: 应
1: 二
2: 该
1: 五五，
2: 不会在乎我喜欢别的女
1: 你试试，
2: 哎呀，我好激动啊！前两天还在玩，不是，我在前两天玩之前，我有一个多月那个没玩了，冷静冷静，好好冷。
1: 现在需要冷静的是时工啊，
2: 青藏高原，不，方妈妈在。

0: 我根本不敢唱歌啊，唱什么歌啊？关公面前耍大刀，那叫
1: 什么
0: 单门
1: 面？哎呀，那不做个数学题吧？我知道你们家在行这个，比较擅长这个的，要不来做道数学题，解个什么方程式？
0: 发姐疯了，所以甭管你们，别搞事。
1: 他真的今天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吗？来，我跟你们讲怎么哄小男孩还开心啊。
0: 本来今天下午应该
1: 是吧，看他现在情绪有点低落啊。这个主播好像有点不开心。我们跟你讲，轻轻的点一下鼠标左键，就不要点批量赠送了，批量赠送送不起。哟，你看，眼看这小主播的表情就即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呢。
0: 那个是，哎，那几首歌让我终身难忘。
1: 哈，你看，
0: 谢谢。
1: 怎么突然就红了？
0: 谢谢方妈妈。
1: 好简单，哄小男孩开心真简单，500块钱还不够买个包呢。不客气是吧？改天叫你姐姐请我吃饭就可以了。你这调戏重重呢？关爱下一代，哎，那不是下一代，我们是同辈人，对吧？
0: 开心，十分开心，收到了来自长辈的关爱。
1: 嗯、噔噔噔噔噔，我喊女流喊什么？喊女流姐姐呀、啊？不是都是这么叫吗？发姐，女流姐姐。
0: 是啊，我现在好慌啊。今天要是播个游戏还好，我现在没在播游戏啊，我就是上来跟大家聊聊天，本来就是打算偷偷的发泄一下负能量。
1: 怎么就负能量了吗？学习
0: 小白
1: 遇到了困难，
0: 哎，
1: 不应该呀，是吧？学习上的困难可以找老姐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也可以找老姐解决，
0: 哎，那个
1: 感情上的困难就可以找水友解决。
0: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特殊的一个镜头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啊，真的困扰我特别久，不知道你还在不在。
1: 在。
0: 刚才的水友们他们一直都在说啊，就是啊这个问题，哎，就是弹幕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就想问你一下，就一个人要是脸太大怎么办？一直都有弹幕说我脸大，但是我没办法，我脸就是圆啊。等会儿我打一下发姐的那个，
1: 快给我房管！
0: 我打一下发姐的直播间，
1: 把说问对人了都给我封了。谢谢骆驼，这个小主播真是问题很大呀。退钱！
0: 别看，不是，我这很认真的问这个问题啊。
1: 还很认真的问这个问题。拉比例啊，是吗？告诉大家一个，是吧？如果马脸的话可以这么做，是吗？如果国字脸的话可以这么做，是吗？就是这么容易，大家以为很高深，其实没有。按住谢护他，再点你的鼠标左键就
0: 可
1: 以实现快速。
0: 我可是你的忠实黑粉丝啊！
1: 快速，
0: 真的
1: 瘦脸。这一招一般人不告诉他，我跟他说，按住谢。
0: 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很
1: 拉比例。
0: 你问一下弹幕，刚才他们就一直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
1: 是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学过

0: 还学不会。这个黑粉心疼我的火箭，哼，气死我了。
1: 这还是老一辈的人会，我这个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要还要好好看好好学。
0: 少数民族套路深。
1: 谢谢阿瑟臣的飞机，谢谢。
0: 哼，
1: 声音好轻是因为我今天不想带麦，我没有麦，我没有麦，我只有。
0: 哼，
1: 所以我就把耳机放在这儿，放在这里。
0: 啊，我刚才把耳机取了，他说啥？他说啥？哎呦！
1: 哦，这样就看着脸小了。
0: 哎呦，疼！哎呦！
1: 很机智。
0: 他脸呢？没、啊、不要了？
1: 没，我没有黑啊！哎，不是，不是我。
0: 哼，内蒙古人太坏了。谢谢小楚多成哥的火箭。哼，嗯，这样脸、
1: 啊，
0: 脸确实小了。
1: 我在右上角。
0: 哦，在这儿啊！哎，算了算了算了，
1: 重哈，
0: 学亏。
1: 不是，我真的是在很认真的情况。
0: 哼，这位
1: 太小，我还是个孩子，真的。
0: 这位少。这位小胖子是吗？还说想带带你，给你一个红的机会。既然你这么，哼，算了，把你留给你的老姐吧。
1: 啊，没有没有，我是真爱粉，真的是真爱，一点不吹不黑啊。我还是，对啊，我胸大。胸真的大，那个我从小到大就是家里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根据我爸妈的说法，是我小时候被抱多了，抱多了，然后导致鸡胸，货真价实的三十六D。
0: 言下之意就是女流不是货真价实的三十六D，我没理解错吧？这阅读理解。
1: 美颜没有啊？
0: 他说他自己货真价实三十六D。那就是含沙射影。
1: 刚才我的室友还给我提意见，说我脸上痘痘多，我不说了吗？说我的粉丝都是叔叔阿姨粉，都是来过来告诉我
0: 叔叔阿姨粉
1: 要早点。
0: 我靠，你这个
1: 不要熬夜，要么就向我姐告状。
0: 嗯，
1: 我说发姐，你不会给我姐告状吗？那个这之类的叔叔。
0: 天哪，天天伤害观众，什么叫叔叔阿姨粉呢？啊，小伙子，你自己长得也不太年轻啊！
1: 我脸上长痘痘，他们都会。
0: 别以为长了青春痘就觉得很青春了。
1: 是我撸多了。
0: 你不说你大三，我以为，对吧？嗨呀，这个小主播我看是很难红了呢。气死了！走了，换池子。小胖子再见。他大三吗？黑魂这个游戏就是恶心，就是恶心。你们下回听壮壮打就是，哎呀，老姐，这个怪好恶心。我们能不能不打？壮壮，不能这样。游戏就是要把所有的关卡都打一遍，才体验这个游戏的过程。这老姐啊，这个怪太恶心了，能不打就不打吧。壮壮啊， 你这样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主播。
2: 那我们接下来会唱一首特别好玩的歌。
3: 啊
2: 啊，我会做一个脚下的这个机器会做一个 loop， 对吧？然后跟张根老师一起玩一段即兴的东西。
3: 嗯
2: 嗯，好，那我先来铺个底儿啊，
3: 来。
2: 你说加什么我就加什么，你说加个什么？
3: 来个鼓吧。
0: 加辣。
2: 什么样的鼓？
3: 打个大节奏的，大律动的。
2: 大律动不好打，玩吉他呢。
0: 加点自然吧。
3: 小律动，有点律动就行。
0: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赶紧唱，唱不唱？
3: 行，加点即兴的。
0: 赶紧的，听不懂，真听不懂。
2: 那 OK 被录进去了，没事吧？
3: 没事。
2: Okay.

搁事情，搁事情，搁事情。

0: 师傅你快别念了，
1: 我终于醒悟了，森林里没有童话了，
0: 我送火箭
1: 要玩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0: 夹着尾巴逃跑了。哎呀摇滚乐真的太难了，我是一点听不懂了。

据说今天有绿旗游行。帮妈妈帮我分析一下吧，我真的要疯走。最近认识一个女生，一起喝过酒，她有男朋友，哎，还押韵呢哈。而且她对她的男朋友特别好，前几天我喝多了，可能是神志。

嗯，所以这个女孩子找这个男的是为了报复她的男朋友吗？她又喜欢，她对她男朋友特别好，男朋友对她却爱理不理，所以她要报复他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有点危险啊，感觉不太正常的事情。一般来说，这时候不是应该说她男朋友对她不好，她想换教吗？是不是？为什么一边又在做出轨的事情，一边又说她对她男朋友多好多喜欢呢？仙人跳。不至于吧？哪有那么多仙人跳？仙人跳，而且根本就不会走到浴巾那一步，好吗？仙人跳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哈，仙人跳是说，这个女孩子跟你一起去开房，假装喝醉了，然后说："哎呀，要不你先去洗澡吧？"然后你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把衣服脱在外面去洗澡了。等你那个，等你围着一条浴巾出来是吗？决定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坐了5个黑叔叔等着你是吗？这才叫仙人跳。你女孩子去先去洗澡的，那都是怎么能说呢？叫 buffet 呀，自助餐呐，这怎么叫仙人跳呢？你们还是缺乏常识。哪有这种仙人跳啊？画面感很强。你们知道 buffet 吗？费必 buffet。说的我好想吃。我跟大家说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海有一个比较好吃的日本自助餐，叫做万岛。就可能是半岛跟万豪旗下一起开发的一个自助餐，是吧？随便猜一下，挺好吃的，好像300块钱还是400块钱一位，随便吃。可惜我就是，哎呀，就食量太小，吃不回成本。欢迎那个推荐直播间里的小胖子们去吃垮老板。万岛啊，300-400好像，我忘记了多少钱，因为不是我付钱嘛，你都知道，就美女一般出去吃饭哪有自己给钱的，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就300-400吧，嗨，行，你们可以去大众点评查一下，嘿，艾特蜜子君估计有点难，因为一般这种上菜特别慢。啊，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后，就是说这个邮件肯定不是仙人跳，我觉得也不像是接盘侠吧？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接盘侠呀？有不小心意外怀孕，不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干嘛非得生下来呀？唉，我觉得他可以再多看看。但是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是吧？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万一就不好说了。因为事情比较诡异，是吗？而且还感觉这个女孩子也神志不太清醒。说实在的，这个小姑娘喝醉了去开房。你如果那时候真的做了什么，感觉也不是很君子吧，对不对？首先，人家喝醉了，你上去吃自助的话，

我觉得，第一就是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就是吃相不太好看。第二呢，人家都喝得那么醉了，又是这，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是不是捡尸体还是没有 PVP 好玩吧？我觉得。

我建议你多观察观察。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对吧？万一你去了，你发现有摄像头呢，是吗？这种也有可能，这种也可能是仙人跳的。你上了，然后被拍了，然后你上论坛了，那就很尴尬了。还5v5最好玩，太不清真了。助理美女求绿旗，真是搞不懂你们的想法。谢谢小熏熏的高级主持人，谢谢壮先生。对啊，有一个弹幕说的好，就不仅上了当，还被照了相，那就亏大了，对不对？大乱斗，够了啊，够了够了，stop！助理美女求绿旗，谢谢梁佑的挥击，还押韵呢。我跟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万众期待之下，我们成功合体。我俩的爱情犹如石沉大海，传为一段佳话。直到有一天，瘦弱的他开始健身锻炼，并迷恋上了一身肌肉的教练，教练展现出了小女人的一面。女人难道都喜欢另一半肌肉发达吗？这就意味着安全感吗？我是应该跟着锻炼肌肉把她抢回手里，还是像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黯然神伤呢？搞事情啊，说出你的 ID。好像是很壮，这图卡，这肌肉，这线条，感觉打不过啊！有胜算吗？大家？看一下。有胜算吗？哎呀，哎呦，好痛，脸都给我憋红了，哎呦，累死。我不是，我不也是肌肉型的吗？哎呀，好痛。打针了，我呸！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妹子的面相有点像林丹，不吉利啊，是吧？看来就是不是一个什么？谢谢粤语的飞机，是不是有点像林丹呢？而且他不光是喜欢肌肉型的，那鱼酱不也啊？有没有像林丹？草鸡丹就搜一下。看，都说了是吧？

鱼酱真可爱。六六你好坏。谢谢阿炯的主持人，谢谢焦点，谢谢电，谢谢艾薇芳。哎呀，真有点像是头酒。哎呀，什么办法呢？一模。举报！助理这个星期的工资哈，上财务那领吧，是吧？谢谢猥琐之男，麻麻麻，请看看我高二妹纸情感求助，都高二了。好好读书吧，你。我知道我跟斗鱼不是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范妈妈你好，我今年高二，我有一个从初中就喜欢的男神，他经常和我聊天，还把他 QQ 密码给我，让我帮他打撸啊撸。哎，感觉你们的角色是不是搞反了？他是不是利用你啊？他微博关注列表里也只有我，我以为他也喜欢我，就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向他告白了，可是他拒绝我了，他只想让我帮他上分，还报了另外一所在郊区的高中，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每次我看访客记录，他都会在深夜进我空间，每条动态他都会查看，却从不点赞。到后来我发消息，他就没回我。可是他还会向朋友打听我的消息。范妈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朋友都说男神是怕耽误我，因为我的成绩挺好的，他只是一般。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特别迷茫。我长得可以，有男生追我，游戏玩的也可以，还是个二次元宅，和他有很多话题。可是他就是不和我在一起，我该怎么办呢？坚持喜欢他吗？可是我好累，每次出去玩他都会把我无视，可是又会给我别的错觉，他只是在撩我吗？好烦躁，我操，求指点，我该坚持喜欢他吗？范妈妈，范妈看到后可以回复我吗？我要上课，可能会错过你的直播，拜托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高二的男生，还是大二的男生，还是毕业两年的男生，还是32岁的男生，都没有说什么怕耽误你这种事情。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你学习成绩太好了，我怕耽误你。男人不会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怎么可能嘛，对吧？他们只会想你别耽误我上分，是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就是男同学男人这种生物是很简单的，他们不会有没那么多弯弯肠子，他喜欢你就会来找你，他如果没来找你，他就是不够喜欢你。如果他没来找你，又给你各种暗示，就想你去找他，然后他就说：“哦，是你要来勾搭我的，我是被迫的，我不会负责的哟。”可能是这样吧。

哪有怕耽误你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没跟你在一起，然后是因为怕耽误你，所以他真正爱的是你，他不爱他的女朋友，他不怕耽误他女朋友，是这个意思吗？他很讨厌他现在的女朋友，所以他决定跟他交往，决定耽误他，是这样吗？妹子，你好好想一想，是吗？倒杯水。

加一点点蜂蜜柚子茶。诶，这是什么？莫斯科的民歌吗？发邮件的是男的。哎呀，不可能。

0: 写人家写的高味妹纸感情求助，还写多菲家的小绿绿，这种名字如果是男的的话也是个伪娘。得给，跟你讲，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老板给员工画饼，老公给老婆画饼，哎，那个包包，哎呀，等发了年终奖就给你买，是吧？老板说，哎呀，这笔钱是吧？等那个甲方打款了就给你发年终奖，是吧？然后你到时候就给老婆哭，哎呦，老板没给我发年终奖，买不起你的包包了，对不起老婆。就是一个产业链，就这样。
1: 商场上你们受骗，情场上我们受骗啊！
0: 真的，在感情里面，很多女孩子都是很盲目的，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是吧？就说我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不让你受一点委屈，家务事我都做，帮你煮饭，帮你做清洁，帮你拿快递，帮你拆快递，帮你清空购物车，谁敢对动你一根毫毛必须跨过我的尸体，等等。其实这些话有人说很假，但是我觉得也是必要的，真的。

如果你觉得一个女孩子特别傻，可能她在谈恋爱，对不对？或者怀孕了，是吗？谁不喜欢听好听的呢？你们老说女孩子傻是吗？说哎呀，她怎么说什么都信啊？她在外面玩女人玩的好爽的，你在家里面带孩子好苦的，为什么你还相信她呀？是吧？其实男人也一样，是吧？哎呦，你们的老板早带着小姨子出去风流快活啦，根本没有钱给你们发工资，你还在这里加班，加个屁呀！哎呀，你怎么还信他呀？你是不是傻呀？干了3年都没拿到年终奖，哎呀，这 BGM 怎么回事？发发帮我看看户型吧。小女儿转眼已经1岁多了，怎么这么多小女儿？准备3岁的时候和女儿分房睡，现在正在四处物色4室的房子。4室，我靠，贼有钱！爸爸，发发，帮我看看这套怎么样？我最满意的是书房和主卧是相连的，再也不用担心老公看性感女主播了。啊，你是女孩子啊？哎呦，你家经济条件好好。买4室，住在50平米的成功瑟瑟发抖。哎，我真的是心理阴影很大呀！天天给你们看这么巨他妈大的房子，是吗？用朴老师的话来说，巨他妈恐怖。你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好不好？你看我在后面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就放不下。我被这个女粉丝有点伤害了。建筑面积205.78平方米，皮皮是你吗？好了，他伤害我，我现在该伤害他了。这个户型嘛，就还可以，我操！

好气哦。我觉得这个户型可能太大了，你知道吗？女孩子住太大的房子容易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你看过美国那些鬼片吗？住别墅的经常闹鬼，就听见楼下有人敲门，一下去看没有人，你知道吗？真的，小房子就没这毛病了。

这书房跟卧室离得近也还好。哎，助理同学，下回超过150平米的房子不要拿给我看啊，再看客公子。我跟你讲，为什么这里不放一排柜子呢？这里不放柜子感觉设计的不好。嗯，应该这个柜子是 L 型的，哪有只放这边的道理啊。这里肯定不就不放淋浴头了，哪有一开门就有淋浴的，这里肯定不放了。其他的嘛，哎，就这样吧，过。可能进门的地方放没有玄关的那种感觉吧，进门可能布景不太好，进门对着一个走廊，这说实在的啊，这不是嫉妒了，就是那个进门对着一个走廊的话，然后走廊尽头是一个门，就是进门的景观不是特别好，当然已经很好了呀。哎呀哎呀，你这么老不买这么大的房子就让他看女主播吧，没事儿，希望他不要免费看就行了。谢谢裴总。爸妈妈，鄙人一年多没谈朋友了，鄙人。

貌似看见一位女性就有一点小激动，但是又不想我的他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一年多没谈女朋友了，就看见女性就激动了。你叫那些服兵役的兵哥哥怎么办？一年多没谈朋友了，就有点小激动。你这个激点有点不对，激动的点有点低呀。我们这边好多就是二三十年没谈过女朋友的，不也就这么过来了吗？你说现在怎么办？再等几年吧。

这个邮件感觉说，发姐，我不想谈姐弟恋，我的女朋友比我大2个月，我心里很难受，应该怎么办？很难理解呀。如果你一年多没谈朋友了，看见一位女性就有点小激动，你说怎么办呢？那你就再坚持4、5年不谈女朋友。然后你就习惯了，不会激动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信问他们，早就麻木了。给你们感受一下我调过的声卡，可能听不出区别来，很有可能。哎，忘记声调了。

这首歌叫《贝加尔湖畔》，是那个李健的。

0: 他给我调了一下，但是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调了之后你们听着区别大不大。
1: 唱首王菲大，
0: 我当时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听话了吗？这首歌叫《恋之风景》，盲人听。

谢谢童女，童女，谢谢技师的飞机，谢谢歌者陈一发的作曲出曲。这首歌叫做《恋之荒井》。听过吗？本多露露的 DOTA 的同学应该比较熟吧。这首歌叫做《美丽心情》。

首充奖励，居然看到一个首充奖励，新观众吧，是吧？老观众不可能忍了这么久才充值的，哎，不一定是吧？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以理智出名，谢谢我家。

说起来，安和桥到底在哪儿啊？就宋冬野很喜欢写安和桥，那些 Robin 的飞机。是在北京吗？

小姐。这首歌叫催眠，希望没有作用。哎呀，谢谢小伟的，谢谢5000分的小伟送的火箭。小伟是不是天天打跳伞去了？现在

谢谢大娘，很舒服。谢谢大娘，两个飞机，谢谢车站万少年的两个飞机，谢谢有成功的，谢谢。谢谢猫不吃和天下着雨，天下着雨的下着雪的飞机。

野见零八二的回音，自带掌声的，听着特别的真实。这首歌叫《春光乍已》，是不是乍已啊？

0: 些及时的火箭。
1: 这首歌叫做什么 ？Young and Beautiful。

我啥也没动啊。这系统怎么回事？我还很深情呢。

给阿东 Victor 所发起的手里的飞机。这首歌叫做《金克拉》，真的，骗你是小狗。谢谢发起的手里，真的叫金克拉，不信去搜。真的呀。

下回不点这个歌了，这伴奏有毒啊，这软件今天啊，我耳朵好痛。sorry

0: 谢谢，继续的这个司机
1: 啊，没事儿。最近喝柠檬水，据说有好处。这首歌叫做《第九夜》。手机看直播吗？手机看直播，你们是外放还是用耳机啊？

啊，还有破音呢、啊、Colon 这首歌还破音，还混不混乱、啊、这挑骨头也要按照基本法呀，男生的歌还说我破音，太畜生了吧。这老也是啊，我什么高你们点什么，哎，有点坏啊。

我就知道你们要问。这个 MV 的女主角是那个，哎呀，一下子忘了，叫谁来着？郭。郭敬明的《小时代》里的那个叫啥来着？郭碧婷，对，哎，郭子说对了，对，郭碧婷，郭碧婷。然后这首歌是孙燕姿的，叫《隐形人》，哎，你们都知道，感觉没有谁有不知道的事情。

0: 好了，吃饭去，拜拜，
1: 晚安，晚安6733，咱们不出意外，明天见。
0: 那我下啦，
1: 晚安，拜拜。

嗨。对了，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小河马那边搞那个活动，然后可能会拖很晚，所以今天就不和他打那个了。先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今天就不太带他玩了，哼。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箱，谢谢望远镜的飞机，谢谢大家送给我二发的飞机，把这拉大一点，怕你们看不清。

个是啥呀？ C finger 指尖创意。传承创新。诶，这不是那个耳机收纳线吗？谢封印的飞机。哎，嘿，我在地毯上滚，这个滚不动，经常。不是手机壳，是那个看，挺好看的，鹿头，谢浪漫小少年的飞机。是那种耳机线缠绕的，就是这种啊，这个暗扣，然后皮做的，上面还有铜制的，应该是铜吧，那种收纳线的数据线啊，耳机线啊都可以。然后有一个鹿头，那个鹿头是叫什么来着？熊什么什么雄鹿叫什么呀？就那个叫啥？就那个坦格利安叫啥来着？拜拉席恩，对。然后这个应该是小红帽吧，你看，把那个焦距调一调，小红帽可能是。然后这是向日葵还是菊花呀？应该是菊花啊，谢谢你的菊花。哎呀，礼轻情意重啊。这是树。就是一棵树，蚂蚁森林吧那种，应该是树，应该是那个菊花，因为向日葵中间的盘子很大嘛。好，看下一个，这些私人请求师的飞机，但不知道这是谁送的，还没有。看到，这个就比较。

管子，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次性的啊。就这样，连接器，然后这个是嘴儿，其他部件还有个面罩，可能你们看不太懂，但我作为一个病人，我就很懂。面罩就罩在上面呗，就是那种给住院的病人做的。我一般用那个吸嘴儿，就是吸嘴，就是那个就像吸管一样，然后就放在嘴里面，然后就把那个药品给吸进去。然后面罩可能是给那种住院的，就昏迷中的病人，他需要24小时都做雾化的。我假设啊，我没到那种程度啊，那应该是那种，比方说肺不好啊，或者说，支气管炎啊之类的哈，他需要耳鼻都要罩住那种。我猜的啊，猜的。愉悦牌超声雾化仪。小孩用化的哦，小孩啊，那就是我长睡啊。其实我已经给自己买了雾化仪了，这儿又有一个了。我现在就可以把一个放在客厅，一个放在书房，有一个放在洗手间，还有一个放重庆家里。现在我就到哪里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做雾化了。好吧，开个玩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长得挺漂亮的，比医院看上去好看一些。啊，谢谢大家捧场。哎呀，有一封信，我来看一看呀。雾化仪就看完了，这个信长这样。然后我就把它看看是里面的信纸也一样啊，发，我是你的车技粉，当初被你在 GTA 里的蠢萌车技吸引，哇，那都是3年前了，2015年年初我玩的那个 GTA。一路走到现在也已经3年半了，哎，真的，车技粉。开始我还以为是那个GG，你来了GG那个，不好意思。看着你在绝地求生里开车带地闪转腾挪，你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什么叫努力啊？是我的天赋。我其实在这上面没怎么努力，就是一个天才哈。谢谢。取得的进步也是无与伦比的。作为超话中年少男少女西发群里爹妈粉的一员，真的非常高兴看到你为了嘉年华的演出而奔波医院做雾化治疗，痛惜你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等人和堵车上。这里送你一台雾化器，在家就能做治疗，节省时间做更多你想做的事儿。陈一发最牛逼，673 up 超话中年少男少女西发群 up ID 下面的微博 3QC 中年少男少女，谁中年了，讨厌。谢谢这位夏天的微博 3QC。 大家看一下他的字，应该是亲笔。我觉得他的字就像我的，他形容我自己的我的车技一样，蠢萌蠢萌的，挺可爱的。还有这个信纸幻境，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谢谢风狐狸的飞机，谢谢这位下面的微博送我的雾化仪。

我先把它放回去。其实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如果不是我知道它是雾化仪的话，我会以为它是煮蛋器。你觉得像不像那个经常那种色魔张大妈里面推荐的什么酸奶鸡呀、啊、煮鸡蛋呢、啊、你看就这一二三四可以刚好煮九个鸡蛋之类的。是女孩子吗？嗯，不知道。谢谢 Red 的四个飞机，谢谢小樱桃的小弟的火箭。这个还有风量，还有定时，还有物量。咦，怎么感觉比我买的功能还多？我可是买的最贵的那一档啊。没关系，儿童喜酒，好搓搓。这是那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款式，我回头好好看看说明书。最贵不一定最好，是啊。哎，我要套进去。我买的欧姆龙的，但是感觉功能还没有这个齐全呢，可能我买的是傻瓜款。谢谢这位，但我又觉得是女孩子了，因为男孩子没有这么细心感觉。而且男孩子不会用那个，男孩子不会用信纸，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再看一遍，夏天的围脖三 QC， 应该是女孩子。小棉袄啊，那你们傻乎乎的，我自己都在做治疗了，我都自己都买了。哎呀，谢谢大家。这浪漫小少年的五个飞机，感觉你都速发了。哎呀，我还不了圆啊，我怕不是个傻子吧。可能是他先买的哦。要拼淘宝记录了吗？我是不会告诉你。没事，谢谢浪漫小少年的五个飞机。我觉得我可以学一学郑渊洁，郑老师，就是在重庆啊，在上海就算了，其他城市也没有那个财力，在重庆买几套房子，专门来装水友送给我的东西礼物。我现在家里可能就是，如果把水友送给我的东西全堆起来的话，可能都好几平米了。人家这个熊就占了一平米嘛，对吧？我要是学郑渊洁老师，在那边搞一个，哈，以后就靠收房租了，有支持。哎，我在这里就是，另外说一个事情哈，不是我特意要那个什么，但是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你知道吗？就上海的房价特别贵嘛啊，然后上海的人民群众也特别精明，据说上海的墓地呀、啊、跟那个上海周边的郊区的房价差不多贵。然后机智的上海人民呢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就与其我在上海郊区买一个这两三平米的墓地，不如去更远的地方买套房，在里面供奉牌位。这样呢，一方面又投资了，第二呢，我的那个也方便我们祭拜。对对对，真的是，这不是我想到的啊。然后最后还可以增值，
也是挺方便的。就说虽然你买在那个比方说其他城市稍微近一点的城市啊，那个房子确实很偏很远，可是目的都很偏很远。而且你想想，在外地买房子你还能贷款了，目的一般不让贷款的，而且还能变现，还能增值。就算远一点，一年祭拜一次，再远也可以接受。所以就是那个，就说买这样的房子作为目的呢，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谁都照顾到了。以后自己儿子女儿结婚了哈，还可以说这是爷爷留给你的，名副其实。我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过？那是话糙理不糙啊，兄弟们呢？就是真正的爷爷留给你的。而且据说这个做法已经普及开了，有一些上海周边的小区已经变成了墓地，就平时没人住，清明节特别热闹，就大家都去那边，真的真的。就是上海周边嘛，上海本地市区真的买不起。对啊，以前的那个，以前不是也有这种，以前那种四合院啊什么地方，那大宅子也有一个房间是供奉祖先的牌位嘛，对吧？就连那个 Remember Me 那个叫什么来着，最近不是很火，前阵子很火的那个，就是跟亡灵节有关的一个墨西哥小朋友的电影嘛，他们家也看上去不是特别富裕啊，还也有一个房间是供奉先人牌位啊。啊，继续啊，骨灰和牌位盒不就差不多吗？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这个是什么呀？龙角散。这个之前一哥小姐姐还给我发消息，她说发，听说你嗓子不好，她说龙角散特别有效，就收到了。龙角散，这天猫国际是人家买的，直接寄到我这儿了，这么多包，哇，我的病有救了！谢谢这位，不知道应该是小给给吧。感觉这些药可以吃到过期，这么多包，看这多包。龙角散，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乐乐的飞机，跟游戏粉的好多个发财。谁送的也不留个条子，还有小包龙角散，医学奇迹。这是什么呀？霸王龙的脚，霸王龙哪有脚呀？只有脚趾甲吧。这不好拆，稍等我一下。每一个龙角散就要砍死一条龙。咦？这个也是那个。哎，这是猫咪的那个，看这有个猫，感觉傻乎乎的那种猫。这猫咪的那个整理数据线的，我家里有，确实有很多数据线，不过我收到的这个也差不多20个了吧，应该是定制款。难道是
就是那种整理整理线的理线器那种，那比方说你一坨线把它卷起来，然后把这个扣上，它就不会乱跑了。看一下这个条子哈，这个条子上写的是：非常感谢支持我的小皮具，不为此谋生，挤点时间回点血本，我以尽己所能带给你实惠又优秀的小皮具，欢迎加微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的成长离不开你的支持。行吧，行吧，每做一个离线器就要砍死一只喵。好像有痣吗？没有，这个没痣。没有没有，再看一个。咦，这是什么 ？USB 线，3.5米的。USB 索尼吗？这是不是索尼啊 ？Whatever。就是3.5米的，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之前我在插在这上面玩玩手机？US 就那个 mini USB 啊，安卓的，就是我可以在这儿充电，然后在那个对角线玩玩手柄。假设哈。假设你如果在玩一个特别吓人的恐怖游戏，你就可以离3.5米远，在角落里偷偷的玩，是这个意思吧？3.5米，可以放风筝了呀，真的。

这里还有一封信。哟，这个信还是邮寄的，上面还有邮戳呢，还有邮票，我给撕下来 回去传给陈小发。我撕，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有邮戳的那种。

赛的673。谢谢一哥的私信。亲爱的673，你好，发发姐姐。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一个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先锋的锋字错了啊，是那个金字旁那个锋，不是山峰的峰哈。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得更不好，就是发发姐姐。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玩的视频给我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得多。他写的的确不是的确，是的且，就是那个确字他写的是而且的且。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其实我今年才14岁，从小从孤儿院长大。看发发直播2年了，我爱发发也爱673，673就是我的一个家庭，有你们真幸福。哎呀，是个小孩子啊，但是他的字写的挺好的。2019年，我希望发发一身体健康，二越来越美，三唱歌越来越好听，四回归守望山峰。哎呀，他说这是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哦，我提前帮你实现了，我前几天玩了的。五发发姐姐永远健康快乐，傻不傻呀，你第一句话就说了身体健康啦。我爱发发姐姐，我爱67373，小心心给所有人。这个世界需要，不是需要，他写的是需要更多的67373，救命。他虽然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字写的挺好的，好可爱哦，给你们看一下，看到了吗？还说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那先锋的疯子真的错了。不过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的更不好，那就是我。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的视频给他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的多。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她14岁，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哎呀，所以他这封信是单独的一封信，并不是那个2019年希望发发。别这样，我们这2018才过了一半呢，我们没有这么慢啦，救命。你看看人家14岁的孩子写的字比你们工整好多，虽然有些错别字，不过人家是个孩子嘛。

就平时我们说自己是孤独时代的某某某，没想到真的收到一个从孤儿院的孩子写来的信，哎呀，还是挺感慨的。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六七三七三，救命！看这里，就感觉他就用那种奶声奶气，虽然十四岁已经不奶声奶气了，但是就是有一种异样的萌在里面，就觉得其实我们叫孤独时代嘛，我们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挺孤独的，但是这个小朋友应该更孤独吧，因为他身边也没什么人陪他，在孤儿院。希望我们六七三现在能在这个时代给大家一些陪伴，就比如陪伴你们，比如陪伴这个小朋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六七三七三，救命！好好学习。今后就不孤独了。是不是字还写的挺不错的？这，但是我想的话，这到底是个小妹妹还是个小弟弟啊？我看一下那个信封呢。哎呀，这好像没写发件地址，是南宁发过来的，广西南宁，然后寄到上海来的，应该是个小妹妹吧，救命！但是如果看六七三七三看多了，是个小弟弟也是很有可能的，总之是个小朋友。那邮票还是个石狮子，真的是很那个，缘分呐、啊！谢谢这位小朋友，广西的，他还玩守望呢，守望要好起来了。哎呀，没装进去。

下一个可以说玩手握吗？我萝莉音。现在机芯都要1.2块了呀，他贴了1.2块的邮票。想当初我寄信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别人写信，就是省内5毛，省外8毛呢。谢谢浪漫小少年的飞机。我这个地址是斗鱼那个什么，可以给你看，没问题。这是那个斗鱼上海分公司的地址，然后这是帮专门帮我收东西的小给给。嗨，你们，然后你们就是如果有信啊要给我的话，可以先寄给他，叫他转寄给我。这斗鱼的地址傻不傻呀？看着你们都着急。再看下一个，写今世不能的发财。这又是猫咪。谢谢你的杯子。

后面是个饭团，后面是个鱼，这些沿路的飞机，哎呀，干杯！家里估计有100个杯子，我可以专门买间房子放大家送给我的杯子。是谁？也不留地址。还个圆，哎，其实不用还圆啊，一会儿就拿出来用了。杯子加二。

0: 身体的平衡性非常好。
1: 买个小区收费。
0: 还有一样，
1: 网易严选。网易严选，我也买了很多网易严选的东西。围巾吗？好像是围巾哦，丝巾。

些浪漫小少年的飞机跟我皮肤差不多白，有点像哈达，是怎么回事？青城山下白素贞，为什么这里评论？不玩了，不玩。不不不，这个是夏天可以用的那种吧？怎么夏天一般不会用啊？就秋天吧，可能。什么披风？这是那种方巾。你看一下那个，有一封信，希望不是商家代笔，有可能阿拉伯少女。发发雷猴512的时候你说没有运动裤，我就趁618的时候挑了一条，据说是轻柔舒爽不紧绷，还有条围巾我觉得好看就一起买了，是不是满多少减多少那种优惠券呢？我也经常在网易严选买东西，我懂你。希望30的服装和逆水寒的时装一样价廉物美。 AMX002S 2018 6.30 还蛮及时的，十几天就到了。谢谢 AMX。 那个裤子是在外面，可能被那个家政阿姨是拆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会儿再还原。哟，今天拆完喽。哦，对了，那个东西一直没给你看呢，摆在后面大概2年了。谢谢浪漫小少年的腹肌，稍等一下啊。

肥来了。就这个画儿，或者怎么脸这么大，痣的位置剪一下。画的好好哦。

写浪漫小少年的两个飞机。今天我妆有点重吗？今天我去参加了活动啊，上台了，妆稍微浓一点。挺像了哈。石原里美，我知道信调了，一会儿给你们看。我不知道吧，哼。这下面我以为是素描，结果下面有一圈这个。开始用那个四周包着的嘛，我都不知道，我说素描，这下面还有呢，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陈小芳。哎，好像比例不太对。可以说是大手子了，感觉比我本人胖。他脸大好圈，谢浪漫小少年的十二个飞机。2018年4月8号，雨松，这是彩铅吧？哇，你这个变，不对，我这里有痣吗？你给我加了个什么呀？我这里哪有痣啊？你看这儿，那这儿给我加了一下，看得到吗？咦，先放边上。我 check 一下嘞，哇，真的有！我自己都不知道。看一下细节。一发而解，发姐，你的写真级别的摄影照片太少了，这对绘画爱好者来说是灾难性的，总是左挑挑右挑挑，最后寻思着还是给发姐写封信吧。发姐，为什么你还在读信？为什么还不去拍照？手绘发姐的人应该有很多，希望我是画的最好的那一个。你这还挺直接的啊，这很不谦虚啊。绝非商家带画，因为没有商家比我画得好，必须这么吹。2018一路有发，祝一切顺利，青山不改，斗鱼永在，后会有期。没办法，总注册，他叫雨松。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字还是可以的。我跟你说，一般画画得好的人呢，字都还可以。

看到了吧？雨松画的真的是非常好，给你们看，再看一下。

元理发，这还抽象，除了稍微胖的画的胖了一点点以外。啦啦啦啦，商家没有这么变态。画的确实不错。哎呀，想当年我要是在梦那个什么绘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应该要比他强很多吧，是吧？他既然这么骄傲，我就上海滩。哎呀，拍照，我其实拍的照挺多了，我给斗鱼拍的照最多，能用的也是最少。每次有大活动，斗鱼都会把我们这些主播叫去拍照，最后就没有能用的。我流传在市面上的那种艺术照，要不然就是我别的厂商拍的，要不然就是我自拍的，基本上是没有斗鱼给我拍的。啊，比利时又进了，头球。剑雨家园有一些，还有最近还会拍一些。上回去迪士尼拍的不也被用了挺多吗？那个三喵要再见啦。不对，三喵本来就再见了，三喵第四。艺术照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说法，也不是说斗鱼美工垃圾呀，这跟美工啥事儿？首先我台是很好的平台，我台是做直播的，我台不是搞拍照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拍照是那种集体拍，就是一天要拍好几个。可能这样的话，流水线作业的话会造成，会造成一些时间上的那个吧。还月入百万。别乱黑我，什么月入百万你不知道，你们这样对我影响很大的。我之前就是跟我妈说，我说妈妈你不要太省钱了是吧，我现在收入高了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该花的钱就花，我说想买什么东西就告诉我，我给你买，想出去玩我帮你出那个旅游的费用是吧。我妈就很开心。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那个我妈所在的公司啊，有一个我的观众，他天天给我妈洗脑。他说王姐，哎呦，发姐收入非常高，他给你说的，他肯定在骗你，你不晓得他一年招一两千万，好多钱哦，他才给你说他只招两个点啦。哎呀，他骗你的，你们听懂了吗？我怀疑这个观众可能是看了那个熊老师的直播，他就在我妈面前黑我，说我什么年入千万是吧，一年一两千万。然后我妈就说，真的吗？我女儿这么有钱怎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不给我打钱？为什么不给我买别野是吗？谢谢阿克苏98的火箭。听懂了？那个同学啊，那个观众啊，你小心一点是吧，不要对我妈下手。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是吧，她就很有心机是吧，她就把这个事情啊就原封不动的告诉我，就是说有人跟我说你挣了很多钱，有人跟我说你骗我，你现在收入很低。但是他不说
我怀疑你之类说，他只就是借别人之口来打听我的收入，说反正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是吗，就看我的反应是吧，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旁敲侧击的来问一下，然后我就说，哎呀他骗你的呀，真的呀，他怎么可能嘛，哎呀你想这个道理嘛，他说然后我妈说他说的很认真的，他说我找你骗呢，我说我怎么可能骗你嘛是吧，哎呀，你们不要去啊，不要去给我妈洗脑，谢谢我的一零的飞机。我妈还在那个观众，就是她同事嘛面前就很低调说，哎呀没有那么多，哎，不会的，就是，但是我妈其实心中已经埋下了就是怀疑的种子，你知道吗？你们看过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 Inception， 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一样，就是在别人的脑中植入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再也无法消失了，它就会茁壮的成长，铺天盖地的在脑海中布满，看过吗？我妈心中已经有怀疑的种子了，说我女儿骗我，她巨有钱。你们不要再去看熊老师直播了。对，《三体》也是这样，《Inception》。熊老师，哎，律师的话怎么信得呢？是吧？律师是有立场的。而且我听说，今天那个六六也是，是吧？六六的爸爸，也就是内蒙术士，一直那个大叔啊，内蒙大叔一直暗示六六，该给六六的妈妈换个车了。然后六六又给他妈妈打电话，妈妈又说不换了，不换了，哎呀！但是又说六六可以自己买一辆车。那么问题来了，六六连科目都没过，又没有驾照，买什么车呢？是吗？那买了车是不是要先给妈妈开呢？是吗？我觉得就是我们主播呀，有时候太累了，就到处都是陷阱。套路太深了，这家人之间没有信任。谢谢日食的高级出席，谢谢画界的高级出席，你们不要听熊老师乱说。如果男生要扮女生，就你又不想做手术，但是你想从外面看上去跟女生一样的话，你是怎么做？我告诉你们啊，他有一个操作，我听上去很不理解，因为毕竟性别不同嘛，是吧？他说一个是什么？他说你深吸一口气，把他推进去。他说只要地方对了，不会很难受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说，然后至于你的剑呢，是用那种跟皮肤颜色一样的胶布把它贴起来，把它贴起来，就顺着墙壁把它切起来，看不到。而变性手术是怎么做呢？假设是吧，这是一根香蕉，然后他把它的皮儿就像剥香蕉一样这样剥开，
然后把里面的，然后外面的皮说是让上面说有很多那个神经，然后可以用来就是再利用，反正总之是就是把这根全部拆掉放到其他地方去。好，不说了，不说了，我来唱歌是吧。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市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连着两个都是肌肉男啊？助理小姐姐是不是有点啊，徇私舞弊？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挑邮件啊？原来你喜欢肌肉男啊？好，接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不是特别出挑，但是还过得去。比如去年参加了我们全行系统举办的厨娘很忙杯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吗？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回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 就是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举后，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哎，你觉得他这个说话方式
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嗯，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吧？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的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哦，一说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你们高呀。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啊？平时那些1.9米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8米，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我们都见过，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一发哟，都飞机。好了，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哈。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7-8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点。

五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7分啊，对不对？她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她可能不太了解7、8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她说自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吗？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她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是吗，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找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20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呐、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呐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最近女友提出分手，她也是虎牙直播的，也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是吧？哎呀我。哎，他也是某某直播的，自从接触了直播，他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他以前欠信用卡1到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自从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这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到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哎呀，错别字好多。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到7万，说最低逾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就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我觉得是。

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他？啊，你要怎么毁了他？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三年我为了他改变太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钱。其次，我觉得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是吗？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还是有点心疼。哎呀，那但是我这事已至此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安慰好跟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了，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吗？他不对，是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又回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再答应啊，是吧？而且有一点就是他做了直播，他到底是做了直播就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
信用卡办。

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你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失眠六七三七三，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有欠过银行钱，但是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又有优惠，那个信用卡又有什么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嗨，都是我不小心。这一个邮件，下封邮件说：“发姐，求你不要给我暴击。”发姐你好，今年19了，喜欢的重点老是在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这一类上，以后会不会落下啥心理疾病啊？不想因为这找不到女朋友啊？啊？19岁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不是非常正常吗？是吧？你如果90了还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那就很不可思议了。你19岁比你大一点，刚好20到25是吗？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就是全世界男人都喜欢的年龄，对吧？你喜欢比你大一点的，这不是太正常了？你等到40岁，你还会喜欢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吗？你到了50岁，还会喜欢觉得65岁的大小姐姐哇，好有魅力吗？你才19岁啊，孩子。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大叔啊，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就不喜欢，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哦，哎呦，一点内涵都没有。那种参加了工作的那种或者说大学生哦，我就觉得啊，这个哥哥好成熟，说话非常的有深度哈、啊、很帅气那种，懂很多。我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找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我觉得哎，他就很有安全感嘛，可以照顾我。现在就是觉得哎呀，小一点也没关系嘛，长得帅才是重要的。是他不懂，我教你啊，呵呵，我懂啊。我觉得20几岁的男孩子也挺好的啊，大家都一样，擦球不都。人都是变，人都是会变的。You're so special， 没有的事情。谢谢伴你同行共醉的伴卡。真的吗？你们小时候，比方说中学的时候啊，有没有喜欢过那种特别漂亮的英语老师啊？哇，长得又好看，还会说英文，洋气，有没有喜欢过呀？或者说喜欢过那种好看的班主任啊，音乐老师啊，是吧？弹钢琴的样子好美呀，对吗？有喜欢过吧，是吧？但是你们年纪大了之后，还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吗？就说哇，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你参加工作了，你觉得哇，我们那个后勤部部长，什么就是人事部那个大姐，我操，好有魅力啊！
他开出人的时候那个整个气场全开，我觉得我要爱上他了那种，会吗？那种财务大姐，天哪，掌管整个公司的生死，整个公司的钱包，好有魄力啊，好喜欢她。不会了吧，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还有那个前台新来的小妹妹鲜嫩 fresh 对吧？所以你们不是喜欢比自己大的或者比自己小的？你有喜欢过扫地阿姨吗？你就是喜欢那种二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而已。谢谢一滴水的若兰的飞机。所以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你们也没有。谢谢十年淘汰忠诚孤儿办的卡。真的吗？你这个孤字后面不显示，我就猜测是个孤儿吧，那个没显示全。

而且我们很多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有些小姑娘哈，说喜欢大叔，喜欢大叔级别的，喜欢那种成熟的有风度的男人，那也是喜欢长得帅的大叔，喜欢什么乔治克鲁尼是吧？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赵本山吗？是吧？两个人年纪其实也差球不多，但是，对吧？都是有要求的，对吧？贾玲还比林志玲年轻好多呢。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发马魔你好，我是一名快递员，我喜欢上了负责片区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在小区保安那边打听，听说她是个同性恋，我还应该尝试追求吗？谢谢炎炎夏日好凉快，谢谢 Y88003。他经营一个淘宝店，经常需要发件儿，发件儿，慢慢就熟了。他人很漂亮，短发，学历好像也比较高，30岁左右。我是大专学历，不好看也不高，29岁。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底薪加提成，收入也只是有9000元左右。哎，我操，扎心了。这句话一说下来是吧，大家都要哭了。什么快递员，大专学历，收入9000块，我也想去当快递快递员。快递员学那个收入有9000了吗？这么高吗？我靠，我们还当什么主播吧。我跟你们讲，绝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肯定没有这位快递小哥高，真的是很累，当然累啊，挣钱谁不累啊？不累的挣钱方法都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想又不累又想挣钱，那你就犯法了，你知道吗？什么挣钱不累啊？有些累还挣不了钱呢。我们接着往下念啊。有一次赶着发货，有好多没来得及打包，我花半小时和他一起封箱填运单。至此之后，每次我去取件，他都给我准备水零食什么的，而且看到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他一定也对我有好感。最近天气热，他觉得快递员太辛苦，每次发货都背着大编织袋来我们集运点，离他家2000米左右，让我不要往他们小区跑了。他们小区寄件的人很少。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善良又很可爱的姑娘，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娇滴滴的，什么都做不好。我对她越来越在意。谢田野的飞机，谢炭烧雪梨茶。啊？我看见刚才有人弹幕说什么？我不累吗 ？Excuse me。我哪里不累？天天直播完就累趴在地毯上。我靠，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一个这个级别的主播需要付出什么。哎呀，谢谢每天早上的陈一发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就说他说上个礼拜我送件给他，前一天买了百合准备表白的，到小区后太紧张了，所以就想找保安聊聊，聊着聊着就说起他来，保安神秘莫测的对我说他是同性恋，和女朋友住在这儿都3年了。啊，现在的保安都消息这么灵通了吗？好可怕。工作日上班下班都会送女朋友，女朋友出差什么的也会送，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还有招手微笑。蹦蹦是什么意思啊？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哦，三轮车是不是三轮车的意思啊？就送上叫
白班菜吗？就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家乡说那种三轮车，我们叫做白班车。哦，就是那种哦，我一下子还没读懂，我脑子都是白的，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在他小区附近观察了一下，果然看到他女朋友。平时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已经回公司理件了，所以一直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人。的确不像普通的朋友状态，很像恋人。可耻的是，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的，打算放弃又很不甘心。发萌萌，我应该试试吗？还是换个片去工作呢？祝发萌萌永远健康漂亮，一切顺利，逍遥。没有电脑，手机打字，没有办法好好排版。如果看着很混乱的话，见谅。平时工作太晚，也没有办法守着直播。如果方便的话，麻烦罗叔叔帮忙录一下，每一期都会看的，非常感谢。哎呀，谢谢胖胖的怪叔叔的高级支持。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活在梦里。如果人家真的是拉拉是吧，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双飞，真的是道德沦丧啊！人家不喜欢你们这些臭男人，别想了。人性缺失。

没有用的。在我看来，一个女孩子只要弯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谢谢建木的飞机，谢谢旧城清风的飞机。哎呀，其实我看了这个邮件还是有点感触，是吗？原来快递小哥的心理活动这么丰富吗？以后我不敢发快递了，是吧？我对人也很 nice， 就是很亲切那种，也是漂亮短发，学历好像比较高，18岁左右。万一下回我要发个快递，人家拿了束花来怎么办呢？我平时遇到的都是面无表情，快递给我说陈小姐签字，完了。我决定以后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戴着口罩去收快递。真的吗？我现在都是那种，就是别人送东西来，我就说放在门口，然后再从猫眼里面看没人了，然后我就开门去把它拿过来，就不亲自接待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化妆就好了，那不行，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平时看那个快递小哥都很严肃，就是一脸麻木那种，因为毕竟天气也很热嘛，是吗？就是送件挺辛苦的，就没想到他们在面无表情之下面心理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就那种啊，这个姑娘还挺漂亮的，一脸的麻木，没想到，哎，想挺多的啊，真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小哥，大家要小心啊。Oh my face away。 至于这个楼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说放弃了吧，直接放弃了吧。平时你们想想，你们追一个普通女孩子都很难，更别说还要追女同性恋，你又不是金城武，是吗？我觉得真的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了吧，是吧？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就不要没事选炼狱难度，是吗？不要挑战自我，没必要，没必要。这样就大家其实就是青春还是很宝贵的，不要浪费在不可能的事上。哦，有些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那你去试吧，言尽于此，去吧去吧去吧，等你的好消息哟。嗯，而且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小哥千万不要去表白。第一，表白没有结果，因为人家是可能是个蕾丝边，是吧？第二，如果你表白了之后人家拒绝了你，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不要做了。你想想，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男孩子的表白，他还敢不敢每天跟他一起在他家里工作？就你去他家里取件打包东西，还给你水喝，是吗？如果他都拒绝你的表白了，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接待你？他肯定怕你有想法呀，是不是？你连这个收入都要失去。其实那个快递员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那种取件，你知道这派件啊是没有分成的，但是取件有，比方说一单可能一两块，看你地区看怎么谈了。你要是表白失败，你肯定做不了他的生意了，何必呢，对吧？你如果是顺丰的，是吧？你表白之后他就换圆通了，是吧？你如果是圆通的，你表白之后他就换申通了，对吧？
百害而无一利呀、啊，兄弟。谢谢七情橡树里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猫不吃鱼的飞机。哎，我说怎么这么多人送飞机，我还觉得哇，是不是大家很同意我的看法是吧？纷纷鼓掌，啪啪啪。结果是十二点到了啊。啊，现在派件也有分成了吗？我不知道哎，以前别人跟我说的是收件才有，派件没有的，现在改革啦。哇，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快递费不是更贵了？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和女友是在高中同学，并且高中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初恋，也是到现在唯一恋过的。他是学霸，我是学苏。学苏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学渣吗？一般来说。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谢谢直播我只看发发发的飞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女友成绩优异，去了上海某旦大学。哦，学霸，真的学霸。我成绩一般，拼死拼活勉强考上了家乡太原的某西大学。这是几本啊？我不太清楚。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鬼总打气打气。当时我真的好喜欢他，不舍得分手，

从大学开始了异地生活。2009年上大学，家离学校比较近，走路20分钟，以此为借口，父母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哎，500块生活费，2009年上大学的话，有点少啊。谢谢鬼舞叹息的石破火箭。山西大学一本啊，那也可以了，挺好的呀。他说舍不得女友，好想她。一般只要周末有机会，我都会去上海。周五晚上太原走，周六上午到上海，周日下午上海走，周一早晨到太原，很辛苦啊。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就找地方打工，家教、发传单、临时促销、必胜客小时工我都做过，就是为了每月能见他2到3面。我的大学4年就是上课打工去上海。大学毕业，女友通过某企业校招留到了上海，我通过学长介绍去了北京。有了工作，经济压力小了很多，但还是保持着每月去2-3次上海的频率。谢谢鬼舞叹息的十个火箭。只不过交通工具从之前的火车硬座变成了高铁2等座和打折的飞机经济舱。这样过了半年，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原单位离职，进入了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由于公司发展，有些业务上海和北京单一地方搞不定，需要两地协调，共同出人来完成。就这样，我们借着出差的名义，经常可以见面。当时感觉生活真美好，小日子平平淡淡。来到2014年11月，某天女友给我打电话，和我说我们回太原吧，不在外面飘了。我当时没犹豫，第二天提出辞职，半个月交接完毕，离开北京回到了家，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用在北京工作2年时间攒的钱和父母赞助的一部分买房，付了首付。我本来想说他是在北京买的房，那可是牛逼了是吧。这一几年在北京买房，这首付也得几百万吧。后来看了看，他好像是去山西太原买的房，那山西太原的房价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他说当时的想法是5年多的辛苦换来了和女神下半生的幸福，这些年的辛苦终究是没有白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幸福的生活通常都很短暂。时间到了2015年4月，4月22号晚上8点，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女友很正式的和我说，5月12日我要去美国，并且已经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不知道什么时候，女友瞒着我考了托福和 GRE。 我呢，表面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她上分级之后，我们到现在也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她的一切信息。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我并没有很强的控制欲，没有禁止他交往异性朋友什么的。这么多年一直去上海，真的仅仅是想见他。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我还是好想他。有点伤感。你觉得这个邮件是写的他的真实经历吗？他没有被绿啊，是吧？通篇看下来没有被绿啊，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绿是吗？也就是说，他和他女朋友高中相恋是吧？早恋啊，后来女朋友成绩太好，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他成绩也挺好了，上了山西大学一本。但是呢，后来两人在一起了不久，就真正的在一起了。以前一直是异地嘛，然后女友又去了美国，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这个邮件里面说，他说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更多的努力在缩小与女友之间
没有直接那个地理上的差距，好像就是在工作上的就是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好像并没有缩小太多，你们觉得呢？这个楼主的学习成绩真的不算差了，考上山西大学一本嘛，是吧？你说成绩差，我们这边就真的不能同意。但是呢，比起复旦大学的话，确实不能比。可能就是还是追求的问题吧。一个公司也可以差距很大呀，特别是那种大公司。你想想，他说的是这个什么公司发展是吧？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这说明这个公司其实挺大的。那挺大的话，就很多职位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比方说，女友是高管，他是下面的业务员啊。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吧？那差距也是挺大的。山西大学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我没研究过，我看你们说是一本。谢谢注册才能看清。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可能这说起来有点伤人，就是说，有些时候感情里面啊，你努力去对别人好，远远比不上你把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楼主说的都是他去上海找女朋友，这么多年好像女朋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次女朋友回山西来找他，是吗？都是每个月都是他去，男的去找女的，女的都没回来找过他。感觉这份感情里面男的其实有一些些的一厢情愿，可能就是说男的要爱的多一些嘛，是吧？感情要深一些，是吧？而且其实他眼中的差距也可能是他自己自尊心上的差距。有可能很多女孩并没有那么在意所谓学校上的差距，但是她自己就很特别在意这一点。有可能真正的障碍存在于她的一些自卑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很优秀，我没她优秀，我一定要对她很好，但我有点自卑那种。会不会？谢谢归宗的十个回家。中国合伙人是什么呀？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哦，鬼总说这哥们儿不是爱，是不甘心而已，也有可能哦。就付出了很多，最后放不下，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放不下吧。按他的说法是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他上飞机后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可能他还是有点多少有点自卑嘛。也付出了很多，哪有那么快放下了？我靠！就是他一个是觉得付出很多有点比较自卑，二是觉得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憋着一口气，这一致的嘛。所以有时候是吧，经常别人说什么老人说。门当户对啊，怎么是方方面面的。他也没有想怎么样，他就倾诉一下嘛。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出于感动而一直跟他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嗨，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找一个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啊，你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很痛苦。就是有两种情况是吧，你很自卑觉得配不上他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很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经常有人说什么是吧，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好像这就是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公主与王子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没有这种事儿是吧。就算你们结了婚是吧，婚后还要离婚呢对吧，还有数不尽的麻烦。就好像你们平时打排位是吗，跟几个傻逼室友是吗一起打，我靠真的傻逼带不动是吧，天天骂，后来换了一对很厉害的队友，你是最菜的那一个，天天挨骂是吧，你老子有屎吗，我叫你你怎么不来是吧，都说撤退了怎么还在打，你傻逼吧是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那时候恨不恨啊？气不气？到底哪个时候更开心呢？你知道，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那种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在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比方说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会有一点那种迷茫和困惑，或者说痛苦，因为他，比方说他作为年级前十考上了这所大学，但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发现我操，全是年级前十，我在这个大学里我只能排到年级前200。哇，我那个好学生的光环没有了，大家也不对我另眼相待了，相看了，下课之后也没有人围着我问问题了，老师看我的眼神也很普通了是吗，里面没有爱了，怎么办，还不如去个野鸡学校当山大王呢。

作为一个可能都经历过的同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吧？在嫌弃队友傻逼和被嫌弃傻逼这两者方面，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被嫌弃傻逼要痛苦一万倍，真的，绝对是被嫌弃更痛苦。但是呢，这样才能得到进步嘛，是吧？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进步呀，是吧？谢谢，谢谢，当幸福来敲门，谢谢超超超扒皮办的卡。嗯，我就说打游戏嘛，真的呀，我以前在寝室，我靠，超牛逼的好不好？大家都说陈姐带带我，不对，发姐带带我，求求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到了这边就变成主播，你傻逼吗？你傻屌吧，是吗？

谢谢透明元素的，谢谢慕斯水的反馈，谢谢恶魔 QQ 大飞机。在这儿再去上课的同学。

胆子的那个图吧，一看就是他，因为特别胖嘛。

前的二十几个飞机。三十五，三十五。谢谢七六 FGD 的火箭，谢谢好听党党魁的叮嘱。

0: 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
1: 谢谢恶魔大军，谢谢恶魔 QQ 的超级火箭，谢谢发姐，发姐我要买酷酷的火箭。

0: 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
1: 也谢谢六六陪我唱这首歌。我今天是不是看漏了一些？谢谢小云的白色相簿的那个超级果酱，白黄。

谢谢提供了35个飞机。哎呀，刚才都被遮住了，不好意思。谢谢火锅火火的火箭。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火箭。谢谢水黄的火箭。谢谢三十的火箭。

谢谢。今天唱的基本都是电台里也录过的歌，大家可以听一下，是吧？直播的版本和电台录的版本其实也差球不多，就是这么稳。

提供的笔记，谢谢 L9527 的科技初期，谢谢焦妹的邮件。焦妹是不是好久没播了呀？

谢谢高冷男生情感家的五个超级火箭，也纯粹发的火箭。现在我要发2003的火箭。哎，那个红包，有些人说红包赶紧点了，过分了，过分了。骗到了。

顿饭工作室的火箭火箭，谢谢 JKW Twitter 的火箭，谢谢磐石，谢谢小二郎，谢谢汉口金城武。

客气客气。谢谢爱丽丝，我拥抱的5个9个飞机。

谢谢手摇车窗兰博基尼的飞机，谢谢西山县少主的飞机。这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嗨，歌名很符合我们直播间。

哎呀，拜拜，晚安。好吧，试了。晚安，晚安。可惜我不会跳的，是怎么跳来着？不，就不献丑了。下啦下啦下啦，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

设备没有什么好换的，我的设备都加起来都1万多了，有什么好换的？再换，你们也听不出区别来，说实在的。谢谢纯洁的蜗牛，我送龙飞雪。我在主机区排到前10名吧，顶多也就不算霸占。

0: 谢谢呼噜老基友的火箭。
1: 你居然没上头吧？
0: 我中。不是李宗盛写的吧？我看看，找不到，看不到歌词，看不到。不是那个意思，你们老觉得我暗示，没有暗示。

我真的没有按时，谢谢邓姐的惩罚。这首歌叫《阳光下的星星》。夜总安。

对啊，可能是昨天唱太久了，所以嗓子比较累。感觉黄喉在燃烧。

闭眼睛主要是为了怕被弹幕干扰嘛，因为你们如果仔细看弹幕，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弹幕都会，你如果看到了会影响你唱歌嘛。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是不是我发音的原因，就是我发音方式不太科学，所以说我唱一会儿，或者说唱一天，连着唱两天，我嗓子就会疼，今天嗓子有点疼，关键我还没吃什么呢，我是说没吃辣的，今天可能要早点打游戏了。solo 是没练过，我的声音比较小，就是属于那种没练过的野路子、野生小举步。七比七比，好久没见他了，纪念他一下。

0: 大家好，我是 LSS 罗松鼠。我们先看一段小视频啊，短小的视频。看
1: 看
0: 到
1: 到了。
0: 了吗？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
2: 哎呀，没打掉！
1: 还差一枪，还差一枪，倒了，倒了，倒了。
0: 八枪，九枪，十枪，一
1: 我
0: 枪。
1: 打药，打药。
0: 好，前面看到的是日常没有使用外挂的水平，啊，也不能说外挂，日常没有使用高科技的水平。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正片，好，开始。

0: 视频到这里，其实大家觉得这其实是正常的一枪，但是我们通过慢镜头一帧一帧来看，往后移，向后移，往后移，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一点，我们放大一些。好，这里都很正常，这里都很正常，瞄到敌人，发现敌人，瞄准，瞄准。然后开枪，开枪。其实会，大家会看了这个镜头之后，都会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但是，这个人被爆头了。然后我们再往回看一点啊，放大，往回看一点，放大，还能。其实我们能看到。当时陈一发同学瞄准的时候，大家看到准心没？瞄准的其实不是头部，是胸部。大家看到没？放那么大，应该大家都能看清吧？然后我们往下一帧看，大家看到没？就是这一帧，看到没？在开枪的一瞬间，准心自动跳到了敌人的头部。看到没？接下来被爆头了。好，这是第一个镜头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镜头。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啊。
1: 看到人了。
0: 发现敌人，瞄准，开枪。其实你看到这里，你应该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慢慢来，一帧一帧来。发现敌人，右键开镜，锁头。之后跟踪，为什么在第一时间能锁头，但是之后又变成不锁头？开始跟踪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外挂最基础的功能就是锁头、爆头。但是，由于前面高科技同学太多了，高科技主播太多了，现在我们主播外挂其实已经演化成，你在按下 Shift 之后，就改成不锁头，看到没？这里看到没？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按废了，已经按下了 Shift。这个时候已经不锁头，变成跟踪敌人。大家看，一帧一帧，你看看，跟上，开枪。OK，这是第一枪。来，我们继续看第二枪，放大一点啊。好，第二枪，看到没？这个时候只是开镜，没有按丙烯。锁头，锁头，锁头。这个时候，看到没？这时候在锁头，大家看右下角，锁头，锁头，丙烯，不锁头，跟踪，跟踪，开枪。OK。第二，来，大家再看一遍吧。大家注意这肺啊，注意啊，开镜，开镜，锁头，锁头，锁头，丙烯，不锁头，跟踪，跟踪，开枪，死。这是第二枪。好，我们接着看啊。
1: 我是不是太高调了？
0: 你才知
1: 他
0: 道你
1: 疯
0: 高
1: 了。
0: 调，真以为别人实锤不了你？最关键来了， 实锤中的实锤。莱斯塔先看看。
1: 来吧，三二一，掉！三二一，掉！
0: 来，我们再看一遍。
1: 掉！
0: 观众朋友，大家有见过吗？声控外挂。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蓝洞公司，你走点心吧。来，大家再看一遍。
1: 三二一，掉！先躲在这里。嗨，我还是
0: 在别的主播顶多开一开锁头啦、自瞄啦、透视啊、无后座啊之类的外挂的时候，我们的陈一发同学公然直播开声控外挂。真以为没人敢锤吗？真以为别人发现不了吗？大家再回头看看，第一段动作，这是再回顾一遍，这是没有开挂的时候的正常操作。来，我们放大一点。
2: 看到了。
0: 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六，
3: 哎呀，没打掉。
0: 六，
2: 还差一枪，还差一枪，倒了，倒了，倒了。
0: 八枪，九枪，十枪。
2: 我打药，打药。
3: 快快快，
2: 一
3: 点
2: 一
3: 点。
0: 整整到了第十二枪才打到一具不动的尸体，哎，这就算尸体了。好，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这种主播不看，从你我做起。我罗松鼠今天就立下毒誓，今天绝不看他直播。大家心里有点逼数就行啊。好，就这样，大家再见。
1: 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太熟了，随便唱唱。幼稚是一种病，我所以有时发出一些。

有点像那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 David 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 David， 真厉害。

这脸上半张脸有点像我们的新同事。谢谢跟明星粉的火箭，这首歌叫《大鱼》，外号坤。

这首歌叫做《拥抱》，是那个五月天的。

哎，我觉得我最近有进步，不接受反驳。

0: 一些治愈的 healer 治愈的飞机，一些脑洞的飞机，一些至高群众的飞机。星巴克的飞机，谢面上的沙滩玩星，下了，拜拜拜拜拜拜，晚安6733，谢谢大家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下回见，这次不。我在想，守望先锋刚出的时候，要是不收费，可能就会好很多。群众基础就要大一些，198还是拦住了很多囊中羞涩的小朋友，对吧？这个世界还是是吧？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最终是你们儿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那个游戏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小学生上面。像我们这些大人呢，真的太累了，就一天到晚上班儿。下了班玩游戏的话就玩不了那么投入，读过书又上过班的人都知道，人一生中最好的打游戏年华就在大学那4年了，出来了生活压力大很多，打游戏也没有那么沉迷了。你看我大学4年就把它归类为最好的游戏年华，都不提谈恋爱的事情，免得碰到你们的伤心处。多么体贴的主播，不值得点一波关注吗？
1: 范姐，我在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来这儿月底就满1个月了。来这儿面试的时候，那人事妹纸挺有范的，讲的嘛简直就是虚化版的你。打算问他要联系方式，但我打算12月1号就辞职。他是人事，辞职的时候应该会要他问他要离职证明什么的。你说我当着整个办公室10人左右的面要他手机号，发姐这个好招到时要怎么问？怎么表演的老司机一点？成败在此一举，弟弟下半辈子靠你了。过期了，我也可以把这个反面教材跟大家讲一下吗？这个我就赌100余万，他肯定失败了。首先，他说这个妹子长得很好看，像虚化版的我。如果这个妹子这么好看的话，你是要不到手机号码的，是吗？想多了呢。还当众要手机号码，我最讨厌当众做什么事情了，这是舆论绑架，你知道吗？而且他说想他还说怎么问人家要手机号会显得老司机一点，这个就是指导方针的错误。我觉得找就说想勾搭妹子或者搭讪呢，最重要的是显得真诚，是吧？你又不是去嫖娼的，为什么要显得老司机一点呢？真是搞不懂啊！你们这个思路就是整个方向就是错的啊！老司机怎么了嘛？就显得你经常找女孩子要手机号码啊？哎，
2: 发姐求助新粉丝的苦恼。那次同事自己去出差，晚上出去寻欢，在街角处看见一个手拿饮料的美女，后两人勾肩搭背的溜进宾馆，不可描述。事后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个接活的美女，他拿了一瓶脉动给我，是啥意思？求发姐解答。400？为什么脉动什么400？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求扫盲。
3: 脉动是谐音的意思吗？我靠，人民的智慧，我靠，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呐、操，我再也不敢喝脉动了。学习了，我记一下。这也行，震惊了。现在小姐都这么有文化了，我感觉我的文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们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人说我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啊？我可是个正经主播呀，我都喝健怡可乐的。嘿呀，真是长知识了。脉动4块钱，所以是400块钱。谢谢爱喝脉动的小熊。哎呦，你这个 ID 现在看上去好辣眼睛啊，没想到你是这种小熊啊。好喝吗？

够喝吗？再也不能只是你的 ID 了。美女助理姐姐求绿漆。大姐，我平时喜欢和朋友去 Twist Bar 玩。 Twist Bar 是什么呀？在那儿认识一个妹子，谈了三个多月，有一次喝大了，上了好哥们儿的女朋友，后来事情让朋友知道了，朋友很生气，直接把我拉黑了。我很愧疚，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说。后来他不声不响地把我女朋友拐走了，还给我发他们俩的床照。现在心里很难受，虽然我上了他女朋友，但那是喝醉了，到底上没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感觉自己血亏。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喜瑞斯是世界上最好的淘宝店，希望发姐注意身体。我问个题外话，哎，不对，这也是题内话。真的喝醉了之后，你们会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吗？怎么这么不友好啊？因为我经常在户外的时候碰见小姑娘，然后弹幕全都是亲一口，亲一口，亲一口。要不然就是叫老公，叫老公，叫老公。游戏区指点江山是弹幕常态，这些弹幕似乎都是673G3不欢迎的，但新粉不知道自己玩的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吗？还是冷被房管封了还一肚子气？老子在别处都可以刷，凭什么在你这儿就被封？你长泽雅美了不起吗？甚至还会带坏一部分萌新，比如翻车梗被带入673G3后，很多人无脑刷，有些老观众也默认其成为673G3内部梗了，我觉得挺伤害您的。是哟，我很受伤的，每次看见都会哭。房管好像管不过来，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看房管的警告，所以您考虑过自己亲自上阵教育这群小傻逼吗？比如开一堂673G3弹幕礼仪课，教教大家在673G3什么样的弹幕是政治正确的，定下一个较清楚的标准。如果真有这一天，你可以穿教师制服执教鞭，戴黑框眼镜。哎，怎么又画风一转？那我一定搬好小板凳，带上笔记本，老老实实听陈老师讲课，眼睛盯着老师看，脑子跟着老师转，图穷匕现啊！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喜瑞斯只是产业结构调整，回来就上市，并不是倒闭。喜瑞斯永不倒闭，673G3千秋万载，没法洪福齐天。那角度有点刁钻了。画风瞬间就变了，开始我还以为你真的很关心我。图穷匕，笑死我。其实我真的，哎呀，说到刚才那个弹幕问题，人多了之后，弹幕真的很难管。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少就好管理，人一多基数一大，那个平均素质肯定是下降的，这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没有群众基础的话，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只能靠引导。我觉得就是
引导弹幕就有点像那个哄小孩那种感觉，他们吃软不吃硬，特别幼稚。你跟他说别刷别刷，他就说我就刷我就刷，操你妈啊！你说你得说，嘿呀老板又来玩了，今天刷这个开不开心呢？他说哼，不刷了。老板再刷一句嘛，他不刷了，死都不刷。真的人一多那个年龄就直线下降。还有就是有点像逗小动物那种，比方说一个比方说泰迪对着那个猫咪在那里狂叫，啊，你不能说你别叫啦，怎么怎么样，你就得拿个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在旁边晃晃晃，来呀这边来，哎呀不要去逗它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然后说嗯就过来了，或者就是特别的讲究一些技巧，特别讲技巧。谢谢大清庆王爷，不能跟他们硬刚。年轻人，我靠，血气方刚又没有地方发泄，可能就游戏里刚刚连跪了十把来看直播，一腔怒火，你跟他刚，你哪有他闲啊？只能智取，逗猫逗狗。谢谢安静的流浪度，谢谢 YF。当然，我这些都是针对于那种智商正常的弹幕，有一些纯粹的喷子啊，我是放弃抢救了的。有些人就是来喷的。他说我今天搬砖的时候被楼上的花盆砸了脑袋，我很不爽，我就是要来骂人。你说什么都不管用，你给我发钱，我还要骂你发少了，抽奖我说你黑幕，你抽的我说你抽的不及时，发奖不及时，发奖奖金太少，我就是要喷，嗷、那种人我就放弃感化了，因为很多人在生活中就过得，就像很多喷子在生活中过得不如意，他要需要在网上寻找一些存在感，他说。我靠，这误开这么年入几个亿的主播，还不是被我骂的跟狗跟什么一样是吧？我多牛逼，骂天骂地骂哭泣空气，老子什么都不怕，哈哈哈哈，开心的就睡觉了晚上。这种人呢，哎呀，只好装没看到了。采光还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还是一个网瘾少女的时候啊，我妈问我想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说我想住那种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房子，我不在乎外面是什么时候，我就想在家里打电动。不要告诉我今天星期几，真的呀，我买窗帘就是买那种贼厚贼厚，一关上就不知道天亮天黑的那种。以前我妈说你想住哪间房啊，这间房怎么怎么比较通透啊，采光很好，我说我不要，太阳晒多了会变黑，你就把我锁在地下室吧，只要有网就行了。妈，
你们没有吗？就小孩子的时候就不讲究这些吗？我觉得什么讲究，那时候就比较幼稚嘛，又叛逆，觉得这些讲什么穿堂风啊，什么当西晒呀、什么采光啊、朝南呐、紫气东来呀、就都是封建迷信。中年人才喜欢这些，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地下室打电动。觉得他们就很老气，还讲风水。后来，后来不是学设计了吗？觉得还是，住一个采光通风比较好的房子，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真的。住的太就环境还是很影响人的。如果你住的地方太小，又很乱的话，一整天心情都不好。现在就像我现在一样，家里乱成一团糟。每天都很抑郁。开始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可是我又买不起，更抑郁了。妈妈，我喜欢上我的战友，求帮忙。妈妈好，我都退伍3个月了，还是忘不了我那个战友。他现在马上第4年了，我今年退伍了。以前我俩接过吻，什么都干过，那个没干过。现在退伍了，还是忘不了他。他很帅，有好多妹子追他。上个月我在一个腐女的支持下，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好像知道是我，直接就给我视频。聊了差不多1.5个小时，问我照片里是我女朋友吗？我说不是，那是我妹妹。到现在她微信都没跟我说过话，我也不敢跟她表白，怎么办呢？妈妈给支个招呗。这古典音乐听着怪怪的。等一下，你们都接过吻了，还不敢表白？军队这么乱吗？你这是黑我啊，广大解放军呢、

我觉得有一点事情要说明白啊，如果你们是 gay 的话，就不要祸害女孩子了。你是基佬，就不要去找个女朋友，好不好啊？放过我们这些小姑娘，好好去拼你的刺刀，不要来招惹我们。gay 就 gay 吧，不要骗婚呢。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微信里都没跟你说过话，我觉得你应该没戏吧。表白应该感觉你们这是因为君，你可能是真的基佬，但是他可能是因为就参军比较寂寞才跟你打个啵儿啊。你都说了他很帅，有很多妹子追他，他可能只是一时糊涂，或者说是掰。我觉得你没什么戏，换个目标吧。美丽的感觉会快被掏空了，怎么办？美丽的发麻。你好，我是一个大三的男生，最近有件事很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指导。故事是这样的，我在北京读书，这边认识的人也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家有一个关系有点远的亲戚也在北京，就把联系方式告诉了对方，并且不久后他就主动约我出来吃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竟是个少妇，她老公好像在北京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是常年不在家，她也不过才36岁。所以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主动地给了我暗示，我也单身，所以根本抵挡不住诱惑，就和她成为了那种关系。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持续快一年了，我离进局子也不远了，感觉他越来越依赖我。以前差不多每个周末只要他老公不在家他就会约我，现在他感觉不够，说要给我弄套房子我搬过去，他有空就可以来找我。但是我逐渐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才20出头的年纪就快被榨干了一样，而且每一次和他出轨都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造成我发挥不好。万一他老公发现了，凭他那么强的势力想报复我应该特别简单，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舍得和他断绝关系，因为我上了大学也没谈过正常的恋爱。爸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早点了断为妙？不然越陷越深会很危险，对吗？希望范妈妈能看到猪妈妈越来越美丽。爽文作者吗？嗯，惠人肾宝的广告吗？

我们先抛开这是不是爽文以及是不是段子，我们就当它是一个真正的事情来讨论。好，他说他在北京读书，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关系有点远的亲戚也在北京，后来发现对方是个少妇，风韵犹存，老公常年不在家，然后他就当了人家的小狼狗。但是对方的老公在北京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是花式作死啊。首先，他出轨的对象是一个远房亲戚，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你知道亲戚之间最爱传的是什么吗？就是你们这种乱伦呢、啊、我靠，那不得轰动北京城啊！我敢肯定，要是你们这个事情被大家知道了，你们亲戚的整个小区都会知道，大家不知道有多兴奋。哎，你知道吗，我那个啊，三舅的妹妹的儿子的同学的妈妈的弟弟的小舅子在北京读书啊，跟一个有夫之妇搞上了，还是那个比他大很多的，有老公的，老公经常不在家，老公还是当官的，我靠，你不知道好精彩的。你这符合了所有八卦该有的点啊，老牛吃嫩草，美丽的少妇和健壮的大学生，老公常年不在家，当官了的老婆，禁忌之恋呢，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人家老公还是个北京不大不小的官儿。你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天子脚下呀。北京不大不小的官儿，换在五线城市那就是市长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说郊区王者不如电衣蛤蟆，对吧？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你们就懂了啊。北京就是埃欧尼亚，克拉玛依就是水晶什么黑色玫瑰啊，不记得。北京不大不小的官你还敢惹呀？我看你也是，哎呀，活腻了呀。真的呀，北京的官儿比就北京的市长比很多小地方的省长权力还要大呢，当然比不上上海市长，大家都知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职位。天子脚下你还敢作乱，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哎呀，我现在知道了算不算知情罪啊，有点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话又说回来，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你是跟一个当官的老婆乱搞，如果你们被她老公发现了，老公为了自己的面子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就说
不会闹得你学校也知道，你亲戚也知道，你亲戚的小区也知道，你乡里的乡亲都知道了，不会，他可能会压下来，毕竟他丢不起这个人。但是你的安全哈，你自己想一想，可能你会被悄悄地埋了。就比方说什么北京郊区月黑风高的时候啊，而且之后你失踪了之后都上不了腾讯新闻，你知道吗？看你要名声还是要人生啊。哎，我这怎么叫吓别人呢？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当官的老婆被大学生那个了，这不是得气死啊啊！你说你们自己想一想，我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地方官，不，这叫北京的官员，我老婆被一个大学生搞了，我这面子往哪搁？如果我老婆出轨的是某某局长啊，某某省长啊，我还觉得，哎呀，可能他是为了我的前程，他是为了让我在政治上能有更深的造化，是吧？可能是社交需要吧。可是他出轨的是大学生啊，那明显是嫌我身体不好喽。这口气怎么忍呢？对不对？那不得气得把你埋了。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0: 他说：“方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早点了断为妙？不然越陷越深会很危险，对吗？还怎么办？收拾细软跑啊！首先，你要检查你那个少妇的手机里有没有你们俩在一起的照片儿。你要告诉他，对不起，我身体吃不消了，我要去外地读书。”他也不是离不了你，他可会找下一个人的。你要走之前，你要搞清楚他会不会以后被发现啊。其次，你还在说他什么给你弄套房子，有空就来找你，这种少妇哪有钱给你弄房子呀？那可是北京的房子啊，一平米十来万的，那肯定是拿她老公的钱给你弄套房子啊！我靠，这事情被她老公知道，不得气出血呀，气得吐血呀！她给你买套房子，你固定住在那儿，太方便了，租房子。啊，租房子吧，不买房子吗？当官的这么穷吗？好吧，租房子。租房子的话，我觉得特别不安全。那不是变成固定刷怪了吗？你知道警察就是抓小偷或者抓罪犯的时候，就是看一个他们的突破点，就是规律，就是如果发现你经常有一个作案习惯的话，就很容易被抓着，真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要是去开房的话也不安全，人家都当官了，随便调一下开房记录，他不是死得透透的，你惹谁不好啊？干嘛？你这个学校是大学，是工科大学吗？没有女生吗？真是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那事就那么有意思吗？开动，回他一下吧。哎呀，气完跑吧，还在担心身体，应该担心生命啊。12点的斗鱼。
1: 大家，我叫了很多绿鱼，大家秀几只绿鱼给老师。我叫了好久，你们会学没学会？都不听课。
0: 这是女优吗？
1: 君のこと大好きだよ。ありがとう。哇，谢谢。爱してる，
0: 爱してる，我知道是我爱你的意思，对吧？
1: 嗯，

0: 有一点点像唐嫣，对。
1: 你们说几句日文。
0: 谢谢咖喱大神的飞机。车模特啊。
1: 你们几位胖子吗？我叫了好多日文，你们几位
0: 超模。超模，我以为都1.8米以上的。
1: 我没有叫胖子。
0: 他的中文还可以，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中日混血，中日混血算什么混血呀？是吧？要是我们当年努把力的话，很多地方都不混
1: 血
0: 了。中日混血还赶不上新疆跟海南混血呢，这个跨度也太小了。就好像英国跟法国混血，也就等于是河南跟河北混血吧，这有好什么好混的啦？谢谢咖喱大神的飞机。哎，没没事，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不认识我，随便聊聊，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不用太在意我，我也不会讲日文。
1: 谢谢。
0: 也听不太懂。摩西摩西。
1: 我喜欢看你直播，唱歌好听的。
0: 啊，你认识？啊，你认识我吗？
1: 倩怡发姐吗？大家。
0: 你好啊，系啊。
1: 倩怡发姐，好啊，大美女的。
0: 啊。
1: 大主播。
0: 啊。
1: 妈妈。
0: 不是妈妈。
1: 老师，花姐，我唱首歌给你吧。
0: 好，你这。
1: 欢迎谢谢赵房，谢谢赵房。电视是色情节目，不是色情节目。他们，
0: 哎呀，我是用小号查的。
1: 哇，谢谢。
0: 还会唱歌啊？是阿姨西带路那种。唱啥歌？
1: 大姐喜欢日本歌曲吗？
0: 还可以。我汗都吓出来了。
1: 谢谢伊先生，ありがとう，谢谢。ありがと
0: う。我是小号啊。
1: 今天我穿的是皮卡丘。
0: 皮卡丘。为什么后面的电视节目看着有点怪怪的？后面电视节目在播什么呀？很抢镜啊。哎呀，要是
1: 主播学中文多久了？啊，欢迎发掘大军俏房，欢迎哇。
0: 要不你说要不要中日友好一下？
1: 我喜欢你。
0: 那我们换大号去。
1: 好美，美女。
0: 哎呀，这日本人太客气了，哎呀，太可怕了。
1: 美女来了。
0: 换个号去。
1: 日本女的活真细致，什么意思？活真细致。
0: 要友好一下吗？
1: 来看黑丝，花姐来看黑丝。
0: 没有你啊，你还真有黑丝啊。哎呀，有点尴尬。
1: 黑丝吗？大姐来看黑丝。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感觉。
1: 你们不要乱说，大姐不是那种人。
0: 对呀，我不是那种人，真的，他们乱说的，乱说的，我不是那种人。美女你好，
1: 欢迎
0: 你中文很不错的。
1: 大姐要看够，大姐要看够。
0: 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人，我正经主播。
1: 好的，大姐。
0: 我没有。
1: 喜欢大一点的胸吗？
0: 我们不喜欢，我不喜欢。你别听他们。哎呀。
1: 大姐，我要准备一下够，准备一下。
0: 哎，超管，别，我不喜欢。

0: 窗面要失空了，
1: 够大吗？
0: 哎呀，
1: 大姐够大吗？这个，
0: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胖子，大姐看胖子。
0: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了。超管，超管。
1: 大姐，我给你跳个 P P A P 吧。
0: 好好好，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P P A P 是比较稳妥的舞蹈。
1: 大家都喜欢的，好像中国朋友们都喜欢的。
0: 啊，他们最喜欢了。
1: 这个勾可以吗，大姐？
0: 可以可以。好深呐、啊。
1: 我会跳性感的 P P A P，
0: 哎，就普通 P P A P 就可以了。不要性感的，我怕他们。
1: 谢谢发姐，谢谢。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是？
1: 我跳个性感的 P P A P。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这样？就不能爽朗的像我一样，哈哈哈哈，这么笑？哎呀，走不！坐立难安。
1: BBAB， 爱哈巴欧白。
0: 啊啊。你们不说是正经、
1: oh、
0: 正经日本女演员吗？太可怕了。说话匠。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1: 发姐献丑了，献丑了。
0: 没有没有，很精彩，很精彩。揭晓了，揭晓。很精彩。
1: 哦，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发姐，谢谢。
0: 你这个，你到底是新疆口音还是日本口音呢？
1: 谢谢。
0: 我已经送了火箭了，还送啊？
1: 谢谢
0: 日本人套路深，日本人套路太深了。我看一下他们。
1: 太短了。
0: 不客气，中日友好，万岁。他怎么说话都带喘的？听得我坐立难安。
1: 又吴天会更加
0: 日本同志套路太深了。
1: 唱首歌给发姐，谢谢火箭。发姐喜欢哪喜欢谁哪个明星日本的？谢谢
0: 长泽雅美。
1: 哇，谢谢发姐的粉丝们来看来炒房，谢谢。小幸运可以吗？
0: 哦，你还会唱小幸运呢、啊？
1: 中国的小幸日本小幸运还有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
1: 小幸运中文的，
0: 唱你拿手的就行了。
1: 日文的可以吗？小幸运。谢谢，可以。谢谢。
0: 哎呀，我
1: 这个太丑了。小幸运，我只在乎你，还是小幸运都可以的。谢谢。
0: 我只在乎你吧。
1: 谢谢发姐。

0: 哎，都可以了，随便他吧，随便选一首，他拿手的就行
1: 了。哪一首？
0: 都可以。
1: 小幸运，小幸运可以。
0: 可以，都可以。他其实根本看不到我的字，对，打的字对不对？
1: 小幸运。
0: 谁在把那个加藤鹰分一下？
1: 我只在乎你。
0: 哦哟，发彩色弹幕，哎呀，忘记了，哎呀，血亏。
1: 发节奏弹幕，不修，都可以。唱歌，我唱。
0: 都可以唱你拿手，唱你拿手的就好。哎呀，忘记了，可以。哎，我领一下自己的鱼丸，没领到。
1: 谢谢。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听上去像福建口音啊。
1: 唱歌。小心愿，好的，小心愿。
0: 彩色弹幕不要钱。
1: 小星星，我不会。小星星，那首的，小幸运可以。
0: 好，唱了，我们就赶紧跑，赶紧跑。种植友好太可怕了。
1: 好嘞，今天啊，多少？
0: 感觉进了夜总会，你知道吗？强行消费了一波。
1: 欢迎欢迎啊！
0: 我咋就管不住我这手呢？
1: 啊，谢谢谢谢，小心点，好的。啊，下次抢。那得。
0: 感觉来到了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日本的有个地方特别那个多的。
1: 发姐和发姐的粉丝们。
0: 不着急，你快点唱，我唱了我就好走。妈妈还等我回家呢，歌舞伎厅，我才汪汪大笑。

银座新宿，怎么唱着有那种感觉。其实唱的还可以，是我先入为主了吗？很嗲。

0: 日本消费好高啊。
1: 谢谢八戒，谢谢哦，哇！
0: 哎，别别别！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没的，没什么大事。
1: 谢谢八戒哇！谢谢八戒，ありがとう。
0: 不用这样吧，你们把这个规格搞得太高了。
1: 唱得太好了，我
0: 谢谢又白又的高级酬勤。
1: 谢谢。
0: 谢谢老大爷的退休金。
1: 哇。
0: 谢谢。
1: 欢迎啊。
0: 谢谢又白又的高级酬勤。谢谢米高罗的入籍。谢谢谢谢大家的赞。谢谢。谢谢海天。

你不是喜欢吗？你看，我都跪着了，非常的日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

0: 不对吗？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1: 谢谢大家的礼物，
0: 我会继续努力的。阿里嘎多，不收钱什么？谢谢。
2: 谢谢发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ございます。
2: 欢迎下注发姐来听我，我吉在乎你。
0: 好好好。
2: 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美女。哦。下回见。快闪快闪！再见。好好好。
2: 我。
0: 杀啦杀啦杀啦杀啦杀啦！哎呀哎呀，光速逃离。

我学到了。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大家的欲望啊！谢谢你的飞机，对呀，谢谢小雨的飞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等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小山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谁在说恶心？哪里学的不像啦？哼！谢谢王狗蛋的笔记，不像嘛？就这样一下。谢谢余生脂粉乘一发二的飞机，我每次看到这种 ID 啊，这种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慨，就像那种我爱杨幂一生一世，我从来做不出这种类似的宣言，我要喜欢谁一辈子，我要做一谁谁谁的真爱粉做一辈子。就我很羡慕那些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但我知道他们不是认真的。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只是说这个情况。Nothing lasts forever。就是我以前会被这种东西感动，就自己做不到，我觉得别人能做到，别人很牛逼。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做不到，只是他们表现的好像能做到。就是说那些喜欢口头说我爱你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嘴上说不出来我爱你的人更爱你多一些，就是说其实养小动物的不一定就特别特别爱小动物，是这么个意思。谢谢女黑粉的飞机，谢谢一只羊仔啊，我就是说这个道理嘛。懂就好。是啊，就是类似于满口的仁义道德那种。也不是说这样说总是好的嘛。能说也是好事。哎，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普通群众陈一发。对了，我刚才一直在想，我又没说对。刚才看见那个余生脂粉乘一发儿这个 ID 给我送飞机，但是我还感慨了一番，我说 Nothing lasts forever， last 词好像是啊，不要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我没留过学。就说很多时候人就任何事情也没有天长地久这个说法嘛。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在那一刻，在那一个时候，有那份心，有那个心情，就挺珍贵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是一身缺点啊，但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地方，可能也不能奢求太多。谢谢遇上这份成一半的飞机，哎呀，我就感慨了一下，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这么说有点太有点偏了。对，真满目老人的超级火箭。哎，不是城市骗局，哎，我骗你们什么了呀？哼，
哎，我挺开心的啊，我没有自闭啊，我靠，我这 一顿说了大概50000个字，我今天有点困，因为我很早就去做头发，你看出来了吗？我做了头发，你没看出来，我知道，没关系，反正我做了，钱也花了，谢幽恋红的飞机，谢M白猫的飞机，主要是我一直在看那个，比方说这个电影嘛，这影评啊什么什么的，那背后的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就说觉得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你好像也并不能做什么。谢谢孤独时代事业有3年的飞机，谢谢无情灭霸贝贝的飞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你们肯定没有看过，没关系，我告诉你们，那部漫画叫做等一下，我查一下。哎，那个叫做谁画的？没有，我在查。别，我记得。Give me some time。我查一下，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那个故事叫做《幻兽星座》。幻兽星座，哎，其实是一部比较偏少女向的那个漫画吧。画恐怖宠物店那个人叫秋乃茉莉，恐怖宠物店可能有些人知道吧 ？J 伯爵，谢白猫、幽恋红、心木萧的飞机。谁在说我搞快点？Good big dog 胆。那部漫画里面就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像神一样的人，在世界的尽头，他每天可以神游太虚，打打坐啊，灵魂出窍，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大家遇到了什么困难。哦，滴伯爵，哦，对，滴滴滴。得得得，也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但是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后来他就关闭了自己这个功能。他说，我每天都听到很多人的呼救，很多地方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但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全部都救，索性自闭吧，有点像超人。你们这发现没有，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到最后都走这个套路，就是最开始大家说哇好酷哦，你会飞耶，好酷哦，你力气好大哟，然后后来群众就会对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很多攻击，就有点类似于斗米恩升米仇那种感觉，说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以及你救我就算了，你为什么把我的房子给毁了。这有时候知道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像复仇者联盟里面第二部不也是复仇者联盟拯救了地球，但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还押韵呢，说哎呀不是你，我们才不会被外星载种攻击呢。啊，生米恩斗米仇啊，说错了，倒装 Hancock。 我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们这种人可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我们想的比别人多，知道的比别人多啊，我们作为网友嘛，天下事情啥不知道啊，什么道理我不懂啊，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就是普通网友。我有时候还不如做那种朋友圈里的傻逼小姑娘呢，天天就发发下午茶。哇，我平时去那个有个咖啡厅，我经常去个咖啡厅谈事情，人家以为我在那咖啡厅有股份，我只要跟别人约什么约谈事情啊，谈公事啊，就去那个咖啡厅。然后去了好几次，别人说你说有股份啊，我说没有，就比较方便呗。然后那个咖啡厅挺漂亮的，每次去都有好多小姑娘在那儿拍照，就点一个很漂亮的下午茶，然后也不吃，咔清咔清咔清咔清咔清咔清，一直拍。什么叫丁姐？别骂了，丁姐在，丁姐出去玩。丁姐才不是呢，哎，别说了，丁姐那个上回跟她出去出差，旅行箱比我贵好几倍，我看。后来我就把她旅行箱拿过来，我自己拿，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旅行箱比较重，她主动把我的旅行箱拿走了，但是我又舍不得让她一个人提两个旅行箱，然后我就把她旅行箱拿到我手里，我说我帮你拿吧，嗯，就到我手里了，耶。但实际上我并不在意这个东西。谢谢小胖丁今天的飞机。我真的有时候其实挺羡慕那些人，他们其实并不很多事情不了解，不知道，也不关心，但是呢这样可能过得更开心一些。像我们想了很多，像我们普通网友，哇，谁家的事情都要管一管，可能反而很痛苦，因为我们实际上能力很微小。

你看见这个旅行箱了吗？下一秒就是我的了。没有，我其实真的不在意。你看我一天到晚有那种天天没事儿发自拍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特别贵的包吗？没有吧？没有说发自拍的时候拿手捂脸，然后手上戴个贼贵的手表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哎呀，我是一个特别清心寡欲的小姑娘，没有那种智取三级包。

有，我又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虚荣啊，我还是我有基本的物欲啊，但是呢，我就是过了那个阶段了吧，可能从来也没到过那个阶段。谢谢发发真可爱的飞机。谢谢陈直，这次不会念，都五个发财。我家里的包还有没有提过的那种，我真的不是很在意这些。对，显示器是吗？2万的显示器不用，扔在地上，哼。家里有8个、10个手机，偏用我这个满是气泡的 iPhone，看得到吗？气泡吧，看得到吧？哇，气泡可太多了，是因为这个我的膜还没到，太小是没。大家其实就说，如果真的哈，当了一个真很大的企业家，家财万贯，你说总不可能天天就指着游艇的膜吧，对不对？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买点大钻石啊、大金链子呀、啊、什么限量的鳄鱼包啊，这些都太俗了。这是就是暴发户的那种心态哈、啊，但是也没错，只是说那个就比较流于表面啊。找找自己当初喜欢的，或者说现在仍然喜欢的女明星、歌手，给你合唱一曲，哇！山高水长，多好啊！会所的膜有啥好啊？啊，那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跟不喜欢的人，哪怕长得再好看，谢谢萨卡他，哎呦的飞机，是不是反过来说？既然长得这么好看，我怎么会不喜欢呢？只有他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的钱，是这样吗？

女的也可以，职业选手才可以吧？你看那个什么《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个半职业的，因为家境贫寒去打了职业的私会老师，也不是老师了，私会女士。那一刻估计也是灵魂出窍的吧。

别吵到孩子。I don't know. 哎，你们知道吗？我在微博上火了，可太火了。那个我的那个微博下面的评论点赞量都超过了10万，吓死我啦！我要火了，大家快来关注我，搭上我这条。这艘宇宙飞船吧，火了火了，你们都知道了。谢谢早上班转晚上那个的飞机，谢谢春天发发有慵懒的飞机。嗯，看一下。这个哇，10万反而11万赞了，我这时候我要开始蹭这个评论的热度了，你知道吗？这个评论是我第一个发现它，第一个把它赞上去的，慧眼识珠的就是我了。哎呀，其实都很正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大家都温柔一点就好。我蹭评论，这热评真的是我大清早发现，然后我说哎挺好笑的，点上去。就像你们有时候发一些骚弹幕是吧，我说哇，然后把你念出来，你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这么优秀。所以大家要多评论多发弹幕。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猪队友的飞机你开始了啊。就是这个电影，我本来就是吐个小槽哈，但是其实我看评论里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哇，我看电影也注意到了，为什么这个人明明是黄头发，但是一两年几年过去了还是黄头发，就发根都没有长出黑发呢？其实很多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让我觉得有共鸣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不那么特别了呢。

哎呀，因为他本来就，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过电影的，因为这个人，就有些人说天生黄发，其实不是，因为他后来他剃了头发嘛，然后出来还是黑色的寸头。谢谢春田发发有慵懒的吗？有钱染了不行吗？行啊，但是他不是没钱吗？塑造的形象都是一个就很穷苦的一个，得了绝症的青年的形象。哎呀就不说了，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理由吧。谢谢发发影迷协会张猜猜的飞机。这个染发我也染过这种头发，但不是没有他这么黄啊，我是漂过的，我是漂过这个头发，漂了之后也没他黄，不过就发质很伤，那一阵子我头发像枯草一样，而且没过多久就长出来了。照片，哎呀不要了，年少轻狂的照片，算了没有留下证据。你知道吗有一次别人帮我拍照，我就出去玩，帮我拍照片，然后由于你知道我是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人，所以人家拍我呢就容易拍到我头顶，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低头在那里摆造型嘛，还是很美，但是就是头顶长出很大一块，就这么一个圆圈，像戴了个黑色帽子一样的黑头发，然后我还叫了我的美工朋友，我说你帮我 P 掉吧，我说我这看着怪怪的，像那个像日本文化里的小乌龟，日本文化里是不是那个河童就那个样子，我给你搜一下，河童，就这种感觉吧，就头顶有一块颜色不一样，这些特意叫我朋友帮我 P 掉，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同身受，我说哎怎么他的头发就不黑了哩。谢谢小乌龟的 UP 的飞机。哎呀，片子还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了，豆瓣评分9.0啊，现在好像8.9，那是秃了吧，别笑，时候未到。大家如果那个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个电影呢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有些电影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因为它那个3D 效果还有它的那个剧目嘛哈。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剧情电影，在家里也可以看，但如果你怕现在跟不上其他小伙伴的讨论，就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这个，我不去看我岂不是落伍了，那你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先说话是搞快点是什么意思啊？

家里哦，网上也可以看正版吗？真的吗？我以为就是在电影院，电影院的那个，电影院的正在上映的照片儿，哇，正在上映的电影是没有办法在网上马上看到的，也就刚刚下市，比方说下了院线大概一个月的样子，可以在优酷啊或者什么爱奇艺啊上面花钱能看到，是这样吗？是这样吧？就是下了之后可以看，还是要花钱。对啊，网上也有正版看啊，这不是很正常吧？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我以为就是说正在上映的时候网上是没有正版的呀，我不太了解那个优酷爱奇艺，我只在优酷上看世界杯，没有在上面看过电影。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要迟一两个月啊，那很正常嘛，人家电影院也要挣钱啊，很多时候出门看电影还是就不光是电影票的钱嘛，而且就一个架个势要麻烦一些啊，出门坐个地铁，然后还要吃个饭啊什么的，回来有时候在家里就随便看了，肯定要迟一段时间。正在上映的应该就没有，正在上映的话要过一阵子才有。哎，不用太敏感，好凑凑。但是这部电影呢，看了还是很多感触吧。大家他拍了很多东西，也没有拍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目前尺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了，也不好讲，不好讲。你们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个电影其实不用二刷，因为它的所有情节，它的那些，你都基本上看了就能记住。二刷可以，但是就是，其实它给人印象很深刻，就不是那种什么。像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盗梦空间一样，你说啊讲啥没看明白再去看一下，剧情是比较简单。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就说那个什么，就是很多很多故事其实本来就比较简单，就要看你讲故事的方式，台词也很简单，怎么念，怎么导，怎么演。盗梦空间很无聊吗？也没有吧，盗梦空间现在是日那个好像 IMDB 和那个豆瓣上面都是评分超高，9.3还是9.4，就是它大概是评分前20名的那个电影了。现在孤独时代的寂寞先生的飞机，就只看得见一个寂，我猜是寂寞先生。记忆碎片也是啊，还有什么恐怖游轮也是。这部电影就是怎么说呢，他没有太，他根本不烧脑，完全不烧脑，只是看了挺难受的。然后他讲了一些那种就是生病的那个人啊病人们，一些生病本身就很惨了，然后得了绝症，然后那个药还特别贵，买不起，怎么办？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题材本来就特别的让人难过，但不管怎么说，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里，这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在电影里和在现实里都是得到了挺好的解决的，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是无奈啊，其实那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句台词吧，就是这世界有一个病治不了，就是穷病。
那时候他还没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帮他说了，我说就是他在说台词，我也在说台词，穷病。但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伤感了，就不说了。是啊，菜丑穷都是原罪。这样，这个社会很，唉，就有点沉重。大家还是好好学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今天周末了，可以捡尸了吗？哎呀，周末可以去那个酒吧捡一捡克罗地亚的球迷的女球迷的尸体，或者说法国女球迷的尸体，反正赢了输了都可以喝酒嘛。爱喝酒的人总找得到理由。我今天开心，我想打游戏；我今天不开心，我想打游戏。哎呀，舒服了，抽根烟。哎，好烦啊，抽根烟都行。谢谢阳光客野的飞机，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谢谢胡宅的飞机。豆豆豆豆豆豆，这不是豆豆豆吗？哦，收藏一下。没有女球迷吗？法国没有女球迷吗？法国队还挺漂亮的吧，挺帅的吧？嗯，被抓就说我指使的，我只是叫你们去看球，没有叫你们干别的。怎么叫我指使？我指使你好好学习。你考上大学，你会不会在全校表扬的时候说是63733启发了我？谢谢虚假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R A 什么的飞机。是去看球。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在直播间一起看球，就是那种我不开声音，你们开声音。你们在家里看，我在我这儿看，然后我也不开那个声音，我就瞎叫啊，进了，嗯，没进，嗯，打的什么玩意儿？想起多年前的那种，我的室友搞网恋的时候就这样，没有办法一起看电影，就同时找一个在线网站，说好了什么时候3 2 1，哎，就像蓝天白云一起点播放啊。然后在3 2 1突然暴风雨，然后就在那个一起点暂停，就这种，这就是云，这就是异地恋。哎，说好了啊，到时候一起看那个，在这里看个决赛吧，半决赛看不看？不，那个三四名看不看？看心情。到时候谁不在，就有问题。谢谢诺拉尔动的飞机。周天晚上，但是那时候我不保证效果哈，因为怎么说呢，我这边没有搞过这种操作，而且我不能放声音，放了声音就要16亿警告了。到时候就大家一起去，比方说优酷看啊，对个时间，同时刷个心什么的。啊，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要求太精确。好，在哪儿看？在6G3G3听，去就是在网上你找，比方找优酷啊，央视解说频道你看，然后你在这儿听，就等于是这样。现在 Big Groot 的飞机，什么叫划水呢？我靠，专业解说、官方解说、特邀嘉宾陈毅花儿在这里给你们现场解说，你们还说划水，我靠！人家优酷请我去的，你们还不还要求多？我这里金秋了啊，你那里呢？干嘛？你家有电视了不起啊？我跟你说，大家要一起看的话，就不能在那个CCTV 里面看 ，CCTV 那边要快一些 ，CCTV 看的都是剧透狗。剧透多个很烦啊，那些人就是会跑来跟你说哦进球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网络嘛，网络一般会慢个几秒，然后我们在这里就被剧透了，就很烦。
而且当初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搞，不是有一阵子小组赛的最后一关的时候，第三场的时候不是要同时进行吗？为了避免大家打默契球，因为有时候别人的那个比赛结果会影响你的出线情况，所以他们就会同时进行两边的比赛。那时候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两边有人在刷，哇，你隔壁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会，但实际上两边都0-0，很烦。我穿法国啊，我放心来。我主要是我这疼，我刚才撞到抽屉了，然后疼，火辣辣的疼，火辣辣的小辣椒，范老师，请你多批评的那种疼，很难受。支持克罗地亚的同学，法国肯定比克罗地亚强啊。这还有疑问吗？谢谢冰露江城的游侠。肯定不会那么准时哈，因为我们都是有延迟的。你也可以看，哎呀，怎么说呢，我这里推流到你们那儿也有几秒钟，要不然你们看央视吧，也行，看情况。你们在优酷看的话，我还是会比你们慢一些，因为我从这儿推出来还要几秒钟。法国嘛，跟我同名，差不多，决定了，就是你。克罗地亚这辈子拿过冠军没？好像没有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三秒是比克罗地亚强啊，但是那一场没有克罗地亚踢得好。哎呀，真的有时候世事多变啊，你想想那些连着好像四届了，就上一届的冠军到这一届小组出不了线，小组出不了线，就是很感慨。你说全国瞩目，大家都指望着你呢，全村人全国人都指望着你，你也确实有实力，经过了4年的训练啊，背负着家乡人民的期待，然后来到了这边，踢成这个鸟样子，回去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球员的压力有多大。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有公司啊，有专业的训练啊，就一定会成功。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谁压力不大？巴拿马，巴拿马压力不大。巴拿马那一场我姐说的，打英格兰，被进了6个球，哇，开心死了。他们这40年第一次出现，然后还进了英格兰1个球，英格兰真的快乐，就多好的人啊！就那一场两边打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就他们没什么压力，特别是进了球之后啊。国足有没有压力？国足都没进去，有什么压力？哎，不说国足了。哎呀哎呀，谢谢冰露江城的5张发财。怎么说呢呀？术业有专攻嘛。想想我们那个肯定很有压力，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队肯定有压力。中国很多体育项目都已经非常强了。你想每届奥运会我们的奖牌数目就跟美国拼一拼嘛，对吧，基本都是前几名，前三差不多，金牌数目也是前三的样子，我们已经很强了，
就足球不行就不行吧，不是很大个事儿，我可以接受。就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全部发展。你看阿根廷有体操，对吗？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什么体操、射击、摔跤，还有什么举重，还有什么跳水，什么乒乓球，也没有什么剑术啊，对不对？哎呀，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我平时恨铁不成钢嘛。我们哈，不是说我还是比较温柔的。有很多很多中国球迷说起国足，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什么别人比赛踢起来，那不全每个人都穿番茄炒蛋，脸上画满了五星红旗。哎呀，还是很支持足球的，还国足的。这一次俄罗斯，我们中国就去了50,000球迷。嗨，要是哪一天国足真的出现了，我靠，那个球场上就见不到其他人，全是我们的中国球迷，就去那儿都不用带翻译的那种。肯定不止50,000了呀，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还是就是现实一点，一日游。哎呀，我觉得能进个球就不错了。都每一项运动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比方说做菜啊，还有种地。人家说中国人有几样东西特别牛逼，就是第一个菜好吃，美食特别好吃。拿我们中国最最最最不好吃的一个菜系，我不敢讲，但是出去都吊打人家。你看看那个英国啊，这么快乐，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天天土豆，还什么仰望星空什么的。哎呀，这么有钱吃什么玩意儿呢？就不说了啊。哎，我们就种田厉害嘛。人家说那个，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那个中国移民，到了哪边就国外嘛，地广人稀啊，这么多地，那个买个小花园什么的，什么别墅什么的，一开始就开始种大白菜，人家都种玫瑰花，我们种大白菜，就一个特别务实又喜庆的民族，真的。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那个，就是出了国。真的在那边移民的那些一些那个群众嘛，就是群众嘛，那个院子里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人哈，年轻人就算了，都忙着上班，只要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老那个婶婶阿姨什么的，那院子里一定有什么大白菜啊，什么莴笋啊，腾腾菜啊，空心菜嘛，绝对有。但是就很务实的一个民

种田嘛。哎，对对对，人家养什么猫啊狗啊，我们养鸡啊鸭呀、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有时候别人觉得，有时候会被人说土，但是就挺可爱的，其实。对啊，种辣椒啊，是吧？你想，我们有时候在那种，在那个就1米2、1米5宽的阳台上，还种那个什么，种茄子，种黄瓜，种丝瓜的。要是不在国外那个别墅便宜嘛，那个地又多，有一块小院子，那不得就农收获的喜悦，金色的麦田开始，吃了腾腾菜就是长得帅，哎，葱啊，对啊对对，葡萄啊，对啊。对啊，你给你看一下仰望星空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仰望星空叫死不瞑目吧？哎，老外也是不容易。这 Magic Tom 的飞机，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呀、啊？这哪个菜系啊？大不列颠呐、啊，日不落呀，国外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好吃。我虽然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哈，但我如果说一定要我让我选出最热爱祖国的是什么的话，我肯定是美食。哎，炸鱼。这总是你吗？谢昵称靠随机的发财。

而且我们这边，哎呀，其实会做菜也很麻烦。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呀，就那种吃不惯嘛，不好吃，现在牙签的发展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生宿舍自力更生，自食不是自食其果，就开始自己做弄菜吃，什么炒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把整栋楼的外国人给收服了。那些经常看到这种留学生的文章，还说哎，外面的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自己做吧。然后一炒菜的时候，那个帝国狼子野心就闻着味儿来了，哇，好香啊！那个他们一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凯文啊，你这做的是什么呀？是吗？然后就像去食堂一样，就来了啊！自食其力，不是自食其果。防火警报还好吗？有电磁炉啊！你看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经验。有啥？现在孤独时代的荧光棒。谢谢大毛的粉丝和那个抖音色的粉丝色友。

看看还有多久。哎，五十几秒。听海才哥听风的背景，谢谢炮声善鱼的背景，谢谢云云女主播的超级火箭。

0: 也刚才莹莹的十个超级火箭。
1: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
0: 哎，等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再升一个调。天哪，这句话竟然从我嘴里说出来，再来。难度提高了一倍。

谢谢大家参与，小米枪战真好玩。谢谢饭卡。是不是应该加个儿化音？

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希望大家都会中奖，中奖，中爱奉茶 ，X。

Thank you. 分开的歌曲。还有两分钟。

0: 他做大。
1: 你第一次发的飞机是阿肯的飞机，是迪博和唐奎。

0: 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谢谢雪地里的 Snow Patrol 的飞机。
1: 我很喜欢 Coldplay 冷耍乐队的。
0: 这首歌唱完我们下了，晚上再见，谢谢叶舟的飞机。你也喜欢酷啊。

山高水长，咱们晚上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晚上再播，再说。晚安，练习生第三个。拜拜 ，Good night。发型整理。有。好了好了，我下了，都被遮住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领口的问题，又不想贴胶布，我发明了一个夹子。哎，这么一看还以为是钩是吗？夹子就一夹，再也不会走光是吗？眼神不好的还以为是钩。I'm all about the bass, all the bass. 机智的成功。

哎，我本来就是一个那个波涛汹涌的人，只是为了一个直播间的氛围才强行压抑住了自己的身材，真的。我希望大家更关注的是我的内在美，不要老是觉得颜值高就身材好就足够了，内外双修，兼修说错了，哎，不是双修，哎，呸呸呸。啊

0: 这满血哥怎么肌肉这么发达呀？我靠，这是哇，肱二头肌还有马甲线，这身上身体打了阴影吧？怎么肌肉这么发达？所以说
1: 基佬爱健身是真的呀。
2: 全都被你们看完了。
0: 我什么时候结婚？结婚这事又不着急。我等那个彦祖回心转意。你们很着急吗？你们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很着急吗？连女朋友都没有就着急结婚了？

我妈前阵子就是跟我说什么哎呀安定下来呀之类什么，不要这只顾着忙事业什么，放弃了个人的发展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哎，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哎，结婚也就那么回事嘛，是吧。当时我妈就很自责，因为就是她跟我爸离婚了嘛，这阵子虽然我回去了几次，但是也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积极的有效的作用，还是离了。她觉得就是给我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让我不再相信爱情什么。其实她错了，她跟我爸这数十年来的争吵是吗，早就已经是吗铸成大错了。怎么可能说到我18岁的年纪才给我造成强烈的心理伤害呢？没有那回事儿。你们想一想，假设你爸妈从小吵架是吧，关系不太好，然后在你18岁那年爸妈离婚了，你觉得你是18岁那年受了特别大的伤吗？也不是。 It's a closure。 我判给谁呀，18岁了不用判了，自己过自己的。什么叫32进制的18？

0: 唱给你。有时候我还想，如果说我爸妈早就离婚了，是吗？会不会我过得更好，是吗？就是两边都想讨好我，是吗？特别是我妈又找了一个新叔叔，我爸找了一个新阿姨，是吗？为了讨好我呀，就没事就给我买东西啊，给我压岁钱啊，什么，天天就顺着我呀，带我出去玩啊，为了夺得我的欢心，是吗？哎，有时候也陷入这种幻想。你们没有过吗？还是美芝芝是吧？醒醒是吧？我也有个小名叫醒醒。会不会幸福？幸福很难说。你们幸福吗？谢谢马洋洋办卡。最惨的就是两边都不要，是吗？流落街头，沦为一个主播。就
1: 在路上。哎，其实是吧，说来不怕你们觉得矫情，是吧？我听这个阿婆说，每次唱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可能因为就是，这首歌比较像那种摇篮曲什么的，跟一般的那种流行歌曲情情爱爱的呀。就不太一样了，像我们这种，知识女青年是吧？不太琼瑶，对爱情已经绝望了。

别别别，再加戏，加什么戏？那天那个记者也问我，他说你在直播里遇到些什么烦恼？我说我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怎么处理这么多人的问社交，或者说这么多一个社群，67373说起来应该算是一个小型社区了，每天来来往往，待在这里看表演的是吧？这么多人，就拿童话镇来说，这首歌挺好听的，很多人也挺喜欢，有些观众觉得唱了太多次了，就不想再听了。哎，你说这要是换了小主播是吗？我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主播了，太过分了。多少人就日思夜想，朝思暮想，求爹爹告奶奶的想要一首自己红的那个原创歌曲，但是到了我们尊贵的67373是吗？有些观众还不乐意，哎，也是一种叫做朱门酒肉臭，是不是啊？童话镇其实算是直播平台里第一首原创歌曲，第一首火了的原创歌曲，其他的不太火的，成绩最好的嘛。但是我们直播间很多观众，也不是很多观众，一小撮，就是有点不太待见，让我很伤心啊。朱门酒肉臭了，成绩最好，其他不敢说。之前我还跟房管对吧，还沟通好多，我说你不要去那个封那些刷屏童话镇的人，我说以教育为主，说你人家刷你的歌名你就封了的话，是吧？其实说穿了，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又不是骂人，也不是怎么带节奏，也不是怎么样，刷一首歌名就封了，我觉得不是很好，就换位思考嘛。

噔噔噔噔噔，好了，别啊啊啊了，保留气氛也很好。这个不是我的原创，是那个谁来着？我不知道是谁，一位不知名的艺人、艺术家。走马当然不是原创，走马是陈粒的原创。陈粒还是很厉害，牛批。我相信我今后什么还是会有更，也不是更好，也不一定敢说，因为崇华镇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肯定会有更多的那种类似的原创歌曲出现。We shall see。陈一发最牛逼是这个，这算原创歌吧？讨厌。

0: 其实童话镇火了之后，很多人来找我合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要想签约的、签唱片的，什么几家唱片公司，什么还有那种拿了首歌想给你唱的，觉得不错的那种。那唱片公司一签就签5年、10年什么的，要出7、8张专辑，开一个几百场线下那种。一看就把我吓坏了，不是膨胀了，就是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不想要的烦恼，就你会面临很多选择，一不小心就选错了，你不可能什么歌都去唱是吗？哪些歌好，那些歌不好，我以前吃过。很多合作方面的亏，真的，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涉世不深的小女孩，我吃过的合作方面的亏不要太多，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对吧？别人说他怎么多牛逼，我就说哇，那你很棒棒哟，真的，我就是把人想得很好，真的，我跟你们说一下我吃过多少亏啊！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啊。有人来找我合作淘宝店、零食店啊。当时我看了一下合同，觉得不错哟，是吧？然后我就签了，我就把合同给签了。后来他们给我那个做的网站、做的淘宝店，总之呢就是一言难尽啊，也不说多差吧，反正就不怎么样啊。我当时就不想合作了。然后人家就说你得赔我1万多块钱啊，我当然最后我也没赔啊，对吧？但是我就很不开心嘛，就是觉得自己很蠢，为什么这么容易签合同之类的。那个淘宝店的那个跟我负责跟我对接的那个人还说，我劝你最好还是把这个淘宝店做下去。不是我吓唬你，我们的老板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什么？发姐，我也是为你好，我希望这个合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要不然你赔点钱算了。真的，这是原话，是吗？后来我想，告我呀，什么？算了。还有一些合作就，嗨，多得很。以前的助理。我以前的助理是一个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是思路不是特别的，不一定对的那个人。他是做手游的，手游嘛，就找快钱是吗？能活3个月就能回本，就能大赚特赚那种啊。他当时给我，他了解我的情况是吗？他觉得我就是玩一玩，觉得那时候我还有工作是吗？他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后来就是想觉得可以帮我做一些那个商务方面的那种就是参谋啊，怎么怎么样。但当时觉得直播是一个非常的快消的行业，一个主播活不了多久。我那个零食店从来没有开过。从来没有开过，我刚才说的那个黑社会，所谓的黑社会没有开过啊，没有开过。然后我就以前助理就是曾经也是就是建议我做很多那种比较就是能够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变现的事情，他还劝我去火猫，你知道吗？火猫，一个特别小的，也不是特别小，就比较小的那个直播平台。当时他说火猫拿了，但是我还没跟斗鱼签约。然后他说火猫拿的人民币的投资，他说你去了肯定是一姐啊，台柱子啊，怎么怎么样？他说一定会对你很好。那时候跟斗鱼谈合同谈的不是很顺畅。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我们去另谋出路嘛。 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啊。斗鱼的时候就是觉得这句话逼掉啊，斗鱼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他的话语权很强，他很强势，就是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听话啊，这种。然后他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去小平台当台柱子吧，是吗？这也是一个思路，他是为我好吗？只是说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吧？1000万的投资是吧，连五五开都养不起，是吧？也就够养五五开一个月吧，是吧？卢先生他也给我接过很多那种为了拓宽我的戏路的那种小合作，比方说猪是怎么死的，是吧？但是拍的我很尴尬呢。其实人家都是好心呢，他还自己补贴了一些车费啊，什么飞机票啊，酒店钱啊之类的，还是个很好的人。只是说他的有些想法呢不一定对。我当时跟古山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那种段子手公司嘛，什么银教授啊，虽然现在不是很火啊，但是很大的一个那个段子手公司古山文化，我跟他们合作了一些星座视频，然后当时商量好了，就是内容合作，大家都没有钱那种，然后由那个同道大叔转发。你们知道同道大叔吗？就是一个粉丝量巨大的星座微博号营销号，然后说是他来给我转发我跟古山合作的一些小视频那种。你们可以去那个微博搜一下同道大叔，特别火，虽然我不信星座啊，但是人家确实很火，就是这样，几千万粉丝怎么样，那星座大师。但是他们一说我就觉得哦好牛批，一转发我就一定会火那种感觉，知道吗？但后来也就那么回事了吧，就是小陈的什么成名路，什么星路，演艺道路还没起飞就什么迫降了，就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合作都是这样的。这说的很好听，其实拿出来的东西不怎么样。我现在对于那些什么说合作呀，什么资源呐，听着就头疼。
1: 我们有很多资源，
0: 有个屁！我们会对你进行很多推广。我怎么说呢，在接触这个水深火热的电竞圈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要拿作品来说事儿。一个东西作品本身不好，再怎么推广，那也是烂泥扶不上墙，强推硬推有可能会火，但是成本非常非常高，是吧？没有必要。你们知道吗？他们那些人呢，空手套白狼的那种，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比方说有人想跟你签约，是吗？然后你一般来说，正常人都会问一下，哎，你们公司签了哪些人啊，是吧？如果他有两手准备，是吧？如果他确实签了一些大牌，他就会跟你说我们跟谁谁谁签了。然后你一听，哇，连谁谁谁都签了，你们公司肯定很屌，是吧？那如果说他没有签这些大牌，他就会说，发姐，你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大牌。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人力投放在你身上，我们会把你做成我们的最大的 IP， 我们包装你，公司跟你一同成长，相信我，就是这，反正怎么说都可以。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听着觉得很有道理呀，是吗？我靠，你们公司什么都没有，那还不把我当一个佛给供起来啊，是吗？但是我就忽视了他那个公司什么都没有这个现状，你知道吗？

这个、我怎么我这又不是什么行业内幕，这是一种商业或者说那种吹牛逼或者说什么懒投资啊，出去谈生意啊，惯用伎俩，这是一些常见的套路，是吗？但是我们平时上学上班是吗，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我以前就是个画图的，是吗？天天老板叫我怎么画我就怎么画，是吗？叫我画成英式的、美式的、西班牙的，是吗？我就研究这些，是吗？平时哪里听得见呢？我根本就没有辨别能力，是吗？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最开始别人跟我说什么谈合作的时候，先是摆出自己什么曾经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在哪里当过什么 CEO 啊，不对，你知道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我跟你讲是啊，一他说自己在哪里当过老板，参加过什么项目，很牛逼，但实际上这个参加过某个项目啊，这个里面的花头就很多了。就像我们设计院以前有一个同事，水平就白银吧，是吧？也不说青铜，水平一般。但是他来的时候，他从北京来的，北京到那个北京过来，重庆打工了嘛。他跟老板一说，嘿，我曾经参与过水立方的设计，是吧？哎，我们老板一听眼睛都亮了，天哪，这么好的人才呀，中头彩了那种。但是有可能只是帮水立方打印图纸啊什么，你很难去那个查证这个事实的真相，你知道吗？很麻烦。可能只是帮忙，比方说送了一下文本啊是吗，这样。一个项目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那种建筑项目，有无数的环节，是吧？每一个环节里面的人都可以说自己参与过这个项目，是吗？不管你是做效果图的，是吗？帮忙订盒饭的，搬砖的，打地基的，是吗？看风水的，是吗？啊，帮忙融资的，是吗？里面负责打电话的，牵线的，都可以说自己参加过这个项目，是吗？很难分辨的。老板其实一个大公司，什么中型公司或者稍微偏大一点的公司，老板不了解每个人的水平的。你就像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公司有个100人左右，是吗？老板天天真正的大老板，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最大那个，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出去谈生意，就是怎么把单子接回来。他天天打交道的是甲方，就是外面的人，是吗？他对公司里面的人情况其实不是特别清楚，真的，他不可能熟悉知道每一个人的那个真实水平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嘴皮子特别溜的话，你就很占便宜，是吧？所以就职场上有句话叫做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吧？哎，我说到哪儿了？哦，他在就是说，人家来找你合作的时候，他先会把自己介绍一下，是吗？一种是说自己参与过某某特别大的项目，担任过哪里哪里的老板啊，什么上市公司的，怎么样啊？还有一种，也是属于空手套白狼的那种。我教教你们，你们学习一下，很有用。他说，曾经某某人叫我去某某公司当 CEO， 我没去。这个事情死无对证，是吧？比方说我现在开个玩笑说，我以后出去说陈少杰以前，哎呀，想叫我当 CFO 来着，哎，但是我觉得还是做主播比较适合我，考虑了一下没去，哎，心里还觉得有点对不起陈老师、陈老板。太会玩了，我这一个在面前简直是个大老粗。
没有 CFO 吗？我记得好像有吧，是财务主管什么的，不是吗 ？UFO， 哼，还 EXO 呢 ？CFO 好像就是财务主管的意思吧？没记错的话，有 CEO， 有 CFO， 还有 COO， 什么，还多得很，都不懂。首席财务官，哦，对对对，你瞧瞧你们这些小农民是吧？快拿本子记一下，是吧？下回出去就不会犯错了，是吗？土包子是吧？啊？出去是吧，嘴边学几个流行用词是吧，哇，骗妹子，骗那种什么大学或者说那种就是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那种妹子啊，什么来几句上市公司啊，新三板呐、啊、什么创业板呐、啊、什么融资 A 轮 C 轮 D 轮 EF 轮天使轮呐、啊、什么头脑风暴啊，什么丽思卡尔顿呐、啊、多学点什么。比你们打英雄联盟是吗？知道几个技能管用多了。哎呀，像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特别容易上当。以前

没有耶夫伦，耶夫就是第二轮下一轮。 The dice is filling my enemy's eye， 没有上过当。我这种就是在感情上很谨慎是吗？我妈从小教育我是吗，不想跟别个耍朋友，就不要跟别个吃饭呢，之类的事情。但是商务上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懂。像那个之前我也不是拍了一个什么特别恶心的视频呢，哎呀，那个公司也是，就拍我拍的特别丑，而且我当时还就说我为了就是妥协了，我说哎呀，我说你拍我拍的太丑了吧，你这钱不要了，我就但是是一个合作，我说钱不要了，你拿回去吧，把我的戏份删掉。然后人家说很多怎么怎么样，那个什么什么我可以你是唯一一个女性啊，在片子里面是吧，不没你不行啊是吧，你这样临时撂担子我们可是有合同的呀，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妥协，我又拍了一次，就稍微拍的好一点是吧，我拿给他，最后他还是上传的原版，你知道吗，他说搞错了是吧，就是操他妈的这个公司是吗，哎不说了。还有一个是吧，当时他妈跟法拉利是吧一起拍照，给一个二手车交易平台，到现在都没给钱是吧，哎心疼，大家合作要谨慎啊。像我这种啊以及一天到晚老是上当的，哎社会凶险啊。很多时候别人都是有所图的，不像我们这些死游戏宅什么想法那么单纯。好了，我去打游戏了。

就像很多人跑来说，发姐，我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本子，想拍一个网剧嘛，比什么《人民的名义》还要火，拍出来肯定。希望你来当女主角是吗？我给你量身打造剧本。以前我就觉得哇，人家好给面子，好兴奋，要当女明星了。

0: 这首歌真的比较难啊，因为是合唱的，但是我要一个人唱。
1: 因可能

0: 换不过气来了，两个人合唱一个人唱。
1: 谢谢孤独时代，
0: 我给自己漂泊人。

赶死我了，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个人唱的，哎，14层楼的风。

不好意思把最后三个字改了，太不要脸了。

0: 哎，刚才看你们弹幕去了，你在说湖南台怎么怎么样？
1: 你又身为一个，
0: 我一下子就唱成国语了。哎呦，
1: 我完全都唔识得交际应酬，因为我完全都唔会俾机会我身边嘅男仔。但系
0: 谢谢叶子一二三五六七的飞机，你们背过啊？当然啦，不然咧？
1: 我知道一定有。

估计来不及了。哎呀，下回应该多留一点时间。

个气功的那个火线，写超级演员的 Uzi。我看不见画面了，这些

其实很想知道这句广告词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老板说的，就是厂商当时给了一句就广告词。哇，音质就很好。算了算了，是不是这个吧？是这个吧？

0: 一了解一下。哦，愿意。电疗了解一下。
1: 这些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机，
0: 这春风日日吹香草的飞机，
1: 这些尔叶达的火箭，这些孤独时代的夜雨，这些我爱吃螃蟹的，这些发发如此美好，这些米饭，这些臭臭悠儿悠悠，这些小狼人，这些小咸鱼，这些老友的飞机聊天说的，
0: 肚子上的容易皱，容易变形，背上的比较好吧？真是肚子上的？
2: 曾经

但是他好像有三个弟子还是四个弟子来着，有些残废了，有些瞎了，好像还是怎么样，黄老邪还是有点狠的。

0: 我只是一个小股民而已，不会左右太多东西，不要怕。
1: 也哆来咪发爱发发的高级球星。

皇帝之孙。谢谢沃德发的飞机，谢谢二科的10个火箭。

了解一下。心事，心事歌词。啊，你们开始了。谢谢风车樱花雪的飞机。

不要叫你老婆啊，你生日吗？生日快乐。如果要称为萝莉的话，应该是16岁左右吧。

谢阿肯的飞机，谢谢十四层楼的风风，谢谢 Rotary 的飞机。肺活量要肺活量考试，今天有人在这里破产了。

首老歌，叫做《把悲伤留给自己》。谢谢罗伯的火箭，想起了《冰与火之歌》，是极光骚浪的飞机。一首莫文蔚跟陈升合作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安喽。还要讲我，拜拜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大家今天晚上见。元宵节快乐啊！元宵节已经过去了，但是 whatever。拜拜，换一首 Candy Kiss， 莫文蔚老师。

我觉得这首歌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封。别当我们领导傻了。

然调线，我心躯下沉，情多么深，多么伤甜。你的双我眼好，我已热望缘分，我都追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

0: 年轻人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呀？这首歌你们都听过吧 ？Super Junior， 唱不完啊，成半首。
1: 小，

这不太熟啊，这个，但他们的歌真的我都会唱。第一次唱啊，这真的第一次唱。杜维777的飞机，谢谢，谢谢，如此美好的骑士。看看那个年代的青春少女偶像。

是不是 SHE 的粉丝，他叫我跟他一起合唱这首《热带雨林》参加比赛，我说不行，我这个水平必须要跟你合唱《When You Believe》，就是怎么说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看，其实那时候的 MV 就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年轻女孩子的审美吧。那个年代，所有的女孩子都是离子烫，每一根头发都笔直笔直的。就像他们一样，就还好吧，不行就戴假发嘛。到底是谁？你唱 Ella 呀？我比较喜欢 Hippy 的声音。

长草的飞机，也乘出的火箭。这首歌好久没唱了。

谢谢 Sugar 的抽签，谢谢皮皮象的办卡。哎，随便唱唱的，不要那么多戏哈，你们这些戏精。别，我还想这一首歌多唱几遍呢。

0: 一些那些年的飞机，一些英格尔亲往人生的飞机，谢谢小壳的飞机。
1: 是最近有什么贵族活动吧？我记得。

0: 谢谢鬼力张小凡的游侠，谢谢呆萌猴的骑士。
1: 九儿是谁呀？

0: 故事被感动了还行。
1: 有点味的飞机。

酒文是什么歌？我一会儿搜一下看一看。看看这首。谢谢室友三年。啊，谢谢妹妹开播的飞机。啊，一会儿看啊。哎，真的被感动吗？感觉自己像寂静岭。

哎呀，我。好，你想哭了。穿过旷野的风，慢些，哎，怎么？

所以我因为这首歌我是那个谭维维的粉丝。我要在退役前把这首歌练会。你是左小祖咒的粉丝啊？

他这么多年没怎么变了。

这是张韶涵应该代表作之一吧，叫隐形的翅膀。谢谢小柯的

张韶涵的其他的歌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会 rap 啊。谢谢下三打老虎的 BGM。

0: 谢谢郎总的，郎萌萌的飞机。
1: 哎呦，休息十几秒钟。

计师的十个车型，哎，是续费吗？谢谢虫鸣的猫。有没有标准呢、啊？我觉得我这首歌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正确率在70%-80%吧。我很喜欢这首歌。刚才那个有点低了，是不是？主要是唱男生的歌，有时候声调声太多的话，伴奏会很刺耳。

这首歌叫做《快活歌》。原唱是林青霞，德艺双馨。

0: 我按我按我按6737 goodbye。 明天波波看情况，看情况，看嗓子情况啊，拜。
1: 听得到伴奏吗？
0: 听得到。

0: 好了好了，完了完了，
1: 哎，我的耳环呢？哦，哎，无所谓，就这样吧。戴前面不太舒服，就这样吧。

0: 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呀？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他问他爸爸，他问他妈妈，
1: 他们都说你
0: 赶紧的，你看，你看，
1: 你看人家，那。
0: 话说那个啊，听到这首歌是吗？我今天在微博上回答了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家里有没有给我介绍对象啊，是什么态度啊，是吧？哎，我前阵子刚开这个的时候，有很多人问问题，堆积了500多个问题，呵呵，现在只剩80几个了，因为我前两天就忙，没有来的时间回答问题，就72小时过期了嘛，当时一看见500多个问题，我头都大了，回答不出来。然后这个答案里面，我其实还应该写一句什么，但是没好意思写进去。就是说我妈现在都不太管我的什么感情生活了，因为她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一团糟。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果子你洗碗都还没有催嫩呢，催凉是吧？还哪顾得上别人呢，是吧？哎，我妈说我爸已经给了她那个离婚的那个就是文件，是吧？她还没有，她还拖着没有去签字。哎，

打铁了，老辛。哎，我爸和我妈这么多年，有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调和呀。

我好像说这事儿都说了好几遍了，可能真的要成为单亲儿童了。哎呀，我怎么感觉带这个一点都不波西米亚，反而有点像那个回回维吾尔姑娘，是怎么回事？维吾尔姑娘。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小时候，哎呀，怎么说呢？我也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如果真的要离婚，还不如早点离婚呢，是吧？长痛不如短痛。你拖30年、40年的吗？但是没有这么久啊，拖个几十年再离，实际上不是更痛苦吗？我也不知道。像我爸妈这样的年纪，就是50、60岁了，他们离了婚还会各自再找吗？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不会了。我妈又不跳广场舞，嗨，天天就在家里打连连看，还老被人踢，哎呀，回去给他冲个蓝钻吧。他们还会吗？真的吗？我觉得要是我到了50、60岁，就不会再找了。哎，这首歌叫 Marry You。 哎呀，我要听 Divorce You。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他们好好的过下去，是吧？现在他们是不顺其自然了，是是，嗯，怎么办嘛？你说我应该给他们介绍些什么呢？我妈说不想上班了，但是我又怕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更无聊，天天就想想想想东想西，就越来越不开心。是不是还是上个班好？你们觉得呢？我们就随便聊聊。是上班好还是不上班好？我妈才不跳广场舞呢，我妈也不去老年干部中心，她觉得自己生龙活虎，不能做这些事情。

上班好。但我妈上班，我妈是个闲不住的人，上班的时候她就那种又忙碌又不开心的状态，你知道吗？她总是嫌弃，嫌这个嫌那个，她说哎呀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天天哎呀就是工作中的矛盾嘛，说谁又偷懒啊，谁又不做事啦，她去做呀，怎么怎么，好像上班也不是很开心。我妈曾经去做过特别特别体力劳动的一个工作，就是超市的理货员，你知道吗？那时候她就不知道是想体验生活还是怎么样，去当了一下超市的理货员，然后很辛苦，天天回来骂顾客，那些顾客就买一个什么二两番茄，要翻三个那个水菜筐，那个菜筐，就是你就买一两斤的东西，你要翻几十斤，得找一个你最喜欢的那种，很烦的。

还有说经常抓到那种超市里偷吃东西的顾客啊，又死不承认啊，嘴巴还在嚼，但是说我没吃啊。然后我妈说你嘴巴里嚼什么？你在嚼啥子啊？我这口香糖啊。很多刁民啊，我妈天天吐槽，感觉她也不是很开心。哎，有些人说什么外孙儿，我觉得人应该为自己活着，不是靠别人。

我其实就比较不喜欢那些一生孩子之后张口闭口都是自己家的宝宝，感觉没有了自我的那种人。他们可能很快乐，但是我看着有点不是滋味什么。我不像我妈变成那样，我妈也不可能变成那样。我叫她去学点什么吗？我叫她去学做菜，再学点舞蹈、瑜伽。我叫他出去旅游，我说你出去好好玩一玩。我说就是祖国大好河山你还没走遍呢。他说没人跟他一起啊。我说那个舅舅舅妈呢是吧？他说哎呀都在看孩子。我说你那些同学呢以前的？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了。他说又不能叫你爸一起。我说要不然你随便找个朋友我请他去，说请他陪你一起去旅游。哎，他说不要不要。哎，我觉得可能就是上一辈人还是就是怎么说呢，不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天天上网你知道吗，天天上网，网友遍天下。我能在家里一个月不出门，只要有快递和外卖什么，然后每天一句话不说就在网上打游戏或者聊天打屁逛逛逼呼之类的都行。但是上一辈人做不到，他们对网络的理解就是看看韩剧或者打打连连看什么的。打麻将不好，这怎么能劝人赌博呢？我觉得打麻将是一个就是打发无聊人生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跟自己的朋友打麻将，哎，你又不可能赢他们很多，输了你更不开心，无非就是消磨人生，能有啥进步啊？上网还能，那个还能长见识啊，你还能了解一下世界啊，什么上网，打麻将是一个很单一的活动，就跟那几个人唠唠嗑是吗？练习一下自摸之类的，摸牌那种，你这么一搓就知道是什么牌，我永远做不到。上网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不过我妈，哎呀，好难呢。

我妈跟我爸说能不能不离婚，就是说大家分开住，但是不办那个手续。但是我爸坚持要办手续，就必须要有一个离婚证在手里，他觉得才对自己有个交代。天哪，我爸也是心结很深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

哎呀，我现在就是邮件看不进去，觉得我操，你们那些事情算啥呀？是吧？几千块钱没还，哼，之类的。不是，是我妈脾气不好。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我爸不是一个很上进，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出息的人。然后我妈就承担了家里很多经济，就是承担了大部分的经济开支嘛，就是生活开支嘛。然后我妈就，哎呀，我妈以前就是，现在可能好点了，以前就是那种嘴特别毒，生活压力一大，她就把我爸和我妈当出气筒，把我爸和我当出气筒。而我以前就是通过住校嘛，就是住学校住读，然后就躲开了很多伤害，让我爸一人扛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我妈就经常她是我，按我爸的说法就是说，我妈一不开心，不论时间场合地点的就开始骂我爸，就开始埋汰他。但是经常我爸在外面打个麻将什么的啊，但是我爸永远是在打麻将，然后我妈突然一个电话就打来开始骂他，我爸是这么说的。嗨，那几年不是生意也不好吗？家里开了个店，生意不好，然后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估计心情很差很差，天天就找我爸出气那种。但是我在我妈看来就觉得更不舒服了呀。她说：“嘿呦，她说你就是怎么说呢？我出了这么多钱，我吃了这么多苦。”把那个帮你交养老保险嘛，给家里装修买房子什么的，我承担了这么多的压力是吗？你最后还要跟我离婚是吗？我妈肯定觉得你白眼狼。哎，怎么办嘛？就他们的思考的角度不一样。我妈说的也有道理，我爸说的也有道理，是吗？我爸那阵子就是，是从单位就是公司出来，然后就我们自主创业嘛，不是拿了拆迁款去开拆迁款没要房子去开商店了嘛，就便利店那种。然后开着开着就倒闭了。然后那时候你自己自主创业的话，你就没人，你就自己给自己交社保啊，对不对？公司不帮你交了，社保医保都是自己交。然后后来倒闭了也没人交，就我妈上班什么打工什么那么在交，我帮我爸交社保，不然的话我爸就没有退休工资，你知道吗？哎，我妈觉得她就是撑起了整个家，但是我爸觉得我操，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哎，这都有他们的点。所以说这一切悲剧的来源都在于当初拆迁没有要房子要了钱，对不对？我说要是要了房子的话，天哪，这时候什么多好，也不会开商店倒闭，还有好几套房，贼富，对的。所以就是人生啊，从一个很小的点就可以改变。

开导。我也想开导啊。我还巴不得是吗？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出轨了呢。就是说，我爸有外遇啦，我妈有外遇啦，那我就什么，提着私家侦探，带着熊律师上去找那个小三，说我给你能给你5万块钱，请你离开我爸爸，然后家庭又和美了。但是没这回事啊，他们就是两个人就相处之后矛盾太深了，你知道吗？干嘛5万块钱还不够离开我爸妈？我们家又不富是吗？要是王健林的嘛，那就是你说给你500万，给你5个亿，请你离开我儿子是吗？我们这边就把金额适当的降低一些吧，好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我妈讲道理，因为我一旦跟她讲说哎呀你这个脾气不好，老是嫌东嫌西。你们知道有那种有那种家里人，就是永远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永远嫌弃你，那种为你好很急，就那种长辈，你知道吗？我说我妈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她又很气，她说你怎么不站在我这一边，我养你这么大怎么说着说着就要哭。哎呀，我就根本没法劝，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弹幕说王健林给了我5亿。对啊，王健林给了我5亿，说陈一发你不要去熊猫了，好好待在斗鱼，离开我的儿子吧。哎，真的，你们这些弹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一只耳朵失聪了？啊、嗯，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微博问答是吗？有些低俗的就不说了，还有些妄想症。嗯，他说，发姐，你的医学是王思聪拿的吗？我操，这100块钱还给你是吗？不要你的臭钱，你是傻逼吗？有些人真是，就一黑黑俩。谢谢八月如风的八个飞机。你还不能跟他骂是吧？你骂他还特别开心，说我被翻牌子，智障。谢谢愈演愈烈，谢谢微醺骑士。还有些那种微博问答简直像性骚扰一样是吧？发姐能够分享一下你最刺激的性经历吗？要不是我就回答什么，要是能私下回答我就收下他这100块钱，我说没有，滚。但是好像每一个回答都会公开，我就不能这么，哎，就很难受。

这首歌挺好听的，叫 Airport Bar。 你们说我要不要带我妈出去旅游一次？散散心，可是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太站在我妈这一边了，对我爸不公平。哎呀，好难哦。怎么办嘛？哎呀，宝宝心里苦。但是我跟我爸单独出去旅行就很奇怪了，我跟我妈单独出去旅行还好。我本来想就是一家人出去旅行不挺好的吗？但是他们俩现在

我爸其实是一个就是跟我交流不深的一个人，就我妈很喜欢逼逼，不对，很喜欢就是聊天，就天天说你怎么样啊。我爸其实就比较高冷，很少跟我交流。哎呀，是不是你们每个家里的爸爸都是这样啊？就说，妈妈是负责唠家常的那个人，爸爸是负责看报纸，然后放下报纸说，嗯，好，就这样。就爸一般很少跟你说这说那。我爸平时，我要是出门，我妈就说，哎呀，娃嘞，在外面好生。好生工作哟，好生学习哟，注意身体啊！哎呀，跑两个月，我妈能够说两个小时，我爸就说注意安全啊，就完了，很高。偶尔给我发个链接，说什么“小心这些东西会导致生病”之类的。那些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

谢谢 Blue Air Raining， 谢谢72356，谢谢渣渣渣。那你们一般家里是谁负责财政大权啊？就谁管钱啊？谁做那种大决定？一般是爸还是妈呀？妈妈呀。都是妈妈。我妈妈好辛苦。是不是老爸的钱都交给妈妈了？还有弹幕说反正不是我。你这话倒是很实在。

谢谢大黄派我来巡山，谢谢5160，谢谢旅行箱，谢谢果果果的飞机，果果的飞机。

0: 做家务也是妈，管钱也是妈。哎呀，感觉大家的妈妈都好辛苦。挣钱是不是老爸负责呀？
1: 伴奏的声音可以吗？
0: 挺好的。
1: OK, OK。

0: 心碎。不好意思，唱不下去了。
1: 谢谢波波的